0: 讲，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惩处力度。8月30号，据厦门日报的消息，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的情况通报，经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且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这报道里边这段话其实就俩意思，一个是这家公司有敌敌畏啊，给那么多场所，包括给一些这个餐饮场所，包括什么电影院等等这样的剧场啊进行消杀，那是违法违规的啊，性质恶劣，这是第一。第二呢，对这个他们消杀过的这些场所经过检查是吧，然后呢就尤其是这个场所环境啊、餐厨用具啊等等检查之后，倒都符合安全标准啊，就是没有出什么问题啊。这个案子是国务院食安办出面督办的，当时呢我就说这个国务院食安办出面督办这个食品安全的事件，或者说这样的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事件，一个是它非常典型，二一个就是它肯定是影响面非常广的，三一个呢它性质恶劣。果真这次是6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这就对了，对这样的事件惩处力度就得跟上。下一个歪嘴，杭州24岁的女子王某某在网上发视频控诉自己在小区电梯里遭到40岁的男邻居李某某猥亵殴打，这个事儿迅速引发了网络关注。杭州滨江区警方查看监控之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的起因是宠物狗引发的邻里纠纷。8月25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说，女子王某某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而昨天下午，媒体记者从杭州权威部门了解到，这女子王某某已因此事被行政拘留。说男子实施骚扰，实则是子虚乌有，本来是邻里纠纷，却非要写小作文，依法被行政拘留。法律会惩治歪嘴儿。下一个争议，最近重庆、广州、郑州、福建这些地方陆陆续续出了新规，说学校有权禁止学生把手机带进校门。此规一出，校园手机管理就不再是关起门来的一条校规了，而是直接落到了法律法规这个框框里。说白了，这是对现实麻烦的一次务实回应。学校和学生在手机这件事上，谁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总算有了一个相对清楚的说法。有评论认为，如果只是单纯的依靠禁令法规，那也只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埋下更多隐患。法律可以规定不许带，但只有教育才能教会为什么不带。也有评论表示，从一条校规上升到一部法规， 校园手机管理的这番变化，说到底是教育治理在一点点走向成熟，用制度把边界画出来，用法律把成长护住了，既接住了现实抛过来的难题，也没有丢掉教育本该有的温度。该不该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直有争议，那不妨直接把利弊都分析清楚，然后看看利大还是弊大，这么一分析清晰明了，也就不用争议了。下一个关键词，墨香。如今不少家长遇到了同一道怪题，孩子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需要由家长逐字录入电脑，转成文件上传软件，再按照指定的字体字号与页边距打印出来，贴剪进作业本，并且以后每一篇都如此。作业订正也有讲究，专有名词、核心要点、逻辑关系都要与答案一看齐。近年来类似的要求并非孤立，据半月谈杂志报道，有家长之前国庆中秋假期八天打印作业60余张。法制日报的调查当中，山东济南一个家长平均每周要打印作业3至5次，家庭打印机成了教育的标配，打印店做起了学生生意，作业打印张贴不过是这股风潮的最新变体。明明是学生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为什么都要把它变成电子文档啊？都要输入电脑里边？作业本上没有墨香，看似小节，实则关乎语文教育以什么姿态面对孩子，面对未来。或许在这个 AI 时代，培养每个孩子独特的思考写作能力，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个带着涂改痕迹、长着个人笔迹的作业本，那里才是真实的成长。下一个源头，8月29号，云南丽江市文旅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引发全网热议的丽江导游胁迫游客消费事件，作出从严处置。涉事导游因为言语威胁、强迫消费，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吊销导游证；涉事旅行社因违规经营、管理失责，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此前有记者以游客身份跟团在云南丽江拉市海游玩，遭遇导游强制推销付费项目。面对部分游客提出的自费项目应当自愿参与，导游言语施压，撂下了先做君子后做小人的话语，还表示3小时内不会接游客电话，让游客直呼好吓人。另有一段录音显示，云南一个导游在大巴上发话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给我干一点，我上面也有老大，不要为难我，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给我消费。这个导游还威胁说，如果有游客睡觉或者不配合，让师傅车子靠边，拿着行李拜拜。旅游乱象的治理，重罚是底线，治本才是目标。从源头破除行业乱象，用长效制度替代短期整治，才能让文旅行业在规范中实现良性长远的发展。下一个关键词，平台。最近一些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购买。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2套同款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旁边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画出文稿，其中什么稀缺、限量啊、高端、收藏等等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坦言，这些全是噱头，目的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大肆营销，取得高额利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流程很简单，只需要熟读话术、按稿展示产品，一天播2-3个平台，一天能赚10万元。工作人员展示的直播销量显示，开播仅1个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对方还透露，话术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实际上是镀金工艺，产品表面仅有微量黄金。为了规避监管风险，商家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蒙骗老年人，直播时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行了。 记住啊，像这类卖什么纪念币的啊，卖什么纪念邮票的等等啊，这些网络主播，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你们千万要记住，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不要买，那就是骗你们的，人家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消费者的，这不是什么新套路，类似的骗局屡打不绝，你倒不如试试让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啊，而且实际的追几次责，让平台出点血，让平台感受到疼，看看这样会不会让情况变得好一点。最后再提醒一下老年朋友，为什么重要事情说三遍让大家不要买呢？你现在像这种这个网络上兜售的纪念币啊、纪念邮票，你比如说你10块钱买了一套是吧，然后你再往外卖，10块钱你根本卖不出去啊，你3块5块能卖出去就不错，这只是我举个例子啊。下一个标签，据人民日报报道，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可能高盐高糖高脂肪，比如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36%，比油炸方便面的18%-24%的比例还高。长配料表也可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比如说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所以它配料表也长，他们是支持婴幼儿成长的。所以评价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的多少来简单的判断，什么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什么只有几种成分，这些标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货架上，精准的贴在消费者最焦虑的那根神经上，很多人就愿意为这几个字多付几块钱甚至几倍的价钱，但买回家往往只是一个被包装过的安慰。其实在这个零添加里边，很多人买到的是一份安心，但是安心不等于安全，配料表不是情感安慰剂，食品安全也不是靠那几个零字头的标签就能保证的。其实食品标签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都是有些陌生的，倒不如明确的规定必须标注什么，不能标注什么，让消费者一目了然。下一个，食品安全。大米是千家万户最基础的日常口粮，然而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玉林某超市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名超市工作人员把一只脚直接踩在超市散装大米里边，抽脚的时候还顺势在米堆上方抖落米粒儿，这一幕让不少习惯购买散装大米的消费者直呼天塌了。8月28号，玉林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说，涉事超市是一个乡镇村里的小超市，已责令门店销毁涉事大米，事件仍在调查处理中。被脚踩的大米可以销毁，但被践踏的公众信任难以瞬间修复。食品安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就藏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里，只有让卫生要求真正走进从业者心里，让监管力量更多的发力在事发之前，才能让消费者放心的买一袋米吃一顿饭，这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另外我还要说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广西玉林的一个乡镇村里的小超市，这说明什么呢？越是在偏远的地方，越是在乡村，越是在村里的这个小超市，食品安全的形势可能越严峻。下一个关键词，责任。据海峡导报的消息，厦门市民潘先生近日向记者反映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他年仅15岁的儿子与同窗好友，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修图软件篡改手机中身份证照片的出生日期，仅凭一张伪造的电子证件照，就在厦门当地一家美容纹身店顺利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如今由于双臂布满了醒目的纹身，两名少年违反了所报考中职学校的招生仪容规范，面临无法按时报到的入学困境。潘先生认为，涉事纹身店没有对顾客年龄进行实质核验，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双方就后续赔偿及解决方案还没有达成一致。这个事儿无论是家长还是那家纹身店都有责任啊，包括那孩子，就看责任最后如何划分了。你要不说这孩子只有15岁，就是要纹身，而且明明知道未成年人不能纹身，他篡改身份证啊，把身份证那个电子版那个照片什么出生日期，尤其是出生日期他给你改了， 然后呢纹成这个大花臂怎么样的，导致根本最后就想上个种植院校都上不了啊。我看有网传的消息说这孩子本来是能上普通高中的，但是因为这个身上有纹身就上。

0: 买家董某将运输公司告上法庭，索赔40万。但近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退还运费660元，并按照保价声明赔偿500元，加上需要自行承担的近万元诉讼费。这起涉外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揭示了一个关键细节，董某下单的时候没有向运输公司说明货物是价值极高的奢侈品，而是选择了普通货物运输方式，运费仅660元。更致命的是，寄件人当时对货物保价声明价值仅为500元，而董某全程没有提出异议或补充声明。都花这么多钱买那么贵的包了，还省这么点小钱吗？贪这点小便宜，没想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吧。下一个，看人下菜碟。8月29号，青海九治县一处这个景区的观景台发生了不文明的一幕。游客朱先生看到有人随手丢弃氧气瓶、塑料袋，上前善意劝阻扔垃圾的行为，不料遭到女子的恶意的言语辱骂，对方爆出不雅词汇，还自称拥有4万粉丝，甚至招呼同伴上前针对朱先生。8月30号，朱先生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起初对方态度尚可，在得知自己并非景区工作人员之后，便态度大变，出言进行指责辱骂。态度大变，嘴里也是不干不净啊！你看，这还看人下菜碟呢。一开始以为是景区工作人员，他就还老实，还客气点。知道不是景区工作人员之后，态度立马就变了，还自称拥有4万粉丝。你拥有4万粉丝都支持你这么乱扔垃圾吗？你说出你叫什么名字来，你是什么样的网红，你看看那些4万粉丝还粉你吗？最后一个关键词，开玩笑。近日安徽一段聚餐现场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饭桌上一个女子起身伸筷子去夹比较远的 一盘菜，而这个身旁一个男子经过的时候趁其不备，悄悄把他身下的椅子抽走，女子并未察觉，回身直接一屁股重重坐在地上，当场摔倒。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啊，这个令人捏着一把汗，那个女子也胖乎乎的，也是体重挺大，猝不及防着屁股着地，其实很容易造成腰椎啊、尾椎摔伤，严重的还可能引发骨折。不少网友都说，这类看似搞笑的恶作剧其实风险很高，一旦受伤后果不堪设想。类似的恶作剧我小时候见过一起啊，那个班里同学也是这样，把那凳子突然抽走，另一个同学一坐下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孩嘛，什么腰椎啊，什么尾椎倒没事，脑袋磕在后边的课桌沿上，咣当一下磕破了。所以朋友之间打闹开玩笑应当守住安全底线，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

0: 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其实有一位公益博主啊，在河南新乡清理路面上遗留那个地钉的时候，被相关工作人员以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这个博主康先生回忆说，26号上午，他带着角磨机、锤子等工具，在河南新乡的一条街上清理这个残留的地钉。我们城市里边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啊，或者隔一段路啊，或者在什么地方角落，你就能看到有那个残留的地钉。可能当时那儿有一个桩子，或者有什么设施，有的是一个垃圾桶，卸走之后，他留着那个膨胀钉。那膨胀钉呢，有的给你拿那个大锤子敲两下，敲弯了啊，弯到地面里头，有的敲不太弯，是吧？所以说人走过去有时候还绊一下，就这种残留的地钉。人家公益博主呢是接到网友举报之后，人家就拿着角磨机啊、锤子到那儿，拿着角磨机把那个地钉擦给你锯啊，锯断，再拿那个锤子给你敲的不绊脚了。这次就是啊，又接到这个网友的这个提供线索，哪有地钉，然后人家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带着那角磨机哗哗正清理呢，清理不到10分钟，一个穿制服的还一个没穿制服的俩人过来了，说你切割的时候容易引起灰尘啊，不能用这角磨机切啊，你可以用这个采取产生扬尘的措施把地钉弄下来。这个相关的视频被这个康先生发到网上之后，引起了网友很大的关注，网友纷纷批评新乡市城管局还有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的工作，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说对康先生的经历不知情。这个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鼓励公益事业，建议最好提前向相关部门备案，就是你要弄这个地钉的时候向相关部门备案。新乡市城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市政部门并没有对康先生进行干预。反正事儿你看，城管局和环保局都说啊，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啊，但是环保局说你应该先备案，城管局说我们也没干预这事儿啊。你说这事儿到底是谁在现场制止人家那个拿着角磨机清理地钉了？而且我看视频里头你也看不出穿制服的人在哪儿，光看见一个穿便服的人，也不知道他穿制服穿的什么制服。你看环保局和城管局都说不知道这个事儿，城管局还说没干预。那你说阻拦这个公益博主康先生干活的人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大河报的最新消息是，8月29号，河南新乡红旗区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啊，这城管局区城管局说，经核实，在博主实施清理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造成误解，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对热心博主自发清除道路残留地钉的公益行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区持续开展安全危隐患排查消除行动。哎。这知道了，现在知道这个是新乡市红旗区城管局的人阻止这个博主清理地钉了。那现在咱们再掰扯几个细节啊。第一个，当地环保局建议啊，你在清理地钉之前最好提前向相关部门备案。这话说的又不是大施工，又不是什么动土，公益人士在马路上切割几个残留地钉也要先备案吗？能不能别拿着那套坐办公室坐久了啊？什么都要按程序来的，满是程序味的逻辑来要求个人的公益行为啊。第二个要掰扯的是，城管局人员当场叫停切割地钉，说是什么容易起灰尘，这看起来好像管得挺细啊，是吧？实际上什么呀，他是乱用大规矩管小事，治理扬尘一刀切。切几个地钉要管，那商户，你比如说我这个开个门脸是吧，开个小卖部，开个饭馆，每天早晨开门的时候我拿了个扫帚扫扫门前的地面，扫地也有扬尘啊，要不要管？而且一边是长期在路上这个造成安全隐患的钉子，一边是短暂切割。

恶造成的扬尘，谁的危害更大？这不就一目了然的事吗？本来嘛，人公益博主在路面清理地钉，就是给职能部门补位的、补漏的。应该说，城管局一线的工作人员对路面上哪儿有地钉、怎么清理，那是你们的职责所在。你们自己视而不见，为什么也见不得别人来清理啊？甚至如果对清理的公益行为设置程序，这是不是在搞官僚主义啊？现场的两位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和康先生说啊，我们马上处理，而不是简单的叫停吧。当然了，做公益也要守规矩，是吧？也不能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也不能野蛮做公益。相关部门当然也应该对公益行为进行引导帮助，但是对这样的个人公益行为，什么建议备案啊，什么扣上扬尘的帽子当场叫停，这种管理实则是在扼杀民间微公益的热情。地钉长期残留这种事本来就是城市管理的疏漏，民间公益清理地钉是对这种疏漏的补位，多呵护多帮助远比硬性的叫停更温暖。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是限时5折，平时你可能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统统5折能够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像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啊、妙妙啊、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戴森 HD08 经典款的吹风机，这是老款清仓的啊，有微微的瑕疵，你要在意的话可以不买啊。但是确实是个好东西，这微微的瑕疵毫不影响使用。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扇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伤发，呵护细软发质，老人孩子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风嘴儿，平时这个打造各种的发型，什么利落直发、蓬松卷发呀，都能轻松搞定啊。嗯，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握持顺手，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平时售价是1998，今天直接享受5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元，限时还送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啊，有微微瑕疵，介意就不用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别犹豫，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衫，那这是一款换季的刚需啊，人人都能穿的百搭好物。Coach 的经典印花圆领卫衣。说到这个 Coach， 大家不陌生啊，热度非常高，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品牌王牌爆款。整件衣服采用定制立体刺绣工艺，马车 logo 饱满立体，线条清晰，自带凹凸质感，针织走线细密整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大牌质感，精致又耐看，不廉价。面料更是诚意满满，甄选100%高品质纯棉面料，触感柔软亲肤，透气舒适，四季穿都合适。大家都知道 Coach 的卫衣线下的价格不低，品质在线，质感出众，平常入手确实有点小贵。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日常售价17.99，今天下单立享5折优惠，不管是经典

0: 那马车标款还是简约 logo 款，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尺码也很全，福利库存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内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面玩耍，哎，在那个两种毒蛇的标本前头玩耍，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标本，而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伸手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们，跟着孩子们一起玩闹。期间这个蟒山圆毛头腹蛇的标本受损。8月29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通报，认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馆方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在场其他游客及时告知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受损标本目前经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博物馆里的标本展品参观者不得随意触摸，更不能污损破坏，这不仅是博物馆的明确规定，也是参观者最起码的文明素养。这就像是到了别人家里一样，很多东西呀，你看着稀罕，看看就得了啊，不能伸手碰。而两个孩子不懂事啊，两个孩子做出这出格的举动之后，家长应该怎么办？作为成年人的家长，那成年人是吧，那父亲跟着呢，应该马上制止。但这个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他伸手是吧，这等于是这更过分的把标本拿起来交给孩子，让孩子拿在手里把玩，跟孩子一起玩。这是怎样的无知和无畏啊。而且被损坏的标本啊，来历特殊，极其珍贵，非常有纪念意义。它是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圆毛头腹蛇的实体标本。它的捐赠者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可以说馆内的每一件标本都凝聚着科研与保护工作者的心血，而今被粗暴破坏，无疑是令人愤慨的。近年来在不少博物馆内类似的场面屡屡发生，什么攀越护栏、乱碰乱摸展品、乱扔垃圾、追逐打闹，而熊孩子背后往往是不管不叫听之任之的熊家长。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要刹住这股不良风气，除了劝阻还能做什么？博物馆条例里边有规定，公众应当爱护博物馆的展品设施及环境，不得损坏博物馆的展品设施。现实当中很多场馆也都在游客须知当中写明了，对于影响古建啊、文物啊、观众安全和参观秩序的行为，馆方有权劝阻和制止，那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另外不少博物馆已经实行了不文明游客名单的这样的黑名单制度，游客一旦被纳入黑名单，将在相应期限内是禁止参观的。在法律层面，触碰损坏标本造成展品损坏的还可能涉嫌违法啊，比如说对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重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标本被鉴定为是文物或者价值够高，还可能触犯刑法当中的故意损毁文物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啊。我觉得这一条挺好是吧，现在这个男的带他俩孩子就达到了个故意损毁标本的这样一个程度了啊，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定性了。而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这事儿最初两个孩子不懂事儿，后来是家长亲自上手，那就是家长不懂事儿了，对吧？所以说博物馆有权向孩子的监护人进行索赔。说到底啊，保护博物馆的藏品啊，标本安全，我们有足够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法律啊，但是呢现在接下来 就需要有切实有力的惩罚。

0: 措施跟上了。你说啊，他只是个孩子，拉倒吧，孩子不是破坏规则的免责牌，或者孩子破坏了规则造成损失了，家长必须要担责。而且博物馆啊，什么影剧啊，或者包括什么 展厅啊什么的，到处都是禁止触摸的提示。我不相信这孩子的父亲他不懂，那就是漠视规则，漠视法律，必须要让这个孩子的父亲以及他那个两个孩子受到惩罚，吃到苦头，长长教训。8月23号深夜，浙江丽水一名男子在便利店经过一名女子身后的时候，无意当中手背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她屁股啊，不听男子解释就要求道歉，男子无奈道歉之后走了。8月29号凌晨，这女子还不算完，是吧？这是深夜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过了这个夜里12点，这不就8月29号凌晨了吗？这个女子也走了，然后又翻回来，又报了警，又查监控。我看还带着他的另一个女伴也回来了，然后呢报了警，警察到店里边查监控，监控清晰的还原了真相，啊，甚至男子手背不小心碰了那个女子斜挎在背后啊，在屁股上的一个小包啊，人家碰到那个包了，女子承认是误会，承认是误会之后呢，转头就责怪店主，说我当时你怎么不让我看监控的时候看那个关键画面呢？8月29号，便利店店主陈先生说。这个男子离开之后啊，女子报警要求查监控，因为角度问题，柜台这边这个监控没拍到关键画面啊。另一个角度的监控啊，是因为覆盖整个店里的，那是覆盖店里的覆盖面比较广，是吧？不确定拍没拍到，第一次就没给那个女子看那个覆盖全店那个监控。后来女子报警之后，民警不是到场了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查看了另一个角度的监控，这才看到啊这个监控的关键画面。第一次看那个画面呢？是两人都面对着监控，那一说出事摸的屁股，那是在背对着监控的看不到，然后又在一个角落啊有一个监控是拍这个整个店里的全貌的，那个倒是拍这个一男一女他们两人的背部了，这时候才看到啊这个男的是人家放下一个打火机，借用了个打火机放下之后，人扭头走的时候这个手背人家好像还背了一下，躲了一下没躲开，碰了一下女子背那个包，那个包呢一碰那个包，那个女子感觉到臀部有动静，就马上说那个男的你摸我屁股干嘛，哎，这才看到关键画面啊。那个被冤枉那个男的那不是当时就道歉息事宁人的走了吗？然后呢他和他媳妇儿第二天也来店里来了，估计也是想这个要个说法，是吧？估计媳妇儿也是气不过，他媳妇儿非常气愤，是吧？人家相信人家丈夫，人家气不过这个事儿，回来之后才一问，哦，那女的还报警了啊，警察昨晚上查监控了，不是那个男的责任，怎么怎么样的。哎呀，这个男子妻子也说，这要不是有监控，我们真的就身败名裂了。店主陈先生说，因为警察看到监控了，确实只是碰到背包了，人家警察就走了，就收队了。女子最后和警察一起走的，那个男子啊，那大哥也没有得到女子道歉。店主说，他发到网上这个视频，是因为他全过程都配合警察，查明真相之后，证明这个女子没有被侵犯。女子有点不高兴，还指责他在警察来之前为什么不给他能看到拍背后的监控，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发出这个视频来吐槽自己的遭遇，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吧。
1: 可是你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摸屁股？
2: 我什么摸屁股？你等过来啊。
1: 你怎么摸屁股？
2: 你可以看监控啊。
1: 我感觉到你摸我了。
2: 我是这样等过来，这样我防打火机防这里，我这样走过去，你可以看监控，它这里有监控的。
1: 可是你碰到我了，你跟我道歉。
2: 啊，那对不起，那这样可以了吗？监控看一下，这里没有
3: 碰到你。
1: 他就是碰到了，我们就是男的，他故意的。
2: 你看监控啊，
3: 你看监控，这个刚刚是没碰到是吧？他这个应该是没碰到，这可能是碰到了你的包，然后你的包碰到你手机碰到你。他现在是把手机放口袋里去了，然后这边拿着我的东西。
0: 我们从这个录音里边啊，因为录音是这个监控录音啊，录音里边能够这个听得出来，这个女子当时就很气愤，然后呢也是这个很激动啊，然后呢这个是咄咄逼人的让那个大哥道歉啊，大哥息事宁人的这个表现很明显啊，当时就啊好好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人就走了。媒体的报道还有店老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事儿在网上传播开以后，网上很快分出了两种声音，有人替这个男子后怕，说要是没有监控，这家伙这个无端的这个嫌疑足以毁掉个人声誉， 有人体谅这个当事女子的紧张啊，层出不穷的骚扰事件让很多人形成了一个本能的防御心态，

0: 列兵的，没有证据的，上来就指认别人咸猪手，那可能误伤。你看这次这不就是吗？第二，那个男子，那大哥，我看是40大几，50来岁了，也是无脑，估计他也不清楚自己的手无意当中碰到哪儿了，反正觉着碰到哪儿了，被指认之后立即道歉。那你这一道歉，这不就等于承认了吗？估计这大哥回家之后跟他媳妇儿说这个事儿了，他媳妇儿气不过，是吧？两口子第二天又找回店里，估计也想着调监控讨说法呢。这才知道警察已经来看过监控了，是吧？警察已经收队了，你没有碰到那女的，就碰到包了。这两口子我估计也气得够呛。至于说这两口子找不找那个年轻女的要说法，目前没消息。第三呢，视频当中啊，那个女子看了监控之后，倒是说了好几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误会怎么样的？但是这几句连声的不好意思，不是对着被冤枉的男子说的啊，因为看监控的时候，那个被冤枉的大哥不在啊。女子的连声不好意思，估计是对着警察和店主说的。那这个女子该不该对那个被冤枉的大哥当面道歉呢？而且从这个女子看了监控之后，马上反口指责店主，你为什么不早给我看这监控？从这镜头来看，我觉得这女的不是什么厚道之辈。第四呢，说说我的个人习惯啊，就是我们回家的路上啊，附近有一条人行道比较窄，人行道中间还这么纵向着种了一排树，他把这人行道也分成了左右两边，那边呢就是护栏了，跟那个非机动车道就是一个护栏隔开的。因为路比较窄嘛，这个错身啊，要是迎面走过来错身啊，你就得这个真得侧身了。迎面要是有女性走过来的时候，我尽量把手背在身后，或者干脆我绕到树的另一边，虽然那个道就更窄了，但是安心呐。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

0: 005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说，建议取消 ETC 使用，把车牌和支付宝啊、微信和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扫车牌就付费，省去了装设备啊、办卡的麻烦。交通运输部也回应了，说这个 ETC 的设立啊，旨在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出行体验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交通运输部他这个答复很官方，很委婉，提出了一些务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但是对于公众关注的这个为什么不采纳网友建议这个问题，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呢？你说车牌感应支付看起来挺美好，实际上它是很难实现的。目前在全国路网不额外增设检测设备的前提下，单纯依靠车牌识别，现有的高速路 入口设备无法精准核实车辆的真实行驶里程，这就导致计费失去了标准。再一个，车牌感应支付啊，这不是说出进出停车场是吧，它在稳定性上存在先天短板，作为视觉识别技术的产物，它的准确性容易受到暴雨啊、大风啊、扬尘、夜间逆光和号牌污损等外部环境的干扰，识别率难以保证。同时像现在这个有一些套牌的、倒牌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你这个也这个会是一个麻烦。相比之下，这 ETC 采用的是专用射频通信，不受天气、光线等外部环境的干扰，能够实现全天候、全时段的不停车通行。这种场景适配度绝对不是说车牌感应支付方案能代替的。我看有网友说，这个 ETC 啊具有唯一性，车牌照可不是。如果按照车牌照识别来收费，那套牌车可能会更多，到时候纠纷更多。还有网友说 ETC 挺好用啊，高速停车场不用停车缴费，也不用拿手机对着二维码扫半天了，我不懂得用 ETC 有什么麻烦的。我想说的是，这个该不该取消 ETC，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系统改变，包括技术啊、管理等等方面，所以改变这个状态也只能寄希望于技术进一步发展啊。另外呢，交通运输部回答网友的提问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把问题和措施其实都说清楚了，没有一点敷衍，这是对提问者的一个尊重。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即播出阳光热线。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说到红十字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医院门口的那个标志，或者是灾难现场救援人员背上的标识。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三位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退役军人，有职场白领，有生意做得不错的老板，他们做的事儿一件一件都暖到人心里去。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他是一位退役军人，他当过兵，干过消防，现在呢是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郑州大水、甘肃地震、土耳其地震，哪儿最危险他往哪儿冲。有人说他是逆行者，他说自己啊就是个干救援的。那好，我们先来请上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执行队队长张锦哲。张队长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来认识您，了解您哈。您是一名退役军人，早期呢还从事过消防相关的工作。那么让我们大家更零距离的跟您接触来了解您的话，您就先从聊一聊从消防部队再到红十字救援队，讲一讲您的这段人生经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从2002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国家危爆消防工作，接触过消防，还有危险化学品的处置。2007年进入的陆军，退役于731133部队，是一支应急作战的一线部队。200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和消防岗位的历练，让我其实累积了大量的应急处置经验，也塑造了我迎难而上的性格。退役后，我不想丢掉多年来练就的本领，军装虽然脱下，但是守护生命的责任还在。于是我投入到社会的应急救援事业，之后加入的咱们红十字救援体系，担任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把部队消防学到的技能用在了灾害救援和守护生命群众生命安全上。
0: 那您是哪一年退役的，立刻就加入了相关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呢？
1: 我是2009年退役，在于大约2017年左右开始系统性的接触训练。其实在2017年之前的这几年也是自己在自学。
0: 对，就从您的自学这块的话，听说您考取了水域、绳索、地震坍塌、院前急救等等大量的国内外专业的救援资质，是吗？
1: 是的。
0: 这个当初为什么去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磨这些专业技能啊？您当时是怎么样考虑的？
1: 其实我是这样想，作为搜救队的队长，那么首先必须要懂得救援技术，而且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受的一专多能，所以在我的心里就认为一定是综合性的。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仅仅只是靠勇气。灾害现场的风险重重，洪水暗流、险滩恶流，包括这个建筑物坍塌，高空绳索也会有失误，包括伤员的处置判断，任何一个细节出错，不仅我们救不到被困的群众，可能还会让救援队员陷入危险。那么救援现场没有差不多，我们在实际的训练当中也会去经常性的去检查绳结牢不牢固，包括在医疗的训练当中胸外按压的深度是否达标。那么在救援当中，我们伤员有没有受到脊椎伤、颈椎伤，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生死。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上得去、救得下，并且要带得回。多掌握一项救援技术， 灾害面前就多一分判断，被困的人员就多一线的生机。所以我坚持系统性的训练，考取了各种这个执照的资质和证书，目的就是把书本和证书上面的知识变成现实，实实在在的用在了保命的能力上。
0: 那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现在考取的这些专业救援资质哈，现在有多少了？多少项？
1: 哦，这个我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评判了，因为救援技术大约有13项类别，包括洪水激流，还有绳索、山林火灾、建筑坍塌，还有 EMT 医疗，包括直升机的救援。潜水呀、等等太多了。
0: 所有应急抢险的这方面的相关的资质您都会逐一去考，并且呢希望就是用您的目标哈，上得去救得下还要带得回。
1: 对。
0: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参与重大救援任务的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参加救援任务的时候会紧张吗？说一说您的第一次。
1: 紧张肯定会有的。
0: 嗯，
1: 我最早在接触险情是在消防的岗位上，大约是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真正面对于大规模灾难的时候，紧张，每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
0: 嗯，
1: 但是紧张，不是畏惧危险，而是担心自己处置的不到位，辜负他人的期盼。这么多年来，其实在部队养成的一个习惯。在遇到这种险情的时候，我会强迫让自己快速的冷静下来，快速的去做好我们现场的风险的评估，严格按照我们训练时的一些个流程去组织。每一次重大的救援过后，其实我更能体会到所有的底气都源于我们平时反复的高强度训练。
0: 是反复的训练就能够在出应急任务的时候、救急任务的时候能够冷静的去处理分析判断，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吗？
1: 对的。
0: 您参加过郑州720暴雨、甘肃积石山地震还有土耳其地震等等多次国内外的重大救援任务哈，那么哪一次现场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景吗？
1: 最深刻的就比如土耳其的地震跨国救援，其实让我就很深刻。2023年2月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红十字队伍当时是组建了约23人联合搜救队奔赴的采集。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开展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房屋的大面积的坍塌，余震不断，并且那时候温度还是比较低的。还要和多国的救援队去协同的作业。我们红十字的队伍连续在境外执行的任务是260个小时。完成了区域的评估、废墟搜索、破拆支撑、人员的搜寻转移，总共是妥善搜索转移了21名遇难者。我们会尽全力的去维护逝者的尊严。撤离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帐篷、食品还有我们部分的救援装备留给了当地的这个救援机构，因为救援还要继续。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完，那么后续还是要会用到这些装备的。并且在返回的途中啊，沿途当地的民众也是向我们表达了感谢。我当时心里就很感慨，可能土耳其的民众不一定知道我是谁，但他一定认得我身上代表中国的人道红，我们的红十字。这次任务也是让我完整的熟悉了国际救援整套的一个流程，并且把它带回来用于我们国内实战的训练和教学。
0: 是的，不论在哪里救援，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以及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人道红，这就是我们的红十字精神哈。那在您的救援当中，还有就是近两年2023年的这个涿州洪涝救援可以说是广为人知。那么当时这个救援艇需要在杂物遍布的洪水里面去开展搜救，我觉得这个搜救程度应该也挺大的吧？现场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真的是每一个画面都是 意义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在涿州水灾的时候，因为城市的内涝，导致于洪水流向了低洼处，在很多区域，它的水面都漂浮着大量的树枝、板材呀、还有塑料桶、生活垃圾，
0: 嗯，
1: 更甚至于有一些医疗垃圾和化工的垃圾，很多道路都是被漂浮物杂物堵死。那么灾区的停电，手机的信号也是断断续续，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夜晚和凌晨的雾气也比较大，搜救风险确实是很高。我们队伍是当时凌晨到的，并且在凌晨的4点就开始驾驶救援艇出任务。我们前往当时的区域是大马村和小马村，去营救和转移我们被困的村民。
0: 嗯，
1: 既要一边去清理障碍物，开辟我们的航道水道，还要时刻去警惕水下潜在的一些风险和危险。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接到了多次的求助，包括有转移我们急性阑尾炎的患者，还有被困在家里的心脏病的患者，还有在屋顶被困了2天2夜没有被其他队伍营救成功的一些群众都有。那天我们是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一直忙到了晚上，我们才想起来全队没有吃饭。
0: 嗯，
1: 其实没有吃正餐，可能吃一点香肠啊，或吃一点饼干。
0: 嗯，
1: 我们队员的心里其实就守着一句话，能找多远就找多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搜索每一名被困的群众。
0: 哎呀，听到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虽然今天电话跟您作为队长跟您连线哈，但是呢，我相信您带的这支队伍每一个队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能找多远就找多远，能救一名是一名，尽量的去搜救每一位被困群众。在此也向您致敬啊，心里听得也挺暖的。那其实在您从事救援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的救援任务您都有参加过，有没有让您内心十分难受的经历啊？可能有点让您再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情境了哈，又有哪些是能够令您感动的那么一瞬间呢？
1: 其实每一名救援人员他自己都心里都特别的清楚，每一次救援不一定都能够成功的去挽救生命，当你拼尽全力依然没有挽救回生命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们除了去搜索幸存者，还需要去做好遇难者的人道处置，尽全力的去做到给逝者尊严，给生者希望。感动的时刻其实也有很多，在涿州救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很多次我们当地的老乡拿出现金来，要去感谢我们，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婉拒了。那么在土耳其的时候，异国的百姓也是向我们表示了感谢，鼓掌致谢。我们在临走的时候，从土耳其完成最危险的任务将要撤离的时候，到达机场，当时是有土耳其的将军到现场送行了我们红十字队伍。在平时的高速救援的事故现场，其实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在主动的去帮我们警戒送水送吃的，维护现场的秩序，这些瞬间就会让我所有辛苦的疲惫都有了意义。
0: 是的，不论是否是救援队的一员，普通老百姓也是怀有对生命的珍贵的渴望，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哈，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们大家。那其实还有一次哈，据我了解，就是北京顺义的那一次是溺水救援，溺水救援是属于。

0: 剩余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展的水域救援训练。突然在训练期间，有一个小女孩就快速地跑到我们面前，说有人溺水了，大声地去呼救。我们其实在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地从我们训练状态切换到实战的状态。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救援人的应急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在赶过去以后，溺水的人员其实已经被捞上岸了，但是他失去意识，没有自主的呼吸。我是马上对他的口腔的异物进行了清洗清理，展开的胸按压。在 AED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迅速实施的除颤。在120到达以后，我们和120的医护人员轮流不间断的去施救，所以万幸，溺水者逐步的恢复了心跳和呼吸。随后我们将他送到医院继续的救治。这件事对我深深的感受，训练和实战中间可能就有一声呼救的距离。平日里千万次重复的训练，练就的就是肌肉的记忆，关键时候才能够把生命抢救回来。救援本身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遇到险情我们就必须冲上去，把生命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这就是救援人员最大的危机。
1: 是的，其实跟您讲述了这么多哈，可以说是让每一次救援任务都历历在目，都又重复的给我们再现了一下。我相信您心中不仅有难受的部分，也会有感动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我。而且呢，您又是拿到了多项的这样的一个救援资质证书哈，您作为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那包括队里的这个很多队员，也都是大部分的是退役军人，是吧？
0: 对，是。
1: 那脱下军装，
0: 大约能占到40%-50%嘛？
1: 现在队员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的骨干其实就会控制在大约30人左右。因为对于骨干队员投入的资金和精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普通的志愿者我们会有400名左右。
1: 那像咱们的骨干在脱下军装的时候继续冲锋在救援一线，您认为这样的一支骨干队伍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0: 很多队员其实不，刚才我们都说都是退伍兵嘛。那么军人他一直就是军装虽然不在，但是军人的底色是没有丢掉的。第一个退伍兵，所有的退伍兵都会闻令而动，他有这份担当。灾害险情面前是不讲条件的。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作风。接到任务就立刻出发。第二个，为敬畏风险，不去逞个人的英雄主义，坚持系统性的训练，把队员的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第三个就是我们团队协同救援，不是靠某一个人，水域救援也好，地震救援也好，我们都需要队员分工配合，相互的补位。
1: 那您作为队长有没有哪些是让您引以为傲的地方的？
0: 我比较骄傲的这件事就是我们既能够承担国内的重大灾害救援，也能够去完成土耳其这样的跨国区域的地震救援任务，并且我们队伍呢，作为红十字系统内的国家队，也就是中部协作区的机动队，我们负责的区域就是山西、河南、湖北、京津冀几个区域。在2004年的时候，我是代表的队伍接受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机动队的授旗。我们不止冲锋在救援的一线，我们还培养了一大批具备于专业技术的救援人员，哪怕不是大型的灾害现场，就是在路上偶遇的险情灾情，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磕碰，我们队员也都会本能地停下脚步来去伸出援手。
1: 那除了一线救援，您还承担着大量的授课培训哈，救援应急培训，经常是给消防啊还有应急系统的人员去讲课。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您上课一般会

0: 重点的去讲哪些内容呢？
1: 因为我本人呢学到的技术也是比较多，所以我是这么想，我不能自己留着，要学会分享，将所学的技术啊去推广出去，给更多的救援人员。在实际的授课当中呢，我会将救援现场的真实案例带进课堂，去多做一些案例分享，讲一讲浅滩恶流、地震的二次坍塌，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在保障任务当中会造成的，像失温呐、不当的施救造成的二次伤害这些实际性的问题，我会反复的去和学员交流。学会的动作它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学会风险的评估，要系统的去培训，要经常的去培训，参与训练。要清楚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展开施救，什么情况下不能贸然行动，学会团队协同的配合，教会大家赶救，更重要的教会大家如何科学的施救、规范施救和安全的施救。
0: 非常感谢张队长今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听完您的这个分享哈，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了。再次感谢张队以及您的队友们，再次感谢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一次次的去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用命在拼，在守护，向你们致敬。感谢您，张队。
1: 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张队。
1: 好的，再见。
0: 红十字精神啊，不只是冲上去，其实呢，还有一种力量叫守得住。接下来，我想带大家认识的这位嘉宾，他代表着另外一群人。这群人呢，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向日葵。他们是2016年成立的，2017年起，每年都往灵寿90村去跑，干嘛呢？去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面、贴春联儿，坚持了整整10年呀。他们还资助了100多个孩子去上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嘉宾，他是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之一王月芳。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大家来认识您以及认识我们的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哈。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咱们向日葵志愿服务队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10个年头了，您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这样的一支队伍呢？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初衷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发起人之一，我叫王月芳啊，感谢咱们主持人的邀请。那今天呢，我也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向日葵公益。那说起我们向日葵呢，要从10年之前说起，就是2016年吧。2016年就是7.19洪灾的时候，当时我的老家是邢台临城湖道村，当时那场洪灾气特别大，把我们家的把我们整个村的庄稼然后房屋都损失了很多，然后乡亲们那个受灾也非常的严重。因为我当时我2014年毕业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就把我们家乡受灾的这个情况呢，然后呢写了新闻发到了网上。那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我这个报道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就是捐助，尤其是咱们河慈联、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那第一时间呢也是驰援我的家乡，当时也是拉着一卡车的救援物资到了我的家，然后呢给我们村所有的乡亲们发了很多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方便面啊，还有
0: 各种生活物资。
2: 对，当时我看到之后心里其实特别受触动。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作为媒体人，他其实是可以记录这样的公益事迹，去发掘这样的事迹，但是呢更让我触动的是，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是可以联合我身边的这样的一群人，也组建这样的一支小团队，去实实在在的去帮扶受灾的家庭。所以当时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哥哥叫罗刚，罗哥，然后呢我俩就一拍即合，然后成立了一个叫

0: 719抗洪救灾小分队，然后我们俩就联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起初是我们，然后捐款捐物，然后到了后来到了景星呀、平山呀，开展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那后来呢，洪水退去之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不能叫这个名字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爱心呢还不能够戛然而止，我们还要长期的这个发挥下去。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叫河北向日葵爱心公益组织。后来呢，又被咱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看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迹，然后呢，我们就纳入到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体系，然后成为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下面的一支志愿服务团队。那一路走来呢，其实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的核心伙伴，就是在这里呢，也借助咱们节目呢，然后呢，给大家就是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感恩，就是我们管理团队的有那个就是负责这个账目的，就是每一次善款我们要做到公开透明记录的王翠芬翠芬姐，还有我们的就是专门拉赞助，我们叫拉赞助的啊，叫韩丽君韩哥，还有那个赵伟赵哥，还有马姐啊，到包括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的伙伴，好像那个布小敏呀、月静呀，还有孙平、黄青娇、梁淑义，还有陈嘉生，还有咱们一会儿要连线的肖飞肖总。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大家也是到走过了10年，这10年间我们心连心，就是在一起，让大家各司其职，然后呢汇聚了这样的一个的爱心力量。
1: 现在咱们这支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有多少名啊？
0: 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你看2016年那会儿，因为没有微信群，我们都是 QQ 群。当时我们 QQ 群就，到现在也有大几百人。然后我们的目前的微信群里面也有将近500人，就是从前前后后大概有1000多人。然后呢，现在在志愿会注册的有，大概有400多人。
1: 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而且呢，我们叫了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特别的温暖向阳。我相信咱们在做的这个公益事业也是会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向日葵一样，永远的向着温暖去传递光明的哈。那您再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的团队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连续10年的去定点帮扶，去给孤寡老人去送米面油啊、电热毯啊等等，过年还有春联送温暖哈。10年坚持同一件事儿，应该也挺难的吧？就是贵在坚持嘛。最难的是什么？咱们又帮扶了多少名老人呢？有没有暖心的小故事？
0: 其实10年，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坚持和初心啊。我觉得是这两个词儿。其实，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去九岭，我们这个就是定点帮扶的这些老人大概有20多个。然后，但是这10年间也有去世的，大概现在就剩10几个了。
1: 是，挺难的。但是每年我们都要坚持去帮扶孤寡老人。其实除了孤寡老人，咱们在助学这一块也是做的特别的扎实，是吧？专门开设了向日葵的助学金。那这么多年，资助了得有100多名困境学生吧？
0: 对对对，是。
1: 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搭建这样一个助学平台的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人还有我那个伙伴，那个发起人，另外一个发起人罗哥，其实我们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其实我们特别知道，知识它是能改变命运的。然后包括，就是读书真的能让人走出大山，然后去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多年去山里面去看到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这些孩子，然后呢，他们确实也家里面确实也比较贫困，所以呢，我们就想着通过我们的力量去号召有能力的、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些爱心企业家，还有一些爱心人士，包括一些爱心志愿者，让他们他们愿意去奉献自己的爱心，然后去资助他们，然后呢，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但而且呢，我们10年。如一日，就是大家就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平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非常的公开透明，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不去直接去让 让资助人把钱打给我们，而是直接资助人把钱打给被资助人，或者是资助人打给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专项的基金去做定点帮扶。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我们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就是最关键一个点，就是我们很公开透明，是真真正正的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呢，我在这里也去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名孩子，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队伍，然后大家是怎么加入进来的？我觉得很多的可能也会好奇。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说一种就是方式，大家就是有就是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加入我们。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我和罗哥一起来弄，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人传人，就是我们一做活动，我们可能在
1: 口碑相传
0: 啊，对对，在朋友圈啊，或者在 QQ 群里面去发，大家看到之后就会自动的加入到我们。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早些年，其实我们和咱们946其实关系特别密切，还有咱们104.3，我们经常一块联动做活动。他们会通过广播声音去给我们征集很多的爱心车友。我们也会联动的去。发起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通过这种媒体的渠道给我们，然后呢，带来很多的这种爱心人士。那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我那个，同协发起人就是罗哥，他早些年
1: 他的名字叫罗刚，是吗？
0: 对，对，是我们公认的罗哥。他早些年就是跑滴滴啊，然后跑这种爱心车，然后呢，在我们那个车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向日葵。自己的专属的那个标志和加入的方式是有 QQ 群，我们的 QQ 群是55074980。然后呢，很多搭载的这些乘客上了车之后呢，他就是会问罗哥，哎，你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怎么然后怎么加入呀？罗哥就会很热情的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所以还有一大批人呢，是通过这种 QQ， 就是通过爱心车，然后。搭乘这个爱心车的方式，然后加入到了我们，所以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现在呢，我们群里面这种资助人，资助的孩子陆陆续续的，毕了业呢，到现在呢还有100多名。然后呢，我们这些群里面的爱心人士呢，也很让人感动，因为有的像一些大的企业家都有非常成功的，你像咱们肖飞，姚丽丽呀，王吉祥，还有咱们中汇集团的现在的麦马科技，那也有一些平民老百姓，还有跑快递的，像那个京东快递员，
1: 各行各业的都加入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帮助困境大学生哈。那我想说，其实除了资金的资助，我们还会给农村的学校去捐书、捐物资，并且做心理疏导，送智能教育设备，把科技和关爱都带进了乡村。这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助学平台，咱们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去做出的努力，不仅助老还助学，而且还做一些人道救助哈。那据我了解，咱们是打造了公益加企业加政府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还被评为了红十字会的一个先进志愿服务组织，获得了多项的官方表彰，多家媒体的报道哈。那您觉得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能够给咱们公益事业带来哪些助力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给我们总结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政府加企业加我们志愿团队落地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政府指导的话会，就是会有就是权威吧，有这种背书啊，而且呢能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家他有大额的捐款，这。咱们红十字会给他们出相应的就是捐赠证明呀，然后公益发票，这个是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然后不具备的啊，这个是政府有政府的支持背书，还有并且相应的一些荣誉给到一些爱心企业家，虽然他们不需要，但是呢我们也想办法就是能回馈给他们。然后像一些企业赋能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比我们普通的人他是有更好的资源的， 不管从这个经济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源，它能给到这些孩子们还有贫困家庭更多的一种救助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志愿者落地的话，就我们志愿者落地的话，其实我们是能够精准的去摸排到这些困难家庭他们精准的需求，而且我们是能够精准。

0: 帮扶的他们的，你要像平时的我们去入户的话，我们会问到，比如他们的学习成绩啊，他们的乃至他们的鞋子的尺码、衣服的尺码，还有家里面，比如这个他做水壶漏水了，其实很小的细节，我们能够了解到，而且能够精准的把他这些所需要东西帮扶送到他们的手里面。 就像九岭的时候，我们是这10年间有一个家庭叫王秀婷一家，像他们家，他们盖了房子之后，就是冬天那个窗都没有窗户，为什么去之后就为什么没窗户啊？就是真的是，因没有那么多钱去承受，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群里面征集了爱心志愿者，他们家就是做这种门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把门窗 送到了他们，就给他们安装上了，他们冬天不再受这种寒冷严寒啊，所以就是我们最大的就是优势，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摸排到他们的这个需求，然后把真真正正的，就是这种需求吧带给他们，让他们
1: 就是能过得更好嘛。因为在咱们的向日葵的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里面啊，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那么有各种困境需要的朋友，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能力的出能力，有资金的出资金。那么10年的公益路，从小众的志愿服务队成长为现在的先进公益组织，这一路走来，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其实做公益，我觉得最难的从来不是说是一腔热血，而是长久的坚守。因为，这10年间有很多人跟我们就是来来回回，但是能留下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伙伴。所以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做公益它不是一腔热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保持初心啊，就是一直能够
2: 带着这种力所能及去帮助到别人，这种初心，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我们是普通人，平凡的人，像我也是，我们也是很普通的人，罗哥也是，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儿，而且呢，公益呢，它从来不说是一个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一群人的力所能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向日葵，我们是一群人，然后我们在做一件事，然后现在是10年，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群里面的每一位爱心志愿者的辛苦付出，我们的志愿者真是让我讲起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闪发光的亮点，我想3300，我觉得讲不完，真的，每一个人真的闪闪发光。
1: 对，在我们的 QQ 群里在您的这个微信群里哈，每一个群里面都有好几百人的队伍。那其实呢，非常感谢王月芳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大家记住了咱们这样的一支温暖的名字——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10年在坚持做同一件事儿，坚持了10年，真的是不容易。从零售的九岭村的老人到100多名孩子，向日葵把温暖一点点的种在了大家的心里，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向阳而生，以爱助暖。 好，感谢王月芳，让我们认识了你以及咱们的这支队伍。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张队以及向日葵团队的故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冲在一线的是英雄，那守在身后的他也是英雄。但是公益这件事儿呢，除了有人冲，有人守，还需要有人默默的托底。最后，今天呢，这位嘉宾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托底，他叫肖飞，是上海金翘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是河北省红十字会向日葵爱心公益的核心资助人之一。他不爱说，
3: 光爱做，那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把它请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肖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好，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么跟公益结上缘的，好吗？
4: 是这样的，和公益结缘呢，是一个特别巧合的，一次特别巧合吧。因为有一次的话，就是我和这个向日葵的创始人啊，罗刚啊， 当时他在跑滴滴，我坐车，我们在车上就聊天的时候就聊起来了。
2: 然后呢他在做公益，我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聊得很投机，然后我刚好呢他第二天有这个公益活动，我就跟他一块去参加了啊，就这么我们就结缘了。
1: 就这么结缘了。那个时候您做公益是从2017年开始的是吧？
2: 对，是的，是 的, 是的。
1: 嗯，直到现在据我了解已经累计捐款捐物数百万元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让您坚持默默做公益不求虚名的呢？
2: 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走访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贫困孩子，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想呢，做公益啊，做这个对于这个贫困学生的这个捐助、这个资助啊，不能停留在一时啊，我们要长期的去资助，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去完成学业啊，去帮助这个他们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啊，我是觉得。这个做这种事情啊，不要看形式，我们要注重看结果。我们把这些资源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能帮助这些孩子去真正的去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啊，通过学习啊。
1: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改变人生。所以您作为企业家，您坚持的就是长期去定点帮扶，一对一的精准的助学，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现在啊，就是有一组数据，就是一对一您帮扶了50多名河北的困境学生，是吗？
2: 是的，是的。
1: 那这50多名您都认识他们吗？
2: 基本上都在走访的时候见过，说实话呢，有些呢印象会深一些，有些印象会浅一些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啊。
1: 那通过红十字会，您资助了有20多名学子，其中有一名叫新乐的王宇然同学，您还记得他吗？
2: 知道知道啊。
1: 您每年固定资助5000元，您每年资助的这份钱，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这个孩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对呀，这个孩子呢是当时我们了解到呀，他这个考上了大学，然后呢因为家庭这个条件啊比较贫困，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完成学业呢是比较相对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决定了每年资助他5000块钱，一直呢帮助他这个顺利的完成大学啊。是这样的，他这个孩子呢现在他自己也很努力，考的也很好，然后呢看见他这个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呢考上了一个好他特别向往的一个大学，我觉得挺欣慰也很敬佩。这孩子他本身也很争气很努力啊，我在想如果像这样的孩子因为经济的原因啊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我觉得他就太可惜了啊。所以说我就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他一把，让他安心把学业完成啊。
1: 是的，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队里面，大家都特别感动的就是您帮扶了行唐县习德昭一家的故事。这个孩子家里是接连遭遇变故是吧，从小就辍学，他就在家里照顾家人，生活特别的难。您来跟我们说说这家人的情况，当时您看到您了解到他们家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心里什么样的滋味？
2: 呀，因为习德昭这个家庭啊是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家庭比较困难，实际的我们去了家里看了之后啊，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
1: 困难到什么程度
2: 啊？他家呢他的父亲大概在前2-3年因为一次意外不在了啊，然后我们就过去走访，走访的时候发现后来他的伯伯在照顾着他们一家，然后在今年春天呢他伯伯也不在了啊，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就从小呢就肩上就挑起了这个照顾家庭的这个重担，然后呢这个家里边他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他的妈妈呢属于一个属于智力应该是有障碍的这么一个人，他还有他的妹妹呢也是，他妹妹呢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得病没有及时就医，所以说对这个孩子呢他的
1: 也是落下病根了，
2: 落下病根了啊。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看特别可爱，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呢也在家里边也没有上学。
1: 他几岁？
2: 今年应该是13岁了啊，13岁没有上学啊。
1: 所以您听说他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小年纪背负着这样家庭的重担，您不光出钱，还亲自带着全套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去给他们家添置去了，是吗？全方位的帮扶这个家庭。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当时他们看见他们那种

0: 家庭那种条件的话，真的是让人，就是当时我们有很多志愿者一块儿去了，
1: 嗯，
0: 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让人这个心里很难受啊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出力帮忙，后来帮包括过去之后帮着打扫房间、收拾屋子、收拾院子啊，我们去了很多次。
1: 那现在对于习德昭一家，就是他和他的妹妹，现在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上学了吗？
0: 习德昭的话，他需要在家里边照看他母亲，因为他家里边现在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呢，在今年的五六月份啊，就开始给联系，想着安排着给妹妹去上学，因为妹妹呢，可能是她最需要去那种特殊教育学校。
1: 嗯。
0: 啊，特殊教育学校呢，我们就联系了一下行唐县的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然后了解了一下他的入学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条件，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后来呢，我们就因为根据他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去帮助去给做体检，
1: 嗯，
0: 去办这个残疾证，等等吧，达到一个入学的一个老师学校要求的一个条件之后啊。准备好了，他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我们计划明天去送他去学校上学啊！
1: 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的，啊！
1: 哎呀，从物质的帮扶改善生活，到对接教育资源去解决家庭的长远的一个难题，您的帮扶不只是给钱给物，更是真正的去帮助困难家庭走出困境啊！
0: 是的，
1: 嗯。您去年还去了这个围场三义永村是吧？嗯，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对的话，接下来您以及咱们的这个向日葵团队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啊？
0: 呀，这个围场的三义永村啊，这个村呢，它属于一个贫困村，它因为这个交通比较偏僻，
1: 嗯，
0: 然后呢，物资也匮乏。那里边的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是靠天吃饭啊。那边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可能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好，还有一些来自于家庭这个单亲的家庭，
1: 嗯，
0: 平时呢主要是靠爷爷奶奶照看，对吧？家庭收入很有限，
1: 嗯。
0: 我们那次去了之后呢，我们和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政府机关领导啊，我们都一块去做了一些这个走访。走访之后呢，发现呢，其中有18户孩子啊，家庭特别贫困。贫困之后呢，我们就是当时呢，我们就决定啊，给予这十八户的孩子的给一些帮助，
1: 嗯，
0: 并且呢，对其中的6户啊，其中的6个孩子啊，进行长期帮助，一直准备资助他完成学业啊。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在三义永这块的一个计划啊。
1: 嗯，那您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新时代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些地方？
0: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说作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也好啊，首先呢，作为我来讲，我经营企业呢，我先把企业经营好，守法经营，诚实经营啊，为我们的员工，为社会创造价值。
1: 嗯
0: 啊，其次呢，在自己能力，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要主动的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1: 嗯，
0: 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我觉得企业的经营，企业家的责任呢，不应该只是体现在经营成果上，
1: 嗯，
0: 也要体现在一些面对社会问题，需要有担当，需要有愿意去帮助别人一把的意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哈，它不一定非得做高调，但一定要真实、持续。负责任啊，
1: 嗯，是的，您始终扎根燕赵大地，帮扶河北的乡亲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大爱，让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三位嘉宾肖飞，也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一支，爱心队伍向日葵。那非常感谢肖飞肖总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先到这里。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今天的三位嘉宾啊，有逆行救援的公益先锋，有10年坚守的志愿团队，有向善担当的爱心企业家，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着红十字精神，用平凡善举汇聚温暖力量。这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志愿者、爱心人士，才让博爱之光照亮了燕赵大地，让大爱温暖人间。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的分享，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红十字。

日子公益事业，传递温暖，传递善意。感谢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让我们共同来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去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欢迎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参与《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红十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参赛了。以科技赋能博爱，用创意传递人道力量，一起为红十字公益事业助力发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蜗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

0: 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北京时间的12:02，您好，那现在您选择收听和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一群哈，让我们也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与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中，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也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闻里校区将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那您呢，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进行线下办理。秋季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十来个专业，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详细地址、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也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标准呢，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的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的要求。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呢，将会对车站、通行的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规定，对容易发生跌倒和碰撞的关键环节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那也将会明确车站内通行、休息、求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一些硬件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求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群体途中休息、应急求助的现实需求。那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呢，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非常罕见的17元。最圆时刻呢，将出现在9月27日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17:00的0:49。但是对于肉眼观测来说呀，25号、26号、27号，也就是15、16、17这三个晚上的月亮，肉眼观测差别不大。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同品美食、赏明月、话家常。金秋九月，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秋色也愈发浓郁了。利用周末时间发现身边的美景，成为了不少朋友秋日里的必修课。那眼下呢，不少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日往返，而是选择住进县城乡村的民宿，深度漫游，沉浸式感受县城独有的风土人情，寻得一份慢下来的惬意。那各位热爱生活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走出家门，发现一个藏在山水与古韵的县城，沉浸式的感受一方水土的烟火与文化。那近日呢，河北省人民医院在门诊的一楼大厅出口处设置了出租车代叫点，有需求的叔叔阿姨可以前往此处告知门诊安保人员自己的乘车需求，安保人员呢便会呼叫出租车至指定等待位置。那本服务呢为义务便民协助，不收取任何的代叫服务费，打车费用由乘客自行与出租车司机进行结算。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6: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 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6: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情报站。那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哈，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平时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于月，于大姐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演读。
6: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于月，我们先来请出于大姐。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于大姐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燕赵引领，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于月。
0: 非常欢迎于大姐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于大姐了。于大姐今天是为我们准备了两个篇目。
1: 是的。
0: 第一个篇目准备的是什么？
1: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篇目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一篇非常美的散文《绿》。
0: 绿啊，那我们稍微准备一下电乐哈，于大姐也做一下准备。那稍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由于大姐为大家朗读的来自朱自清先生的《绿》节选。

0: 这是一个秋天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缕，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做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逐它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它，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它松松地皱斜着，像少妇拖着的裙服，它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它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碎嫩的皮肤。它又不杂些尘子，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轻轻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它。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福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采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忆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拘你入口，便是挽着他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谢谢大家。 来自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绿哈，非常的优美的一篇文章，其实也会带给我们这种心底很安静的感觉。想先问一下于大姐，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篇目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呢？
1: 我觉得美的东西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虽然我们好多人不曾到过这个美玉潭，但是看了朱自清先生描写的，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然后也有一种冲动想去看一看什么样的绿，是吧？
1: 体会大自然的美好。是的。
0: 其实之前我们和于大姐进行沟通的时候，会发现于大姐也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的人哈，平时呢也会准备很多的这个读物。今天你看于大姐也是特意带来了两本书，

0: 对身体好的角度来说，它首先能够锻炼你的就是肺活量，然后还能大声的读出来，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情绪的发泄，就是你不会有积压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1: 通过它也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
0: 对的对的，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是在锻炼我这个手和眼，就是口眼睛还有大脑的一个协调的能力。我经常就是之前就是你看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经常会读错字呀，读错词，
1: 或者会漏掉字，
0: 对，甚至是这个书里面肯定没有的词，你的大脑里头反映出来的词你就放到那里头了。所以它也是一个锻炼你的一个协调的这个挺好的一个方式。
1: 那于大姐在上老年大学学习朗诵之前，读书是不会把它就是大声的读出来的是吗？
0: 是，之前就是没有这样细致的去读过。因为上了老年大学之后，老师在讲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明确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去读。那你这样就会去看这个文本它的比如作者的一个写作背景呀，
1: 会看它背后的很多东西。
0: 对， 对，是的，然后可能就你能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文本。
1: 就这种时候带给我们的感受精读和泛读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去沉浸在这篇文章当中，
0: 是的，
1: 去走入这个作者哈。其实刚刚于大姐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会有一种感觉，于大姐也说这篇文章把她带到了，就即便没有看过梅雨潭也把它带入到了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我们精读一篇文章，去研读了这个作者当时写作的背景和感受之后，往往就能够把这种共情也表现出来，也去感染听我们读的这些读者。
0: 是的，只是我这个表达还不是很充分，因为
1: 大姐精益求精，
0: 因为这个阅读本身，其实你读书本身是一个悦己的过程。但是如果你能达到悦人的那个过程，还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和练习，我这个还是很不够的。今天也特别紧张，就是读的也不是很好。再继续锻炼，跟老师继续学习，我相信以后会读得更好的，
1: 有更多的机会哈。也欢迎于大姐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阅读生活哈。这是第一篇，那第二篇大姐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哪篇文章？
0: 第二篇我选了一篇就是普通话水平测试里边的一篇文章。这个也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栏目的一篇文章。它是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
1: 读书人是幸福人，是不是也在表达着大姐此刻的心境？
0: 对。
1: 那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是交给大姐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篇文章，一起来倾听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片段的节选。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的时空，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

0: 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谢谢大家，我就分享这么多。
1: 来自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啊。大姐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这个跟朱自清先生的绿句会不太一样，他相对来说这个里边可能理性的东西也会凸显出来，除了感性的部分之外啊，就是这两篇文章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读书本身给我们的就是一个，首先是丰富你的内心世界和你的眼界的。就像我们刚读的绿，其实读书它就像给了你一个望远镜一样。你脚步不能达到的地方，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去看到，去体会到。不同的书可能带你进入不同的世界。你想看得更远，那你可能用再进一步的放大镜，对吧？你可能就是会看到宇宙啊，星空呀。其实读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像是一个放大镜。然后就是一些作家，我觉得他们内心的世界是非常敏锐的。就是他能看到你平时你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你可能不太去注意观察他们。
1: 是的，
0: 但是作家会带你进入那个世界里面，
1: 就是通过他们的文字会把他们内心深处对生活对周边事物的这种观察和感悟也呈现给他们的读者。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在通过这些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
0: 对对。
1: 大姐选择这篇文章，其实刚刚说到它来自于普通话测试啊，我们收录到了这本书目当中，其实也足可以见到谢冕先生这篇文章对于这个阅读来讲，其实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说到这篇文章，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感悟，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普通话测试，我就反复的去研读过谢冕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当时在上这个普通话阅读的这门课的时候，老师上来的第一句话也会跟我们说，这里边有一篇文章，当时的标号是28号，就是读书人是幸福人，说你们要反复的去读，要理解先生在说什么，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把阅读带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
0: 是的，
1: 我觉得当时老师说的这句话，其实对于我们全班的同学来讲也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
0: 对，其实读书你可以，其实我觉得读书有的时候它是在给你一些比如说它能强大你的内心，对吧，是给你一个加固的。然后你可以丰富你的阅历。然后你看到一些，甚至它就像一个时光穿梭机一样，你可以到了一个远古的时代，你不曾经历过时代，这些都是通过读书给你获取的一种能力。
1: 去到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体悟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感悟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大姐其实刚刚分享了这个读书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受，也带给大姐生活的变化哈。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想跟大姐共同探讨一下，就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他很少去触碰纸质读物了。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份数据调查，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不是不阅读，而是阅读的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电子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占据了年轻人大多数这个读书的这个时间哈。
0: 是，
1: 大姐有尝试过通过这种电子屏来进行阅读吗？
0: 有。这个电子读书确实它是一个很便捷的，然后也是很就是很快速的，你可能要读纸质的书，你都要去图书馆去买书。但是电子书你想搜什么，它可能立即就给你呈现在眼前。
1: 这是很好的一个便利点哈。
0: 尤其是一些就是你想快速浏览的一些东西，就是电子书是非常方便的。
1: 很便捷的。
0: 对。
1: 那您觉得它和纸质书相比读下来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说您更喜欢读哪种读本的感觉？
0: 电子类的书我觉得还是一个快速浏览。我可能就是想了解东西快速浏览它。但是当你内心沉下来去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纸质的书。因为纸质的书首先你坐在这儿翻开书，你的内心就静下来了。对，它也是一种仪式感的感觉。就是你就会 认真的去体会这本书、
1: 嗯、
0: 还有我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笔记啊、
1: 嗯、
0: 去嗯，比如现在学了朗诵之后，我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应该哪些是重音啊，哪些是重读啊、
1: 嗯、
0: 这些可能你是纸质书，就是只能纸质书可能可以做到，然后你电子书可能就不会、
1: 嗯、
0: 首先电子书我觉得对眼睛也
1: 不是很友好，
0: 可能就对老年人来说不太适应、
1: 啊、
0: 对、
1: 嗯、所以说今天大姐我看到是带着两本书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啊。同时呢，大姐通过两篇文章也向我们分享了她平时读书的这个感悟，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邀请于大姐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云林俱乐部，和更多的老年朋友分享您的这个生活，
0: 好
1: 吗？好
0: 的，谢谢。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先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引领领读团的部分。那在稍后广告之后呢，云林俱乐部我们一起来进入生活大百科，和牛振宇律师共同来关注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我们稍后见。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 7501199 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

0: 意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露露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牛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牛律师共同来探讨一个其实挺普遍的话题，也是老年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不光老年朋友关注，他们的子女也在关注，就是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哈。我这里先找到了一个案例，和牛律师共同来分享一下，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说到的这个主人公呢是福爷爷啊。福爷爷呢在妻子离世数年之后啊，遇到了素奶奶，那两位老人呢就决定再婚。素奶奶呢在与这个福爷爷登记之前卖掉了自己的全部房产，并且将全部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子女。那在2003年10月啊，两位老人呢登记结婚，成为了合法夫妻。婚后呢，福爷爷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存折都交由素奶奶来进行管理。那2021年底呢，福爷爷因病住院了。2023年3月28日，在两名合法见证人的现场见证之下，福爷爷立下遗嘱，上面是这么写的，说婚前房产归原配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平均继承，个人财产及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75%给三个子女。随后呢，福爷爷就离世了。那在福爷爷离世之后啊，素奶奶并没有去执行她的遗嘱，她呢掌管了福爷爷全部的银行账号，还拿出了一份福爷爷在2020年6月立下的遗嘱。这份遗嘱上写的是素奶奶享有福爷爷房产的永久居住权和房屋产权1/4的继承权利，福爷爷养老金啊，所有的结余呢要供这个素奶奶养老使用，福爷爷去世后的抚恤金归他之前的三个子女均等所有。那素奶奶呢就要求享有这个福爷爷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的这个遗产啊。那这个福爷爷之前的三个子女表示不服，在2023年5月将这个素奶奶诉至长沙市雨花区法庭。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本案当中三名子女提供的2023年的这一份遗嘱是符合遗嘱的一个法定形式要件的，而素奶奶提供的2020年的这一份自书遗嘱签名位置和正文间隔与当时拍摄的照片有所出入，真实性存疑，所以法院啊是支持了2023年这份遗嘱，也就是说支持了这个福爷爷三个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啊。那这个文章我们整个听下来，事件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复杂，那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再婚的老两口，老太太在结婚前把全部财产处理好了，老爷子没有去做这个处置，结果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然后引发了纠纷。那首先我们先想问一下牛律师哈，这个婚前财产是怎么界定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再婚群体来说，还有就是领了证之后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财产就要一人一半了吗？
2: 首先说呢，我们婚姻法，我们那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呢，对于这个财产，夫妻财产的这个规定是很明确的，就是一方婚前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无论经过多少年，不会因为婚姻这个时间的延续而变成夫妻共同财产，
0: 就是婚前财产始终是婚前财产。
2: 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婚前全款买的这些房子啊，我们的存款呀，甚至我们领取的退休金呐，这些财产呢，结婚之后还是这个一方婚前的财产。但是呢，这里边会有几个坑啊，会有几个坑，
0: 我们给他，
2: 对，我们把这几个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方面呢，就是说

0: 婚前确实有存款，比如说我婚前有这个100万的存款，
1: 嗯，
0: 但是呢婚后混同了。有人说那婚后为什么混同了呢？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这100万的存款今天呢在我名下存着，明天呢我就给了老伴儿 了，
1: 我相互转了，
0: 对，转到老伴儿的名下了、
1: 哦、
0: 还有的时候呢老伴儿说呢这有一个生意挺挣钱的、
1: 嗯、
0: 你投过来吧，啊，
1: 投了20万，
0: 对，
1: 30万，
0: 对，投过去之后呢也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
1: 啊、
0: 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我的这个账号上，甚至说到了两个人共同的账号上、
1: 嗯、
0: 还有的呢不管是存款还有一些这个房子，比如说婚前我有一套我自己全款出资的房子、
1: 嗯、
0: 婚后呢、
1: 嗯、
0: 我把这套房子卖了，卖了之后呢我又买了新的房子，
1: 这就变成
0: 这就
1: 要混
0: 同
1: 了，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可能离婚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子女们说呢，这些钱去哪儿了？
1: 嗯、
0: 那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呢？说不清，
1: 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一笔一笔的去追清楚了。
0: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会出现混同的情况，我们说是一个坑。大家说再婚的老年人，
1: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你婚前的这个财产如何把它搞清楚、
1: 嗯、
0: 啊，这个坑我们要避。另外一个坑呢，就是说。婚前是我是有一套房子、
1: 嗯、
0: 但是我给对方加名了
1: 啊。
0: 有的时候老人去世了之后呢，这个孩子们觉得很天真的认为这就是我爸爸的财产啊、
1: 嗯、
0: 结果呢老太太可能拿出房产证来说，你看
1: 俩人的名字
0: 这上面已经加上我们俩人的名字了、
1: 哦、
0: 你看这加了名之后呢有可能对方要分走一半，也有可能
1: 这就算赠与了吗？
0: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算这个赠与了、
1: 嗯、
0: 这有的时候会这个分走一半，也有的情况呢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处理这个有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在离婚的案件当中很有可能分不走一半、
1: 嗯、
0: 啊，要适当的根据这个离婚的原因呢、啊
1: 嗯、
0: 双方的过错程度啊、
1: 嗯、
0: 来这个酌情的处理。
1: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房子有人家份了。
0: 对、
1: 嗯、
0: 你露露说的非常好，你不管怎样说呢，一旦加了名、
1: 嗯、
0: 这就是说人家可能就要拿走一部分了，虽然说拿不走一半、
1: 嗯嗯、
0: 啊，可能是拿不走一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共同还贷，说我这套房子、
1: 哦、
0: 我有一套房子啊，这套房子呢是我婚前出的全部的首付，但是后来呢这个对方呢我和对方结婚之后两个人一块还贷了。
1: 嗯，
0: 你看还贷呢我们司法解释的规定的是共同还贷的部分还有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的部分，
1: 嗯，
0: 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假如说这个房价是升了的，那他分这个房子要比分钱要合适的多啊。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共同还贷还了50万、
1: 嗯、
0: 可能这房子升值的部分就升值了100万、
1: 嗯、
0: 这肯定要比分50万要好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会有坑的啊、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大前提是婚前的财产就
1: 是
0: 婚前
1: 的、啊、
0: 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操作呀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婚前的有些财产就变成夫妻共同的了。
1: 嗯，那我们接着来关注第二个话题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再婚的老伴儿。如果说这个婚前财产有混同的，他肯定是有权利来分这个一部分财产的啊。那涉及到他们的子女，其实特别也担心一个问题。担心的是什么？担心就是说那我的财产或者说我之前生我的爸爸妈妈的这财产是不是就稀释了？
0: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好多这个再婚家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呢这个我的父母啊一方去世之后另一方啊他要再婚，那就是一方去世之后呢正常情况我们要走一个继承的程序。
1: 嗯，
0: 对吧，要走一个继承程序，1/2的这个财产作为遗产，然后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们甚至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们一块去
1: 分
0: 割去。但是好多人呢是不走这些程序的，
1: 很多人我发现是在父母双方都过世之后才来处理遗产。
0: 对，
1: 一方过世往往这个问题会先搁置。
0: 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不动产交易中心它卡的不是很严，它卡的不是很严的，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我爸爸的名下，这个是我爸爸有可能就卖掉，对吧，
1: 就是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对，因为我妈妈去世了，正常情况我们先走继承、
1: 嗯、
0: 但
1: 是
0: 好多情况下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他不考察这些事情，他、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你的房产你就能
1: 卖，因为反正你写了名了。
0: 对、
1: 嗯、
0: 那有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一卖一买可能这个房子呢你们家的所谓的你们家的财产就变成别人的了，有可能被别人加上名、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呢先析产啊，这析完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你在世的你这一方父母啊他会不会给对方加名，
1: 嗯，
0: 对吧，他在世的时候他给对方加了名，给老伴加了名，这你们家的财产是不是也少了，
1: 嗯，
0: 也会变成对方的了，可能你们子女就没法继承加名的这一部分了。
1: 是，
0: 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的遗嘱啊，老人他去世之前可能是瞒着子女他写了

0: 这个遗嘱，我名下所产全都给老伴儿啊。这个事情就是当老伴儿呢拿出这个遗嘱来的时候，子女们就抓瞎了，说怎么会这样呢？
1: 我怎么不知道？
0: 对，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很简单，说这个我爸爸去世之后啊，他们是再婚的，这房子都归我们。后来发现呢，房子一分钱也拿不到啊，这也是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的这个情况。
1: 嗯，那你看这个老年群体再婚涉及到这么多就是跟这个财产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也是老年朋友包括他们的子女都非常关注的，这因为这涉及到两个家庭很多人的切身的利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来做一个合法的规避，这个提前进行安排，让这个老年朋友再婚的时候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既对得起要结婚的老伴儿，同时也对自己的子女的这个财产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全。
0: 就是说我们作为再婚的这个老人呢，这个要说既要对得起这再婚的老伴儿，要保全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权益的话，我觉得呢从四个方面来说吧。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婚前财产的约定啊，我们虽然是再婚，我们这个双方名下的财产都比较多，是吧，我们怕以后发生争议，
1: 提前说清楚
0: 这些财产呢，我们搞一个协议啊，我们婚前财产男方有什么女方有什么，然后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我们立一个协议，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把这事情说清楚。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协议里边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各自去世之后都由这个对自己的子女来继承，然后老伴儿互不继承，说这种约定有效吗？这种约定没有效力，
1: 没有效力。
0: 对，这种你说直接说我在一个协议里边约定说剥夺某一方的这个继承权，这种约定是没有效力的，
1: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能不能这个继承的话，那你要是说我不想给对方留，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说你要做好一个遗嘱的规划，
1: 就是你要而且这个遗嘱给写的符合法律的
0: 对
1: 要求。
0: 如果你没有遗嘱的规划，我们说这个事情你即便是有这样的协议，他剥夺不了对方的继承权，然后最后我们按什么走，按法定继承走，他也要拿走一份的，
1: 你就写了，容易导致这协议写了跟没写一样。
0: 对，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你想剥夺对方这个权利，继承权利这一块等于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我们要，如果说你不想给对方留，说我的财产永远留给我的子女，那你就要做好遗嘱的规划。你要通过遗嘱的方式这个写好，说我写了一份遗嘱啊，我的房产啊，我的这个存款全部给我的子女，那你这样的话对方就继承不了了。那继承不了的话，那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刚才说了，既要善待再婚的老伴，又要说保护好自己子女的权益，那你老伴的权益怎么保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什么呀，在遗嘱里边要给自己的老伴留一个居住权
1: 就是房子的产权是归子女的，但是你还可以在这儿养老。
0: 对，你看留居住权的两种情况，有的呢是说我写个遗嘱，这个房子呢在我百年之后归子女所有，还有一种情况呢说这个我不写遗嘱了，我生前就把这房子过户给这个子女，我的子女觉得这样更安全。但是无论怎样呢，我一定要保证我的老伴的居住权。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要落实在纸面上，说我要写写到纸面上说老伴有这居住权，你更就是更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做居住权的登记，
1: 要登记上。
0: 对，因为你只有登记了这个居住权之后，这个居住权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比如说啊，你们家孩子房子已经写到你们家孩子名下了，这个现在呢你登记了居住权了，我去买你家的房子，虽然我是第三人，我跟你们家任何人不认识，因为有这个居住权的登记，他对我也发生法律效力，我也得保证你的老伴的居住，
1: 你要在这儿这个养老送终啊。
0: 所以说大家做这个遗嘱规划的时候，你保证了自己子女的这个财产权利的时候，你要安排好你老伴的生活，就要做这个居住权，并且要去做登记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呢就像刚才这个案子说的是，你的这些财产啊，尤其大额的财产，你不能交给再婚配偶一个人保管
1: 是，
0: 如果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不管是
1: 说不清了这个事
0: 对，不管是说你的子女拿不到这个他该继承的遗产，你比如说我写了个遗嘱说我的房子啊，或者说我有100万的存款将来都由我的子女这个继承，但是生前呢我让我老伴保管，结果你老伴保管着全保管没了，你去然后这个孩子们去找老伴说这100万去哪儿了， 老伴说呀，都给你爸爸买了那个保健品了。
1: 嗯，住院的时候花掉了
0: 啊。对，然后你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糊涂账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把所有的大额的这个财产交给一方来保管。
1: 嗯，
0: 你最好把它分散一下，或者说交给他保管。
1: 嗯，
0: 我们必须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1: 嗯，
0: 啊，我怎么让我的子女去监督他，不能乱花我的钱。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说最后我百年之后了，我的子女分不到这些钱，这倒好办。假如说在我还没有去世呢，我需要养老了，住养老院了，
1: 没钱，
0: 我没钱了，子女也没有钱，那我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大家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呢觉得我还是说生前呢把我的这些财产处理了好。
1: 嗯，
0: 那你可以说生前呢把我的财产给孩子们处理了，就给孩子们过了户。
1: 嗯，
0: 但是这个方面呢你要慎之又慎。为什么？
1: 嗯，
0: 你一旦把它处分了之后，有了这个处分了之后，你再往回要就非常难了。
1: 嗯，
0: 啊，
1: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老人给完之后后来发现子女不养老了，
0: 对，
1: 我要要回来。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再婚的家庭呢事情肯定要多，尤其再婚的老人啊，你要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般主张说你可以把这个所有权给子女，但是一定要保证老伴的居住权。
1: 嗯，
0: 另外呢是你的大钱要守住，日常的消费啊，零花钱呀，啊，你可以去保证这个老伴的这个日常的消费。你这样做呢，
1: 嗯，
0: 才能说既不亏待陪伴自己走过晚年的人，
1: 嗯，
0: 也不亏待自己的这个子女。
1: 嗯，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对于再婚的老年群体哈，就是我们是要做这么几件事儿的。第一件事儿是先把婚前的财产明确好，这是写一份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只是婚前的财产，不代表婚后共同的那一部分。
0: 对，
1: 那一部分你想怎么处置，还要立好遗嘱。
0: 对
1: 啊，这遗嘱当中除了考虑自己的子女，还要考虑晚年的这个伴侣。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才容易，就不容易引发纠纷。
0: 对
1: 哈，这是我们说到的。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素奶奶啊，她是在婚前，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就处置掉了。
0: 嗯，
1: 那有些老年朋友就说，那我们再婚，我们双方都这样，就是处置完了，这不就干净了吗？就这种做法可以吗？
0: 这种办法呢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办法的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你生前还需不需要花费。有的时候你生前需要一些花费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生前需要花费了，我需要住养老院了，需要一些大额的这个医疗费了，我让子女们去拿钱的时候，子女可能就拿不出钱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晚年等于晚年的幸福生活
1: 没有保障了。
0: 对，我们是有老伴儿来陪伴，但是我们的经济保障没法这个实现了。
1: 所以说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
0: 有风险。
1: 嗯，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因素在阻碍着老年朋友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再一次走入一段婚姻啊。那，有一些老年朋友说，你看既然结婚这么麻烦，能不能只做陪伴，不牵扯这些财产问题？
0: 也可以啊。如果说只陪伴的话，我们说不领证，然后呢我们是同居的生活。
1: 嗯，
0: 同居生活的话，我们平时的一说啊，我们要不领证的话，我们同居生活的话，我们说的 AA。
1: 嗯，
0: 对吧？就是说 AA。 但是大家平时说的这 AA 制啊，主要是财产的 AA 制。其实你真正去这个走入这个就共同生活里边之后，你财产 AA 了之后啊，其实你的亲情也在 AA， 对吧？你和你自己的这种原生的家庭啊，就虽然是你是老年人，也是有原生家庭的，你这种情感也是一种 AA。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养老的 AA 的问题，是吧？你不可能因为双方就没有办结婚证，双方不是夫妻关系，没有扶助的义务，没有这个互相抚养这个赡养的义务。
1: 现在身体好好的是这样，然后你一住院了，然后对方不管了也是可以的。
0: 对，而且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说这只是一种情感的陪伴，真正的说我们需要花钱的时候，需要有人出劳务的时候来照顾我生活的时候，这就需要你的子女啊。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是吧？这种 AA 制的话，就是你不要指望着老伴儿去给你养老去，
1: 就如果能接受，这也是可以的。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是说这个做陪伴的话，不牵涉家产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办结婚证。但是你办结婚证的话，你要做好全套的法律文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所有这些都提前写清楚。
0: 你不仅要有这个婚前的协议，你还有一些婚后的生活的安排、养老的安排，还有你的这个房产的安排、遗嘱的安排，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就要把它做好工作。我们说啊，你做好了这些工作很难的，这是好多文件，它不是一份文件，
1: 很复杂。
0: 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文件 按照我说的都去做去，也不是说所有100%的风险都能清零，它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的。但是呢，你把它落实到纸面上，总比你口头的去说啊，我将来养老的问题你们子女要怎么解决，我财产的问题你后老伴要承诺要保守什么样的承诺，这个呢要好得多。所以我建议呢，大家还是要走一些书面的形式，
1: 就不要觉得在婚前这个事情伤感情，
0: 对，
1: 因为放到后面它可能更伤感情，
0: 对
1: 啊，
0: 对，
1: 提前把它写清楚。那最后，牛律师，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给这些想要在晚年再次步入婚姻的老年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提示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我觉得呢，这个黄昏恋呢，我们追求的是晚年的陪伴，但是财产问题真的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感情呢，我们是要讲真心的，但是财产的处理我们还是讲规则讲法律的。提前呢，我建议大家呢，提前是要把协议把遗嘱呢做好，这个既要守护晚年的这个温情，也守护好自己家族的财产。从这个六个方面的话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财产的这个边界我们要书面化，不要口头约定。另外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要合法，这个遗嘱的形式不能违规，像刚才我们的案例，等于说，当然了，刚才这个案例里边遗嘱我们谈到了一个顺位生效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形式上老太太拿了遗嘱呢
1: 他也不符合，
0: 法院也认为效力也差了一些。另外一个呢，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大额的资金不要就是说全部由这个再婚的这个对象啊全部掌管，这样呢是真的是有风险的。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区分所有权和居住权的区别，然后呢善用居住权制度啊。我们说善用居住权制度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老伴儿呢这个居有所安啊，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另外一方面就是保证自己的财产呢传承给自己的子女。第五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抚恤金呀，还有一些丧葬费的处理，这个呢我们可以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书面的协议上，但是实事求是说这不属于遗产啊，只能
1: 这不属于
0: 遗产，不能按照遗产来继承，但是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分配的方案。第六点是最重要的，这个老年再婚呢好多时候遇见了阻力，子女反对其实子女啊他反对的不是你晚年的幸福，他只是觉得自己家的这个财产呢如何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再婚他不是洪水猛兽，这个时候呢老人当然到了晚年他需要这种情感的陪伴，所以说这个老人呢你要理解子女的这种诉求
1: 担心点在哪
0: 啊。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提前呢把这些财产处理好，跟自己的子女沟通好，不要搞这种亲情的对立。
1: 这是我们给到老年朋友的一个建议哈。
0: 对，
1: 今天我想这期节目其实对于老年想要再次步入婚姻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当然一期节目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很难通过特别细致的问题帮助大家实际去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对，露露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沟通非常重要，老年再婚沟通非常重要。一方面呢是老年人自己沟通，你们两个要沟通，另外呢就是要和子女多沟通。
1: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能够做客直播间，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开通这个专题性的节目，专门来向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好，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3: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3: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3: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3: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3: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3: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3: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3: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都知道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写了唐朝历史，甚至深刻影响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资治通鉴里边呢是这么记载的，陆山乘铁鱼，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阵地，使海内成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促文范阳兵起，远近震撼。河北皆安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首令或开门出营，或弃城篡逆，或为安禄山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就是说安禄山这一道上简直就是平汤啊，狼烟滚滚，裹挟着安禄山觊觎九五之尊的野心，马蹄声声，夹杂着安禄山征服天下的欲望，150000范阳铁骑就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着燕赵大地，可以说是以所向无敌之威挺进中原。 而盛世唐朝就在这一刻轰然坍塌了。可这时候李隆基正干什么呢？跟最心爱的妃子杨贵妃一块儿，在美丽而宁静的华清宫里边泡着温泉。他不是说正好赶巧了，此时此刻他正泡温泉呢。这是玄宗和杨玉环最后一次的骊山之行。阴历的十月份，外边世界已经是天寒地冻了，但是华清宫里温暖如春。当时的北方大帝在安禄山的铁蹄下呻吟站立着，而骊山的天子行宫里边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啊。而安禄山那边呢，率领主力南下的同时，为了消除来自于河东方面的威胁，他派出部将率领一支小分队前往太原，设计掳走了太原的副留守杨光惠。太原守军大为惊骇，立刻把安禄山造反、长官被劫的消息奏报朝廷，很多地区也向朝廷呈送了战报，说可了不得了，安禄山已经起兵叛乱了。根据《资治通鉴》里边的说法呀，面对前方的奏报，人在骊山的玄宗看到战报以后啊，竟然是置若罔闻，就说这个玄宗啊，仍然认为这是那些嫉妒安禄山的人在造谣，所以不肯相信，这不符合常理啊。此前玄宗皇帝已经知道了，第一次派出的使者呢被安禄山收买了，第二次、第三次派出的使者被安禄山给威胁了，他已经觉察到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哦，这个时候他反而不相信说安禄山造反了，不是，说白了吧，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逃避心理。作为一个统治大唐帝国长达40多年的皇帝，李隆基对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充满着自信，所以说呀，到这个时候他既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识人用人方面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也不愿意直面面对这种错误所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换句话来说呢，他宁可抱着最后一点点的侥幸的心理躲进温柔乡，也不愿意让残酷的现实把那仅有的一点自信自尊剥夺了。到了这年的11月中旬，当河北各个郡县的战报像雪片一般飞进华清宫的时候，玄宗呢只能是从罪人的温柔乡里边百般无奈地抬起头，勉强地打起精神，紧急召见了宰府重臣，询问他们的御敌评判之策。满朝文武是个个的忧心忡忡，惊骇不已，唯独这个杨国忠啊，得意洋洋，喜不自胜。哎，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过得有10000回吧，安禄山造反打出的旗号是什么呢？那就是清君侧，先要斩杀的就是你杨国忠啊。哎，杨国忠这儿呢，脸上有得色，就是有得意忘形的颜色，就是那个神态呀，有点得意忘形了，自个儿预言准了吗？狼真的来了吗？他这儿啊也不害怕，拍着胸脯跟玄宗皇帝就说，现如今造反的呀只有他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跟他不是一条心，不出10天必会把他的脑袋传到行宫这儿来。听了杨国忠的这番话，玄宗皇帝脸上呢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其他几个宰府大臣人人相顾失色。10天就能够平灭安禄山的叛乱，你杨国忠这个海口夸得也太大了吧。接下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唐朝政府军非但没有在10天之内平定了安禄山的叛乱，反而在玄宗和杨国忠一错再错的决策之下，被叛军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把洛阳和长安这两座京城都给丢了，以至于玄宗带着人呢仓促地流亡巴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刚刚2个月，安禄山就在洛阳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燕皇帝。其实安禄山刚刚起兵的时候，尽管朝野上下都是非常的骇然，但是没有人会料到啊局势会恶化到后来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料到官军在叛军面前会那么样的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也没有人想到大唐军界最耀眼的三颗将星高仙芝、封长清和哥舒翰竟然没有一个能够阻挡住叛军的兵锋。尤其是让大家伙扼腕叹息感觉到心寒的是，这三个曾经叱咤风云威震朝野的一代名将，最终呢不是死在御敌的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人的谗言之下。我们且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第7天，也就是天宝14年11月16日，封长清按照惯例正好是入朝觐见玄宗，于是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就询问呢，评判有什么方略呢？封长清胸有成竹地说呀，咱们大唐太平日久， 所以老百姓一听说有叛军造反，人人恐惧不安，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虑。陈请求立刻前往东都洛阳，开府库，募兵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够把胡逆之首级献到您的面前。这时候封长清和杨国忠他们的判断呢，如出一辙，没把安禄山的造反放在眼里。那300多斤的大胖子，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字儿也不认识多少，整天的跟个哈巴狗似的，在大家伙面前转悠，他能有什么样的本事啊？造反是吧？灭他不就行了吗？

可是大家伙很快就会知道，安禄山呢，人家那个脑袋不是面团捏的。这好像是葫芦娃里边三娃说的啊，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而且安禄山麾下150,000的铁骑更不是豆腐做的。而当时的君臣没有意识到这一层，都觉得评判很简单呢。封长清这么一说呀，玄宗是大喜，随即任命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即刻前往东都组织防御。旬日之间，封长清就在东都招募了60,000人。但是您想吧，仓促之间招的这些人呢，没有任何的军事训练，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即便您封长清是纵横西域的名将，可你带上这么一群乌合之众就上战场，这注定是要打败仗的。11月21日，玄宗从骊山匆匆地返回了长安，第一件事干嘛呢？先杀了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同时啊，也把那个荣毅郡主给赐死。这可怜的皇室的闺女，你说这多倒霉催的，结婚还不到半年呢，就成了这个政治婚姻的牺牲品了。行吧，咱就别替她可怜了。而接下来的半个月呢，玄宗皇帝用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了防御部署，在长安的北边河东朔方一线，升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羽林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金武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协同防御，阻挡叛军西进。在长安的东边，也就是河南一带，他设置了2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作为河南节度使，带领着陈留等13个郡组成第1道防线，由封长清在东京洛阳构筑第2道防线。此外呢，任命右金武大将军高仙芝为东征军副元帅。那元帅是谁呢？是由玄宗的儿子荣王李绾挂名当的，让他们率50,000人出战陕郡，准备由此东进迎击叛军。行吧，进可攻，退可守了。与此同时呢，玄宗掏了个人的腰包，就是拿了内库的钱，在京师募集了110,000人，号称叫天武军。事实上，这100,000人呢，原本都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市井子弟，一帮二溜子臭流氓。你想依靠这些人来拱卫京师，你拿再多的钱呢，那也是个笑话。反正你甭管，做完这一切呀，玄宗这儿，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呀。在他看来呢，这个防御计划是比较周全的，就算不能够短时间之内消灭安禄山的叛军，但是可以错其锋芒，确保两京的安全呢。可问题是，玄宗这儿错了，叛军的战斗力比他想象的强很多，而朝廷的军队呢，在西京、东京、陈留，现在的河南开封啊，在这些地方，他们临时抓来的将近20万人呢，面对安禄山的大军，那就是面团捏的了。于是乎，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了。12月初2日，安禄山大军抵达了临沧，他让人用粗绳子拴住一些破船、木头和杂草，从北岸拉到南岸。一夜之间呢，河水就冻成坚冰了，浮桥就自动形成了。叛军顺利地越过了黄河，当天就攻陷了临沧郡。当时啊，安禄山的军队漫山遍野，老百姓数都数不清这到底是多少人，只知道叛军所过之处，繁华热闹的城镇乡村都变成了一片死寂呀。玄宗新任命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这儿没几天，叛军已经是大兵压境，他仓促带人登城据守。可是你这儿有战斗力，士兵们没有斗争意识。3天以后，陈留太守郭纳就开门出降了，叛军随即蜂拥入城，生擒了张介然。至此啊，玄宗所安排的河南这块的第1道防线彻底瓦解了。这时候安禄山呢，也得到一个消息，自己的长子安庆宗已经被杀了。哎呦，他这也哭啊，我起兵讨伐杨国忠，我有什么罪呀？为什么要杀我儿子啊？这个表演就有点过分了，您这是起兵造反，按律当诛九族的。安禄山不管这些，先表演一番，然后相当于跟玄宗这不是撕破脸了吗？好，恼羞成怒的安禄山为了泄愤，把投降的接近10,000名的陈留士兵全给砍杀了，又把张介然推出营门斩首，随后率部继续西进，兵锋直指洛阳。12月初7日，在得知陈留失守，第1道防线已经瓦解的这个战况以后，
玄宗又担心又害怕，为了鼓舞士气，他颁下一道诏书，声称啊准备御驾亲征，同时命令朔方、河西、陇右各个节度使亲率主力前来长安这儿集结，20天之内你们必须抵达。12月初8，安禄山挥师进至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郑州啊。荥阳在当天就被安禄山给攻陷了，荥阳太守被诛杀，叛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安禄山随即任命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让此三人带领着前锋部队迅速扑向了洛阳的最后一道屏障，著名的虎牢关。当时镇守虎牢关的是谁呢？那就是封长清了。自从陈留失守荥阳告急，封长清就率部抢占了虎牢，希望凭借着这道天险阻挡叛军的兵锋，在等待高仙芝的东征军来救援。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真不是说这地方有多险要，要看呢这个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要了亲命的是封长清麾下的这些人哪能算是军队呀，充其量就是一群抄家伙准备街头打架的那些市井狂徒。你说这些人呢，欺行霸市、抢男霸女，他们倒是在行，你真正的跟安禄山的铁骑在战场上打仗，那不被菜的跟三孙子似的。所以虎牢一战毫无悬念，封长清的官军在叛军的铁骑的冲锋下一触即溃，虎牢关丢了。封长清这儿呢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连退连败，连败连退。史书里边用了这么一段话记载了封长清的惨败战绩，说封长清收余众，战于魁元败，战上东门又败，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院西坏墙西走，这回不用败了，跑了吗？这场洛阳保卫战绝对是封长清一生当中最惨痛的失败呀！面对安禄山的铁骑，他不仅是毫无还手之力，连招挡之功都没有。经过一连串的惨败以后，封长清知道大势已去了，只好是从皇城西墙的一处塌陷的缺口突围而出，策马扬鞭逃奔高仙芝所驻守的陕郡，东都洛阳就这么丢了，由帝国名将封长清所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了。您等到封长清抵达陕郡的时候，当地太守啊已经弃城而逃了，人家逃到河东那边去了，其他的官吏和百姓也是四散奔逃，这时候的陕郡呢几乎是变成了一座空城。封长清赶紧向高仙芝禀报说，累日血战，贼风不可挡，且潼关无兵，若狂寇突奔而袭，则京师危矣。如今之计啊，应该放弃无险可守的这个陕郡，火速退保潼关。那么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是从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此时此刻面对封长清的奏报，高仙芝也意识到了，如果按照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呢，那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封长清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应该是避敌锋芒，退保潼关，用空间来换时间，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和这个叛军打持久战。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也来不及向朝廷禀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的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这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被叛军踩得狼狈不堪，人人是争先逃命。结果呀，混乱当中自己人被这个人马踩踏而死的比死在叛军手里的还多呢。高仙芝和封长清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追兵，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赶紧命人修筑防御工事吧。等到叛军前锋抵达潼关的时候，到这一瞧啊，人家官军已经是严阵以待，那没办法了，打不下来呀，悻悻而去。安禄山命部将崔虔佑驻守陕郡，准备随时进攻潼关。潼关上的封长清还有高仙芝，他们看着叛军马蹄扬起的滚滚黄尘，惊魂未定，也算是长舒一口气。可是他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这一刻，他们的死期也快到了。咱们再来说玄宗那边，12月16，玄宗皇帝得到消息，东京洛阳已经陷落了。哎呦，这把李隆基震惊的半晌无语。安禄山从起兵到现在仅仅是

玄宗很纳闷，他很困惑呀。偌大的帝国，没有人是这个大胖子安禄山的对手吗？我们这个军队如此的不堪一击吗？这怎么回事？哎呦，老头玄宗啊，心里边是百味杂陈，所有的惊惶、困惑、懊恼、愤怒、忧愁、无奈、委屈，这些情绪汹涌而至。遥想当年安禄山过生日啊，过了三天以后呢，我那个妃子杨贵妃呀、给他弄一个大个的裹小孩那被子，把他裹起来，露出安禄山那胖乎乎的脑袋。哎呦，我们作为干爹干娘，又给钱又给东西，多得呀！哎，怎么现在成这德行了？对呀，你问自个儿啊。更让玄宗绝望的是，十天前向朔方、河西、陇右发布的集结令，居然没有得到各地节度使的响应，至今呢没有看到边镇的一兵一卒。那无奈之下的玄宗呢，这时候做了两件事：第一，再次强调我要御驾亲征；第二，下诏书让太子监国，而且还向宰相们传递了传位之意。他对杨国忠等人就说呢，朕在位已经将近50年了，对国事付出了太多的忧虑和辛劳，早已经是身心疲惫。去年秋天的时候啊，本来就想把这个皇位呢传给太子，只不过当时洪涝灾害接连不断，不想把灾祸留给子孙，这才拖到了现在，只希望等到一个丰收之年。可万万没想到啊，丰收之年没等来，这个安禄山竟然发动叛乱了。朕当御驾亲征，且命太子监国，等到叛乱平息了，朕就要去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对于玄宗的传位之意，大多数朝臣呢并不感觉到很意外，因为这时候的玄宗年逾古稀，太子李亨啊已经45岁了，当储君当了17年了。如果说玄宗再抱着权力不撒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而满朝文武当中呢，只有一个人不希望玄宗传位，他是谁呢？就是杨国忠啊。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也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太子即位，那自己目前的权力富贵能保住吗？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是大为的恐惧。当天退朝以后啊，他找来了这个韩国夫人、国国夫人、秦国夫人，就说太子对咱们老杨家那是极度的厌恶，如果他得了天下，我呀还有你们姐儿几个呀，反正咱都得死，你们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仨娘们是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啊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着自己包括自己宗族的这种命运，哭哭啼啼的找玄宗去抗议了，您得收回成命啊，不行啊。杨贵妃这么一哭，唐玄宗这儿啊就心软了，于是太子监国的提议就此搁置，所谓的要御驾亲征这个计划呀也不了了之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呢，安禄山和李唐王朝就陷入到了短暂的对峙状态。关键倒不是这个安禄山呢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因为在他心里边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他干什么呢？先自立为皇帝呀。自从占领东都洛阳以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底下人呢张罗自己登基称帝的事儿。在他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长清扼守着关中的门户潼关，但是他阻挡不了我的脚步。换言之呢，他把这个长安呢已经是视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的那不着急。眼下的当务之急呀，就是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以后，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竖起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和李唐王朝分庭抗争，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安禄山在洛阳这儿忙着称帝，这从客观上来说呀，给节节失利的玄宗的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假如说玄宗皇帝能趁着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的权力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撤肘，那么形势啊有可能完全改观，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五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啊，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月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哇
1: 哦！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乘坐，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还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0: 上溯日月星辰，
11: 下探河岳山川，
10: 坐聊石海沟沉，
11: 又看时下热点，
10: 有趣
11: 有料有洞见。
1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老郭老故事。
1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洛阳很快都落到了安禄山的手里，这时候安禄山也不着急了，他认为长安这儿探囊取物，我先当个皇帝吧。安禄山登基称帝，玄宗皇帝自然是非常生气，这气儿撒谁身上呢？这时候但凡你头脑还清醒着，安禄山在洛阳那儿忙着称帝呢，你利用这个宝贵的时机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啊，让那些有名的战将封长清啊、高仙芝啊，让他们全权指挥。想当初你给安禄山那么大的权力，现在火烧眉毛了，你把权力给了手里边忠臣良将，说不定有翻盘的机会啊。哎，他不去，他在最紧要的关头啊，临阵斩将，自毁长城，最终都城长安都丢失了，被人撵着腚跑啊。他为什么犯下这种错误呢？因为他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此人呢就是宦官边令程。说起来，这个边令程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也就是打西域那边啊，边令程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蒙受了夫蒙灵察打压的时候，边令程呢还替他说了一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是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成为了安西四镇的节度使。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初的宦官边令程，他替高仙芝说好话呢，是为了自己个儿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的一个忙，现如今他又为了自己的利益

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呀。您看，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高仙芝东征，玄宗仍然是派边令程去当监军。所谓的监军，说好听点就是中央特派员，是天子的使者；说难听点那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监督将帅，顺便捞好处。无论你有多大的军功，你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你不把这个监军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的就给你打小报告。而且在阵前，很多时候这个将帅呀，还得听监军的，他代表的是天子嘛。仗如果打胜了，功劳自然有监军的一份，可如果打败了，那这些太监宦官就会千方百计的推卸责任，把这个屎盆子啊全都扣到将帅的头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监军的这个职务的设置是始自于汉朝，但那时候啊是由朝臣来担任的，由文臣来监督武将，是精英知识分子，即便他不太懂军事，最起码有做人的底线呢。可后来让宦官出任监军，始作俑者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开了这个先例。此后150多年间，李唐的朝廷一次又一次的就因为这项弊政蒙受巨大损失，不断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说这个宦官呢，也未见得全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比例占得不少啊。他们的出身呢，他们的教育背景啊，以及生理上的残缺呀，对他的人格心理有着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宦官在政治上和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他们这个群体呢，在为人处事方面，通常比一般的文臣士大夫，或者说比武将呢，更加的缺乏原则。他注重的就是私利，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使劲捞钱，另外一方面逃避责任。文臣武将犯了错误，如果担责任的话，被降级啊、罚俸啊、流放啊、贬谪，这都是有的，而且可以接受。太监一旦担了责任了，他没家了，他也没活路了。所以说对他来讲呢，责任我肯定是不担的，那其他的就是捞钱，这是寻找安全感呢。边令程这儿呢，当然也不例外。这个家伙对军事呢，可以说是十窍啊通了九窍，也就是说一窍不通。但是你别看他一窍不通，能把人气得七窍流血。这小子本来就是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时候，到了连云宝那儿，他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的贪生怕死。后来是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十国，当然高仙芝啊也发了一笔横财。边令程这作为监军也没少敲他的竹杠。那高仙芝给不给他钱呢？这个在史书里边啊有矛盾的地方。咱们看《旧唐书·封长清传》里边记载，边令程每事甘之，仙芝多不从，多次索贿，但是高仙芝不给他。边令程这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他。而在《旧唐书·高仙芝传》里边记载，高仙芝这个人呢，虽然有贪财的毛病，但是人家毫不吝啬，相反还是特别慷慨的。那既然边令程曾经帮过他的忙，他又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有打小报告的权利，高仙芝没有理由得罪他呀。你这吃肉总得让他喝点汤吧。反正最后边令程呢向玄宗进了谗言了。他进谗言的目的其实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要逃避责任。逃避什么责任呢？不战而退的责任呢。洛阳陷落以后，高仙芝采纳了封长清避敌锋芒的建议，未来得及请示玄宗，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儿说好听点这叫战略撤退，说难听点啊就是临阵脱逃了。那身为监军，边令程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是高仙芝和封长清难辞其咎，自己呀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边令程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这大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头上。所以当时呢，高仙芝退入到潼关，刚刚退入到潼关，边令程这儿迫不及待马不停蹄地赶回长安，向玄宗那儿打小报告去了，极力夸大封长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他说，封长清啊，长敌人之锐气，灭自家之威风，一看到叛军呢就说打不过。而高仙芝呢，放弃了陕郡数百里的地方，还克扣军事的口粮，基本上这话就是从菊花里边说出来的。确实封长清说过呀，贼风不可挡，
但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判断，不是畏敌怯战，不是动摇军心。而当时陕郡呢也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薄弱空虚，所以此二人呢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从军事角度来说呀，人家这个做法并没有错误。可如果从政治上来说，这俩人确实犯下了三宗死罪。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目无君上；第三宗违背玄宗的旨意，破坏了东征的计划。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玄宗皇帝看来，此二人的做法啊，已经给这个非常低落的民心和士气造成了进一步的恶化影响。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长清啊就已经是相当危险了。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再加上边令城这儿火上浇油，玄宗一听啊暴跳如雷，他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城立刻前往潼关，把这个高仙芝和封长清就地斩首，你俩死去。但是你琢磨琢磨，这两名将领这是打仗的好手啊，你哪么是让他们戴罪立功呢？12月18，边令城怀揣圣旨赶回到潼关，即刻宣封长清接旨。临行以前，封长清把早就写好的一道仪表交给边令城，让他转呈给玄宗皇帝，然后遥望长安的方向，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封长清之所以不死，是不忍心污染了国家的旌旗和徽盖，我想阵前讨敌，哪怕是死在贼人手中呢，我现在讨逆无效，死乃甘心矣，来吧，动手吧。说完以后从容就路，一代名将封长清就此含恨九泉。封长清在洛阳兵败撤入潼关以后，曾经三度上表向玄宗陈述了自己兵败的缘由，同时客观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针对叛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拟就了一份应对方略。就这么三份极具军事价值的奏表却被玄宗晾在一旁，压根就没看。封长清一瞧，这不行啊，自己是拍马入朝，他准备向玄宗当面请罪，并且陈述评判方略。但是走到渭南的时候，恰好遇到了玄宗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玄宗的敕令，那回啊还没打算杀他呢啊，只是让他回到高仙芝军中，以白衣的身份戴罪立功。当时封长清也没辙了，只能是黯然地折回了潼关。那时候的封长清啊，估计已经感觉到了将来末日会来临的，他挥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道奏表。封长清可以说是字字泣血，声声哽咽，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也同时表现了自己对于江山、对于社稷、对于君父的忠诚和忧思。我们知道封长清不但是打仗厉害，而且是才华横溢的儒将，他的这份仪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在网上看看啊，这是一篇自表心志的绝笔，这里边您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封长清磊落的胸怀，也能够领略到他的文学才华。那接下来就该轮到高仙芝了。边令城对高仙芝还是有着几分忌惮的，所以他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还带上了100多名的陌刀手。且说高仙芝跪地听宣，听宣完毕马上被绑赴刑场。本来高仙芝这儿还是情绪比较稳定的，等到了刑场了，往地上一瞧，封长清的尸身被随便裹在一个草席子里边扔在那儿呢。高仙芝是悲从中来呀，我碰上安禄山的反军了，撤回到潼关，您说这是遇敌而退，行，那我可以以死谢罪，上有天下有地，你们竟然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的恩赐，这是赤裸裸的污蔑呀。当时呢，边令城故意把将士们全都召集在刑场周围，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说，是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朝廷确实发了一些物品，但事实上呢，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是凑不足的，本来打算与诸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的赏赐，不想敌人太过猖獗，只好是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赏赐的行径，可以站出来揭发检举，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公道自在人心，你们知道我是冤枉的就行了。话音刚落，将士们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齐声如雷。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边令城手里边握着的是天子亲自颁发的斩立决，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这两位大将死得太冤了，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玄宗皇帝这儿整天的沉迷在盛世的迷梦当中，根本不具备丝毫的风险抵抗能力。现在行了，盛世的面纱被剥落殆尽，现在变得生灵涂炭了，山河开始破碎了。玄宗皇帝这儿恼羞成怒，惊骇万分，总得有人为帝国的不幸买单呢。就这么着，封长清和高仙芝注定就成为牺牲品了。还有另外一个帝国名将，那就是哥舒翰了。自从天宝八年成功夺取石宝城以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又给加官进爵，又拜太子太保。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呢，应该会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其实，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哥舒翰的身体就真不行了。毕竟他从小啊就是一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吃光了，他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呢，成了名将了。他这个纨绔的习气又暴露无遗了，整天的喝大酒，纵情声色。天宝十三年的时候，哥舒翰突然就中风了。打这以后呢，他就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他已经是不再过问边防，不再过问军情了。一年以后，安史之乱爆发了。起初啊，他也没想到命运会安排他走上前线。高峰二人被杀几天以后，玄宗皇帝紧急召见哥舒翰，领兵八万即刻进驻潼关，准备讨伐安禄山。哥舒翰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已经掂量出了安禄山的实力了。连高仙芝和封长清都败得那么惨，仓促招募的官兵压根就不是叛军的对手，十有八九啊，最终的下场会和封长清和高仙芝一样。哥舒翰以重病在身为由极力的推辞，可玄宗怎么会让他退缩呢？国难当头，平常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连你哥舒翰这样的名将都来当缩头乌龟的话，那谁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呢？你不行也得上。哥舒翰顶着中风以后的病体，领着玄宗给他东拼西凑搞来的将近20万的乌合之众，万般无奈的入住潼关了。这时候的哥舒翰呢，心里边应该还是有一丝幻想的，毕竟潼关这是一座威震天下的雄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安禄山想打进来呀，没那么容易。是我麾下这20几万人呢，是一群乌合之众，可是凭借着这道天险以及坚固的防御工事，那我顶还是顶得住的。可是哥舒翰没有想到另外一层啊，如果玄宗下一道命令让他出关和叛军作战，那怎么办呢？哎，这就应了那个墨菲定律了，你越怕什么你就越会遇上什么。后来的战局啊，就朝着这个最坏的方向发展了。果然玄宗皇帝下了一道命令，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他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有人向他进了谗言了。这回怪不着边令城了啊，这回是宰相杨国忠进的谗言。杨国忠啊，在关键时刻怂恿玄宗做出了极端错误的决定，哥舒翰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哥舒翰后来兵败了，潼关失守了，长安沦陷了。玄宗皇帝啊，像丧家之犬一样，带着杨贵妃和一帮宠臣呢，仓皇地逃往巴蜀。而就在安禄山忙于称帝的这个间隙，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出现了重大转机了。只要潼关不丢，京师无碍，李唐王朝啊，完全可以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从消极防守转为战略反攻，最终转败为胜也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出现的转机，得益于四个人的努力。河北战场那边啊，领导作战的是颜杲卿和颜真卿。河东战场呢，领导者是郭子仪和李光弼。我们来简单说说颜杲卿和颜真卿这对堂兄弟。这哥俩入世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都在开元中期。其中颜杲卿是以父荫入世，史称其性刚直有力干。最初呢，在魏州担任入世参军，在这个职位上就干出了显著的政绩，其后啊屡次获升，在天宝十四年出任常山太守。他镇守的地方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省的正定县，他当时在这儿当太守，
和精明干练的堂兄颜杲卿相比，颜真卿啊属于是纯粹的读书人。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家之一，他把这个篆书、隶书这些笔法啊揉进楷书，独创了别具一格的颜体书法。后世呢，把他和初唐的欧阳询、晚唐的柳公权，还有元朝的赵孟頫并誉为楷书四大家。而且呢，颜真卿和柳公权还被并称为叫颜金柳骨。开元中期的时候，颜真卿是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进士及第，开始入仕当官，担任的是监察御史。他出巡过河西、陇右、河东、朔方很多地方，监察地方的屯田呐、军备呀，执法特别公正严明。当时啊，在五原郡，就是现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北那边，发生了一起大案。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冤案，当地的官吏久拖未决，颜真卿呢是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很快就把这个冤案给昭雪了。巧合的是呢，冤案发生的时候，当地是久旱不下雨，颜真卿刚刚把这案子解决掉，老天爷这儿立刻降下甘霖，当地老百姓是惊喜万分呐，都把这场雨叫御史雨。此后的几年当中呢，颜真卿也是不断的升迁，升着升着就到瓶颈了，不是能力不够啊，是因为颜真卿为人耿直，不拍杨国忠的马屁，所以说被排挤出朝廷，外放为平原太守，把他给赶到山东去了。颜氏兄弟出任太守的时候，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就这么着啊，兄弟二人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颜杲卿他所在的常山郡，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正定这儿啊，他当时属于安禄山的管辖范围。颜真卿的平原郡呢，位于范阳的正南方，虽然不属于范阳管辖吧，但是他和这个正定这儿一样，距离范阳呢只有十来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呀，安禄山的叛军一旦南下，这哥俩所在的郡就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了。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了，叛军在第二天大举南下。九天以后啊，安禄山亲率大军进抵藁城，这藁城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藁城市啊。这个地方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和常山郡呢可以说近在咫尺。颜杲卿知道

0: 为人精明的颜杲卿决定采用权宜之计，暂时以诈降的方式来麻痹安禄山。于是颜杲卿呢，带着党史，带着自己手下长史袁吕谦前往藁城觐见安禄山。安禄山一瞧，小子挺识时务啊，这么着，给你个三品的紫袍，再给你个金鱼带吧。与此同时啊，安禄山也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颜杲卿的一些子弟留在军中作为人质，让他仍然镇守常山。此外，安禄山又派出部队进驻井陉口，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鹿泉的西边那块啊。他在这儿驻兵呢，就是防备河东和朔方的官军，而且呢还能够监视着颜杲卿。在返回常山的路上，颜杲卿指着身上的紫袍和金鱼带，苦笑着对袁吕谦就说，说咱穿戴这破玩意儿干啥，那意思是我们是唐朝的官员。袁吕谦这儿心领神会，回到常山以后呢，两个人暗中募兵，加固城防工事，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和这个猝不及防的颜杲卿相比，颜真卿啊更敏锐一些，因为他很早就嗅出了叛乱的气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4: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3: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4: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3: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4: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3: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4: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3: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4: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2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3: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4: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3: 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3: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身在长山的严杲卿，他是假意顺从安禄山，先到藁城那儿觐见安禄山，回到长山以后啊，暗中募兵，并加固城防工事，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而身在平原郡的颜真卿呢，他就更敏锐一些了，他很早就嗅到了安禄山叛乱的气息。安禄山起兵前夕，平原郡这儿连日下暴雨，颜真卿就找一借口说，你看我们这城墙老旧，万一垮塌了那可了不得。他积极组织人员整修城墙，深挖壕沟，同时是囤积粮草，并且准备完善了全郡预备役人员的相关资料。颜真卿在表面上啊，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天天招呼一帮文人学士泛舟河池，饮酒赋诗。颜真卿背后这些异动，这些小动作没有瞒过安禄山的眼睛，当时有安禄山的耳目向他一五一十做了汇报。可是在安禄山看来，颜真卿是什么人呢？一介书生而已，就算他早有防备，能奈我何呀？他翻不起多大浪花，所以安禄山并没有放到心上。等到安禄山起兵以后，第一时间他就向颜真卿发了一道公函，命令他率领着平原、博平两军的士兵7000人即刻进驻黄河渡口，为南下的叛军，你们去给我打前锋。如果你颜真卿按兵不动，那就是不打自招，你跟我不是一条心呗，那我就有借口灭了你了。如果你服从命令，那也行啊，你去打前锋，你就成了我的炮灰了。哎，不管你颜真卿作何反应，结果就是很被动的。不过颜真卿这儿不会被安禄山牵着鼻子走的，既然你敢和朝廷反目成仇，我就和你撕破脸呗。在接到安禄山牒文的那一刻，颜真卿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派遣部将李平抄小道飞驰入京，向玄宗禀报河北的战况，同时表明自己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您等这个李平抵达长安的时候，河北的郡县几乎已经全部投降了安禄山了。玄宗皇帝每天接到的都是让他极度失望和痛心的消息，这老皇帝呀，心力交瘁了，对着满朝文武就发出质疑，说24郡就没有一个义士吗？直到李平入朝，玄宗皇帝在茫茫黑夜当中啊，看着这么一点亮光，说朕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没想到他能做出如此的义举。颜真卿这儿跟朝廷取得联系，也获得朝廷的认可了，他这公然接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因为他此前准备的充分呢，也就是10天半个月吧，他就招募了10000多名的勇士，他又派人到长山那儿跟自己的堂兄颜杲卿相约，是共同举兵。安禄山这正往前打呢，万万没想到后院啊着了一把熊熊烈火。您看安禄山打下洛阳，以河南尹达西洵为首的大部分的朝廷官吏都投降了安禄山了，什么气节呀、骨气呀，先一边去吧。有没有不投降的呢？有，当时的东京留守李成、御史中丞卢毅，就是开元宰相卢怀慎的儿子，还包括采访判官蒋清，宁死不屈，他们在同一天被安禄山给诛杀了。为了炫耀武功并且杀一儆百，安禄山命令部下段子光带上李成三人的首级到河北各郡做巡回展览。这年的12月17日，段子光洋洋得意的他就展览到平原郡这儿了。可是这回迎接他的呀，不是畏惧的眼神和谄媚的笑脸，而是颜真卿义愤填膺的一声怒喝，我来呀，把这混账东西给我拿下。段子光这还没回过神来呢，就被五花大王推了出去，一刀被砍成两段了。颜真卿厚葬了李成等三人，并且召集了全体将士祭奠凭吊。那颜真卿在平原郡的首倡义举很快得到了周边各郡的响应，随后像什么景城啊、饶阳啊、河间啊、济南啊这些地区的唐朝官吏纷纷诛杀安禄山任命的官员，
7: 然后各自拉起队伍，少的数千人，多的上万人，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一致反抗安禄山。随后呢，玄宗皇帝升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仍兼任平原太守。安禄山这万万没想到，自己此前万分瞧不起的一介书生颜真卿已经成为了河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了。颜杲卿在常山，就是现在咱们的河北正定啊，也迅速展开了行动。颜杲卿的首要目标就是拔掉安禄山插在自个儿身边的钉子，把那个李钦凑给弄死啊。颜真卿这儿伪造了一份安禄山的军令，命李钦凑率部到常山这儿来接受犒赏。李钦凑一瞧，我就负责一监督的工作，现在竟然给我这么大的犒赏。12月22号傍晚，李钦凑高高兴兴地抵达常山了。颜真卿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李钦凑和他的部下开怀畅饮，喝的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宴会厅上。袁吕谦朝手下人使了个眼色，还在睡梦当中的李钦凑脑袋瓜子就掉了。第二天呢，颜杲卿把这些俘虏全给斩了首了，然后命人驱散了仍然驻留在井陉的小部分叛军，就控制了井陉口了。这一切呀，安禄山并不知道。几天以后，安禄山派出了高淼、何千年这两员干将回幽州那儿去征兵。两个人路过常山的时候，颜杲卿这一招手，来来来，你们受赏了，先喝大酒看美女跳舞吧。这帮人也喝得跟三孙子似的，又全部被俘了。当时啊，叛军将领张献诚，他奉安禄山之命正在进攻饶阳呢。那被俘的何千年为了保命，就向颜杲卿这献计，说在下有一计能确保你常山不失，又能够力解饶阳之围，你派人四处散播消息，就说李光弼已经率领着10000精锐从河东那儿出井陉口，准备要解饶阳之围了，解围以后就北上直捣范阳。张献诚听到这个消息，必然就撒丫子就跑，饶阳之围就解了，而且南下的叛军呢也会军心动摇。颜真卿一听，还真是个好计策啊，于是依计而行。张献诚一听说，怎么着，李光弼带着人打过来了，那我到时候就腹背受敌呀。他果然是当天晚上就跑了。颜真卿赶紧派人进入饶阳慰劳将士，同时命人吩咐周边各郡，跟大伙说呀，说朝廷大军已出井陉口，随时会到的，届时呢扫平河北诸郡的叛乱，在此之前主动回归朝廷的必然是重重有赏，如果说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必定要被诛杀的，你们看着办。我们说河北诸郡呢，本来也不是真心的投降安禄山的，现如今听说唐朝的官军马上要打回来了，于是大家伙稀里呼噜又回归了。前后总共17个郡宣布脱离安禄山，仍然遵奉唐朝朝廷的号令。您瞧吧，就颜真卿、颜杲卿这哥俩，他们这个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了。随后颜杲卿呢乘胜而进，又派了一个叫马遂的手下前往范阳，让他去游说安禄山任命的范阳留守长官贾询，让贾询这儿啊归降朝廷。马遂到了范阳，找到了贾询，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说安禄山负恩背逆，虽然暂时得了洛阳，但终究会灭亡的，您这儿如果能够接起义旗，诛杀几个拒不从命的将领，以范阳归国，颠覆安禄山的根基，此乃千载难逢的不世之功啊。贾询这儿动心了，可是慑于安禄山的淫威，他还是心有余悸，所以说呀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我们说碰到什么事儿啊，最大的忌讳不是你方向错了，而是举棋不定。您就说这时候的贾询吧，你如果一心一意我就投靠安禄山了，你直接把这个马遂给杀了就行了。如果说我就下了决心了，我就是李唐的臣子，我要反抗安禄山，你就按照马遂说的办就行了。可是贾询这儿优柔寡断，这种犹豫啊不仅让他和不世之功擦肩而过，而且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呢？隔墙有耳啊，安禄山的一个部将得到消息了，立刻派人飞报安禄山。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亲率大军出了洛阳，正准备攻打潼关呢，打完了潼关就要西取长安了。不料他这得到消息，河北那边有接连17个郡又回归到唐朝了， 紧接着呢，又得到了贾询企图反叛的密报。这时候的安禄山呢，他已经走到西安了，就是现在河南的西安县呢。得到这个消息，安禄山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如果范阳丢了，那还了得吗？自己后路彻底被掐断了。于是安禄山这儿立即调转马头，返回洛阳，先不打潼关了，我先部署这件事儿。他派出一名特使，带着人呢赶回范阳，要解决贾询。数天以后，安禄山的特使抵达范阳，到这儿以后，二话不说，管你心向大唐还是心向安禄山呢，我的命令就是把你弄死，秘密的处死了贾询，而且把贾询的所有的族人全都给屠了。当然了，他们也不会放过马穗，但是马穗这儿呢，风闻贾询被杀，他就跑了，躲进了西山，被一个隐士收留了，就此逃过了一劫。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个大难不死的马穗后来就成了中唐时期德宗一朝著名的将领，他在捍卫李唐社稷、平定藩镇之乱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勋。当然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且说安禄山诛杀了贾询以后，他命令部将牛廷阶掌管范阳的军务，同时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给驻留河北的骁将史思明，另外一道给了驻守河内的大将蔡希德。他让史思明啊率步骑万人南下，命蔡希德呢率精兵万人北上，这两员大将的目标是同一个，让他们一块儿来围攻常山。安禄山这儿有点气急败坏了，一下打出了王炸，就是祭出了史思明和蔡希德这两张王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严氏兄弟严真卿和严杲卿在自己后院点的火呀，把自个儿给烧疼了。如果不把这个火赶紧熄灭，恐怕那个老巢啊，随时都会被这哥俩给焚毁。霸业新举，宏图初展，范阳可不能出问题呀。尤其是此时的安禄山呢，准备登基称帝呢，那自己起兵的范阳不能出任何问题，以后这就是龙兴之地了。公元756年的阴历正月初一，安禄山在东京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自称为大燕皇帝，建元圣武。

以达西洵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了文武百官，正式和李唐王朝分庭抗礼。就在安禄山黄袍加身的这个时候，史思明和蔡建德已经完成了对于常山的合围。小小的一个常山，能抵挡得住20000燕军铁骑的进攻吗？这时候距离颜杲卿诱杀李钦凑起兵反抗安禄山，这才刚刚过去8天呢，根本就来不及对于常山的防御工事的彻底加固。也就是说呀，在燕军日夜猛攻之下，常山城是危在旦夕，随时可能被攻陷。颜杲卿一边率众登城拒战，一边派人突围而出，自井陉口奔赴太原，向兵精粮足的太原尹王承业送去了10000火急的求救信。从太原到常山大概只有400里路，如果对方派出骑兵昼夜急进来救援的话，不出3天呢就可以抵达常山。就算是不能够马上解除常山之围，至少呢也能够削弱燕军的进攻力度，为后续援军的抵达赢得时间。太原尹王承业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而且颜真卿也不会想到此时的王承业呀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早点死呢。说这俩人有什么前仇，有什么旧恨吗？没有，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王承业是一个卑鄙小人。早在常山被围之前，颜杲卿派出儿子颜全明和部下张通幽等人，带着李钦凑的首级，同时押解着何千年呢、高淼啊入朝奏功。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安禄山的这些部将被我设计都给擒获了，李钦凑就地斩首了，何千年和高淼我们留的活口，现在给陛下您这儿送过来了。可是从常山到长安，半道上经过太原的时候，颜杲卿的部下就是跟他儿子颜全明一块去的张通幽，打算投靠王承业，于是就给这个王承业献计策，说这么着，你把那个颜全明给他扣住，您再写一份奏表，把诱杀李钦凑、俘获何千年、高淼的功劳据为己有，然后呢，您再派遣使者入朝，向天子邀功请赏。王承业一听，这主意好啊，于是依计而行。玄宗皇帝得到献俘以后，大喜过望，于是呢，拜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王承业手底下受官爵者数以百计，这赏赐给的太多了。那王承业这偷了人家颜杲卿的功劳，难免是做贼心虚的，所以这时候他一听说怎么着，常山已经被围了，围得好，围得妙啊！颜杲卿城破身死，我那个窃功之罪，那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现在安禄山的燕军派人去攻城，这相当于帮我杀人灭口啊！我还派救兵，我瞧热闹吧。于是常山，也包括颜杲卿的命运，就此就注定了。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颜杲卿率兵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了正月初8，最终是城破被俘了。史思明和蔡希德入城以后，纵兵屠杀了常山的居民，前前后后杀了10000多人呢。他把颜杲卿和袁吕谦押往了洛阳。而就在常山陷落之前，玄宗皇帝就意外得知了献俘的真相，真正诱杀了李钦凑、俘虏了何千年和高淼的，不是什么王承业，而是人家颜杲卿啊！这消息差点把玄宗皇帝活活气死。半年以后啊，玄宗皇帝就派人诛杀了见死不救的王承业。常山被围，颜杲卿是拼死抵抗，玄宗皇帝呢，赶紧提升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提升袁吕谦为常山太守。这个诏命还没下达呢，常山就已经陷落了。颜杲卿被押到洛阳以后，安禄山当着面指着他的鼻子是狠狠的数落，说想你颜杲卿此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范阳户曹，是我保举你为官的，没过几年又让你升到了太守之位，我哪对不起你了。颜杲卿这儿面对安禄山的数落呀，他这是破口大骂，你本来不过是瀛州牧羊的一个羌奴，天子一直把你提升到了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当今的陛下哪对不起你了？你要造他的反，我严氏世代为堂臣，我当的官也是朝廷任命的，虽然受你保举，怎么会跟你一块造反呢？我识君禄听君命，我为国

0: 过程中，此二人呢对安禄山那是破口大骂，骂不绝口，直到咽气的那一刻，这骂声才戛然而止。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他的多个子侄，以及在常山被俘的很多的家眷和族人。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颜氏一门死于安禄山刀斧之下的前后总共30余人。后来这个消息被颜真卿知道了，中国历史上三大行书之一的祭侄文稿他就出炉了。那么伴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动迅速陷入低潮了。随后史思明等人呢又率部猛攻饶阳，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却被史思明一一的给击溃。面对着燕军小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河北的官军已经是没有抵抗之力了。就在这个危难之际，玄宗自然把这个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边，也就是朔方和河东，是官军和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之上，他就是当时担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玄宗知道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

0: 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0: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

0: 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3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

0: 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

0: 玉龙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2: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健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2: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2: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2: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2: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2: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2: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2: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

0: 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明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一条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新规也即将实施。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记者注意到，不只是重庆，福建、广州、郑州等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2022年，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校堂。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啊，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立法禁止手机入校啊，就能把手机挡在校园外吗？其实只要孩子有心呐，校门拦得住手机，拦不住孩子千方百计的带手机的小心思。更关键的问题是，学校用手机的问题解决了啊，那课后呢？啊，所以立法禁止手机入校，不在于禁令有多严，罚得有多狠，而是要用制度厘清权责边界，学校怎么管，家长怎么配合。不是把孩子隔绝在数字时代之外，而是引导他们科学适度使用数字产品，培养孩子健康用网的习惯。这就需要家长放下手机，以身作则，做好示范，别总是图省事儿电子带娃。也需要社区补齐文体资源，依托篮球场、图书馆等开展丰富活动，填补被屏幕占据的课余时光。根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或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话题，或以消息人士自居，在直播中散布抽骨髓做实验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借机收取粉丝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粉丝啊，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威胁其家人。我们发自内心喜爱国宝啊，作为普通网民，应该保持理性和克制，尊重科学，信任专业，不轻信谣言，不参与网暴。有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欢迎理智的公众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比如一些粉丝发现游乐设施离大熊猫太近，造成噪声污染，建议增设防投喂围栏，对游客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等等。这些基于事实、充满善意的意见啊，才是爱心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国宝自带流量，但科学保护不容饭圈乱伸手，让动物保护回归科学，这才是对大熊猫最真挚的爱。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2-3不敌泰国女排，摘得银牌的同时，无缘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根据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席位分配规则，东道主美国队自动获得一个席位，五大洲的锦标赛冠军各获一个奥运席位，剩下的6个奥运名额则将由2027年世界杯以及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的世界排名来确定。那么根据规则，亚锦赛前三名将获得2027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前的3-4名决赛，日本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因此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和日本女排都获得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没能通过亚锦赛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意味着中国女排通往洛杉矶的道路将变得更为曲折啊！不过中国女排还是有两次机会，一是在2027年女排世界杯上呢，只要排在尚未获得奥运门票队伍的前3名，就可以拿到一个直通名额；二是在2028年通过世界女排排名积分争取机会。2-1领先，最后球输了，无缘冠军，也无缘直通奥运。赛后，大量网友和球迷呼吁女排召回朱婷。哎，这个。

0: 话题很快就冲上热搜了。很多网友不理解，朱婷在欧洲联赛打得风生水起，为什么因为所谓的注册问题就进不了国家队呢？到底其中有什么隐情？记者注意到，在去年10月份，朱婷曾坦言东京奥运会啊，自己经历过至暗时刻。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就朱婷和中国女排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些不可言说的纠葛呢？不过呢，不管朱婷回不回得来啊，中国女排现在的问题不是朱婷一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好在中国女排并非没有翻盘的余地，关键在于接下来近2年的时间里，如何加强训练啊，补足短板，稳定积分，抓住关键战。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联合调查组8月30号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根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厦门一家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有消杀公司员工直言啊，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打死也不会去吃啊，把敌敌畏当作常规使用的消杀剂使用，这哪是什么消杀呀，分明是投毒啊，性质之恶劣让人不寒而栗。最终6个人被刑事拘留，一点都不冤。同时其他地方也该举一反三，比如这样的隐秘乱象到底是个案还是行业通病呢？各地啊都不妨加大专项清查力度，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啊。无论如何，食品安全无小事，面对如此恶劣的行为，必须出重拳零容忍，让任何心存侥幸把安全当儿戏的不法者都无所遁形。河南新乡一名长期公益清理路面地钉的博主，近日作业时被工作人员以切割扬尘啊影响环保为由叫停了。当地城管局随后通报致歉，称沟通方式简单造成误解。据之前媒体报道，当时有2位工作人员不让用切割机，说可以采取不用扬尘的方式取下。博主康先生因为条件限制只得作罢。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说，对公益行为持鼓励态度，不过最好先到城管局备案，或者直接让职能部门来处理。该博主将视频上网之后，评论区炸了，网友的愤懑不难理解啊！一个自掏腰包自带工具无偿清理路面隐患的人，怎么反倒成了被劝阻的对象呢？当地通报说这是误解，这有什么好误解的呀？一边是长期在路上造成安全隐患的钉子，一边是短暂切割造成的扬尘，哪个危害更大一目了然。再者说，切割钉子能有多大的扬尘以至于影响环保了？路面哪里有钉子怎么清理，不该是相关部门的职责吗？自己不管就算了，还见不得别人清理，甚至对清理的公益行为设置程序，这分明就是在搞官僚主义啊！这一点啊，跟清除地钉的博主就差远了。人家是网友反映哪里有地钉，迅速就到场，马上作业，立刻消除隐患。所以相关部门与其道歉，不如反思一下，为什么网友发现问题情愿找博主而不是找城管局啊？所以清理地钉引发纠纷的关键问题，恐怕还不是扬尘，而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除钉行为，更主要的是主动清理脚下的危害，而不是在中间添堵。公共空间的安全维护终究不能靠零散的个体来支撑，需要的是有章可循、有人负责的专业体系。近日，一则关于高速公路收费方式的建议引发全网热议，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询问能否改进现行高速路 ETC 的模式，并指出个人感觉不方便所以还得需要专门安装车载感应设备，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而且设备容易出故障更换维护繁琐。该网友还建议能否依托成熟的移动支付技术，改用车牌号绑定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实现车牌识别直接通行扣费，进一步简化高速路的出行流程。这条建议经过媒体报道之后迅速冲上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也及时回应， 表示 ETC 仍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根据出行需求自主选择通行模式。哎，网友的道理呢，建议啊，是有一定道理，交通运输部的回应也没错。不过呢，高速路通行服务的优化呀，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多元互补、迭代升级的渐进过程。传统的 ETC 收费模式当然是不可替代的，车牌无感支付当然也可以有。交通服务的核心要义不就是以人为本，便民利民吗？啊，有关部门要看到 ETC 存废之争背后的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公众对交通出行公共服务精细化和智能化升级的期待。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件珍稀的标本面前，嘿，真是上了一堂好课呀。孩子用手抓标本，用脚踢标本，这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吧，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孩子还脱下鞋子拍打这个标本，父亲在旁边一边递着还一边笑，整个过程宛如一场亲子互动啊。他们玩的是谁呀？莽山猿毛头鹫标本。莽山猿毛头鹫，这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群种濒临灭绝。1984年，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啊，首次发现这一新蛇种的线索。为了研究和保护它，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然后呢，这标本被两个熊孩子给玩坏了。根据馆长张金硕的描述，事发时有在场游客提醒，家长就没在意。保安过来制止的时候啊，这家长已经带孩子离开了。这家长起初不承认触摸标本，当保安提醒啊，说你这摸着标本要赶紧洗手，里边的粘合剂可能有问题啊，是不是有毒什么的？嘿呀，这家长害怕了，带着孩子去洗手了，洗了两分钟，估计把手都洗秃了皮了吧。就也就是说呀，如果不是完整的监控记录，如果不是游客举报反映，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这莽山猿毛头鹫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了。舟山眼镜蛇因被孩子脱鞋拍打，腹部两侧开裂。这已经不是熊孩子的问题了，孩子不懂事倒有正常，成年人不懂事那就是教养问题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定性很准确，说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性质恶劣这四个字字字到位啊。现在的问题是，然后呢？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随行的这位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来递给孩子，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侵权色彩。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按照律师的解读，这名父亲将面临三重责任。首先就是民事赔偿，得承担标本修复以及价值贬损的全部费用。二一个可能是行政拘留，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最严重的那就是刑事责任呢。如果人家这标本的修复费用加贬值损失合计达到5000元以上，就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父亲的行为不是说没看住孩子，他是主动拿起，主动递交，他属于共同侵权。熊孩子可以免责，监护人不能免责。这就不是批评教育能了结的事儿，这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最轻的你得赔钱呀。其实博物馆一直在做让步。馆长张金硕说的无奈，说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这非常普遍，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观感和体验。 如果加上玻璃罩，反光会影响观察的。但是现在他在考虑以后啊，将这些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内。虽然这样呢对参观效果会有影响，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看，一个父亲的自私让所有参观者失去了近距离观察珍稀标本的机会啊。说到底啊，一个标本的损坏不只是修复的问题，它承载的是一位科学家九次被蛇咬终身致残的代价。如果没有追责，那陈远辉老师失去的中指就真的只剩中指了啊。谴责千万次不如啊追责一次，让这家长啊这一家子长长记性吧。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浙江台州大雷山出了一件怪事啊，徒步爱好者在山间发现了大量用绳子串成一串的塑料瓶，挂在树上，丢在路边，藏在草丛里。瓶子是空的，绳子是红的，那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精心布置过。一问才知道，这是网红博主们的道具啊，公益行为，上山捡垃圾，其实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告诉记者，他们在多地啊都见过这种东西，湖州龙王山、温州的双龙谷、台州的啊一个景区，到处都有。有人把瓶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拍完素材之后呢，嘿，瓶子随手就一扔，山野就成了他们的摄影棚、垃圾场。啊，有附近的村干部证实说，的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啊，拍完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呢，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啊，这树上啊、路边啊，到处都是能见到这类遗留的垃圾。这不是个别人素质差，这是一套被流量验证过的伪公益生产链。摆拍者用几分钟的表演、几块钱成本的空瓶子，立一个环保的人设，拿下上万的点赞。公益成了剧本，垃圾是道具，流量才是目的。镜头一停，瓶子随手就扔在山里了，变成了山野牛皮癣。有些网红博主啊，甚至是熟练工了，他知道哪里容易出片，知道哪里能避开监控，啊，此处的垃圾堆恰好避开了附近监控这个覆盖范围，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拍完就走。至于留下的垃圾，那是下一批徒步者的事了。而且这种事他不是头一回啊，这公益摆拍的新闻其实不少。有人在街头假装流浪汉，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把钱又收回来了，啊，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有人跑到山区所谓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走人了，课一节都没上过。这公益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一种内容品类了，成了个赛道了，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啊，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清清楚楚，啊，对吧？捡的不是垃圾，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底线。可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呢？啊，山里是真有人在捡垃圾的，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都是没人看的苦活。如果公益被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了，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吧，对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这种假公益拖下水了。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呀？是左左那样的徒步队员把装满垃圾的袋子放在路边啊，带返程搬走，发现旁边多出一大串被丢弃的瓶串啊，是真有人爬上树用刀割断绳索，把挂在树上的那些瓶串子啊给清理下来，这是真公益啊。还有村干部无奈之下开出了啊捡垃圾兑换小礼品这环保活动，鼓励村民和游客一块儿捡拾垃圾。假公益的人啊，用几分钟拍视频留下一堆真垃圾，真公益的人花几小时爬山，一袋一袋背下山，这对比太刺眼了。说到底啊，这种公益摆拍比不做公益它更可恨。你不做公益啊，至少不添乱不添堵，假公益是一边立牌坊一边砸招牌， 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制造环境污染，把本来的好事做成了一笔流量换真垃圾的生意。怎么治啊？平台得负责呀。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100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2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10000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邸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0: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今天通车运营测试。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1: 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行动。
0: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听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在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3: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0: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4: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输。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3: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4: 进行调研，
2: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6: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7: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1: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中，
8: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李如中，
8: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1: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9: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1: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手电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0: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1: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记甜心石家庄首店店长杨新霞：
4: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1: 石家庄京东贸3C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10: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1: 以山姆首店、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11: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12: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9: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12: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9: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13: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9: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12: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14: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五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书写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三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一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12: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15: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14: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16: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17: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

0: 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1: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5: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4: 备受关注的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今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请听报道。
6: 通行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啊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走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7: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固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六纵六横一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8: 廊卓高速廊坊至涿州段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廊卓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7: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葛辉辉：
9: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廊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通车运营，届时将极大的缓解京南地区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
5: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10: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11: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10: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

0: 店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1: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2: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3: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0: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4: 哎，你好，给您送药了，
5: 社区你带了药，你看一下对不？
0: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6: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0: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7: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8: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0: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9: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10: 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
11: 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10: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免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1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0: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11: 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10: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1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效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10: 船舶追踪机构库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
11: 当地时间8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10: 据英国方面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

0: 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1: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哇哦！
0: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1: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0: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1: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0: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1: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清仓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1: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多名参加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欧洲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正在打破主要经济体之间长期形成的金融政策合作惯例。导火索发生在8月1日，当时日元剧烈波动，日本出手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也罕见加入，通过外汇稳定基金买入日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证实，在这笔交易中，美国出售了欧元换取日元，而欧洲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货币会被卷入其中。按照欧美主要央行和财政部门长期形成的工作惯例，如果一国准备采取可能明显影响另一主要货币的操作，通常会提前进行沟通。一名欧洲官员对媒体直言，这件事令人恼火。 因为正常情况下总会先打个电话，他抱怨说，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美国对此另有解释，美国官员称，干预只是为了阻止日元出现无序波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并非针对欧洲。贝森特也把出售欧元解释为一次资源重新配置。一些欧洲官员同样认为，这次操作十分罕见，不排除没有提前通知，只是疏忽。
1: 那我得说这个消息。

消息让我有点晕，有点愣神，为什么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这真跟恐龙一样啊！就是，美国人又干预这个日元的汇率，因为日元贬得厉害嘛。这个逻辑是这样：日元一直在贬值，贬到日本人不能接受了，不能接受你就得救啊！怎么救？你得有钱呐、啊！没钱，没钱怎么办？那就卖美债呗。那日本是美债大债主啊，美国这边说你不能卖美债呀、啊，你卖美债把我就烧进去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钱吗？又救这个日元的汇率。又不想让日本人动美债，那美国人怎么办呢？卖欧元吧，卖点欧元。那你说这个日元这事儿解决了没有啊？坦率说，并没有真正解决。今天这个新闻讲的也不是救日元的事儿，就说美国人卖了欧元了，卖欧元，欧洲人不满意了，就说你得跟我打个招呼，你一句话不说你就这么干，这一点规矩不讲了。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这都要到九月份了，欧洲人忽然开始吐槽。这不就跟恐龙一样吗？你周一踩它尾巴，到周五忽然觉得疼了，这不这个吗？你脑仁核桃那么大呀，还松子那么大呀，怎么会这样啊？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人卖欧元这事儿，没跟欧洲打招呼，欧洲确实不满，你在第一时间就应该表达呀，这是个基本立场，是个态度问题啊。没有，现在才说这个事儿，才埋怨美国人，你不觉得有点晚吗？那你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意义啊？你是说给谁听？说给美国人听？你这么讲这个话，能保证美国人没有下一次了吗？你根本都做不到嘛。我想说的是这个，说到底，美国人做这个事儿，欧洲事先完全不知情，那自己的货币和日元贬值挂上钩了，美国人干这事儿，所以欧洲人很恼火。按他们的理解啊，你正常情况你打个电话说一声啊，美国人想干嘛就干嘛，也不跟我们打招呼，这不坏规矩吗？坦率说，这规矩啊，这规矩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按照传统的习惯，这是不成文的，并不是所有的习惯习俗都得白纸黑字，对吧？但是大家一般在长期的这个互动之中形成了一套默契。你比如美国人做这个事儿，那你就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我心里有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那美国人出手干预这个汇率，你算不算操纵汇率啊？你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呀？曾几何时啊，美国每年给中国还要审查一下，你是不是操纵汇率了，是吧？然后评估一下啊，今天不是，不算他操纵汇率，还讲这个。那你现在美国你这么做，算不算操纵汇率？所以欧洲央行有些人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是越来越主动的介入原本靠市场啊，靠央行决定的那个汇率啊，长期利率啊，你这么一掺和，这不坏规矩吗？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美元流动性那个互换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这个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的央行，还有瑞士央行吧，有一个常设的美元互换安排，目的就是一旦全球市场有美元荒，因为大家用美元嘛，一旦有美元荒，美联储可以呢通过这些央行向当地银行体系呢送美元。因为大家一旦手里缺美元，可能会抛这个美元资产，比如日本人我抛美债，原来有这个互换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这么干，那原来那个机制还作数吗？这不也坏规矩吗？所以我们从欧洲人这个视角理解，至少三个层次的规矩都让美国人给破坏了，所以就非常恼火，非常不满嘛。然后我们替美国人说两句吧。你欧洲人你着什么急啊？美国人不是一直这样吗？这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这样啊。我们就说美国人跟伊朗打仗跟你欧洲打招呼了吗？也没有啊。欧洲不也一样不满吗？但不满之后你又能怎样？哎，你还真别说，欧洲人这回真怎样了。那这个时间轴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跟伊朗动手，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特朗普就呼吁欧洲，你派舰队给我打通海峡，主要是扫雷嘛。但是欧洲人说什么呢？一个是抱怨，其实日本人也抱怨，你提前给我们打个招呼啊，因为这些国家都需要中东的油啊，你那儿一动手，海峡一封锁，我拿不到油了。中东的产油国它不是不能产油，它运不出来了嘛。但是无论是产油的问题还是运输的问题，反正我拿不到油了，你让我提前有个思想准备也行啊。但是你也理解美国人，那打仗兵贵神速，动了手再说，管你呢，你又不是美国51州。当然特朗普说加拿大是美国51州，也没有提前和加拿大打招呼啊。那言而总之就这个状况，那欧洲人能做的是什么？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参与，这是欧洲人的态度。这也算是给美国拆台吧，这导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吧。哎呀，急转直下这词儿也不适合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
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去年就开始了，欧洲人那个不满老不满了，一肚子气。所以这个事儿你真论起来是特朗普，你首先背信弃义，伤害了欧洲，欧洲你说是报复也不敢叫报复哈，反正表达不满嘛，就你来我往这就开始了。那到现在，那你说美国人想救日元卖点欧元，而且客观说啊，美国人这次卖欧元没有对欧元形成巨大的打击啊冲击，欧元还是全球很重要的货币啊，就是没对欧元对欧盟造成太直接的剧烈的影响，这是实话。那从美国人来讲，我也不是针对你，我卖点欧元怎么了，也没影响你，我就日元嘛，我跟你说你又不是我领导，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话说回来，从欧洲这个角度讲呢，很多规矩是坏了，那我们围观，我们说这规矩早就坏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美国打伊朗不跟欧洲打招呼，也没跟日韩打招呼啊，美国说要格陵兰就要格陵兰，还问你欧洲态度。至于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这个援助才开始撤劲儿，这还需要你欧洲同意吗？而且最新的消息更有意思，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要求北约国家把军费不是涨到 GDP 的5%吗？那大家都不听话，不听话，那我给点压力啊。那美国要给英国压力，这我们也得说句实话，就是斯塔默做英国首相之后吧，英国实际上是倒向欧盟，和欧盟基本上保持态度一致，并不像之前那样强调英美的特殊关系了。以前我们知道美国一系列的海外用兵英国总是要跟的，不问青红皂白啊，没有前提条件绝对跟的。这次对伊朗动手，人家英国基本上也没有跟。什么叫基本上啊？就是英国的军事基地半推半就，你美国你用也不是不行是吧，但是我要表达个态度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它基本上是靠向欧盟的，就和欧洲大陆基本上保持一致。那你说特朗普对斯塔默很不满，这也正常，但问题在于人家英国换首相了，现在是伯纳姆啊，特朗普就说我跟他不熟啊，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那现在就是美国要给英国什么压力，就逼着英国涨军费嘛，这有点强人所难，英国现在经济状况确实不好，你逼着他涨军费怎么涨，美国人玩手绝的。就说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你注意啊，我以前和大家聊过啊，就是英国和阿根廷之间有这个岛屿的争端嘛，你要是支持阿根廷对这个群岛的主权声索，你会称它叫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国就支持阿根廷啊，所以我们的媒体报一般叫马尔维纳斯群岛。那你要是支持英国人的声索呢，你得叫福克兰群岛，英国就管那儿叫福克兰群岛。美国支持英国对这个群岛的声索、主权声索，那你也得叫福克兰群岛。现在可能形势有变，就美国可能不再支持英国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就拿这个敲打英国，不听我话，不听我话，那马岛啊，那是人家阿根廷的，我跟阿根廷关系可不错啊。这笔老账我们聊过吧？1982年，当时背景是什么？就是阿根廷啊，经济其实很糟了。他当时叫军政府，有个总统叫加尔铁里，其实是穿军装的啊。加尔铁里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呢，他就想把国内矛盾啊外引，所以就要收回马岛，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啊。英国说是我的，阿根廷说是我的，双方一直在争，然后就谈判，谈不出结果来。这岛实际上英国人占着呢。1982年的时候就是英国人占着，只不过没几个人，就几个当兵的在那儿。那阿根廷呢，出动点军队把马岛就拿回来了。这一下子加尔铁里啊，阿根廷军政府啊，这在民众心目之中，这地位蹭一家伙就涨起来了，全民欢腾啊。英国那边等于遭到突然袭击啊，他岛上没什么兵啊，就啪啪打脸啊。当时英国的首相就是那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马上开会议会，怎么着，我是英国政府首相，我要求派兵夺回马岛。英国媒体说那天英国人心醉旗，万里之遥抢回马岛，就这个事儿没人反对干。这边加尔铁里这个军政府啊，他算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英国离马岛很远，再就是英国经济很差，而且英国海军衰弱的很厉害，你还真来啊，所以就没算着英国人会来。而这边英国人真的就来了，所以你看阿根廷这帮这个军政府的人啊，他能挑事儿，他没有后手牌，他平不了事儿，这不吃亏吗？而且阿根廷人有一个幻想，就心存幻想，就觉得你看我是美洲，美国也美洲，美国是美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不200年前那门罗主义就说了吗，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啊，人家美国是老大呀，有一个美洲国家组织啊，
那我阿根廷跟英国人打仗，美国人肯定要帮我呀。那美国人态度是什么呢？

那先劝和，先斡旋，不要打，不要打啊！但是真打，非打不可啊！那我帮英国。那人家英国、美国是什么关系？阿根廷就算错了自己的斤两吗？而且仗一打起来，欧洲国家对阿根廷也是武器禁运，比如法国那个飞鱼导弹，那法国不能再给了，都是北约成员呢，怎么帮阿根廷呢？那阿根廷不是吃亏吗？最后仗就输了，马岛就没了，让英国人夺回去了。而且今天阿根廷的军力还不如当年呢，你说我再跟英国人谈判，谁跟你谈呢？就这么个状况。但是哪想到这回叫半路杀出程咬金，特朗普说英国军费5%啊，你要不涨军费，那马岛不定是谁呢，给你来这个，这也是不讲规矩啊。所以最后我们要概括总结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早就讲了吗？现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这世界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手机的那个低电量模式嘛，一些基本的功能还有，但很多规则已经失效，很多秩序没有人在尊重啊、遵守啊、在维护。特别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有西方观察家一针见血就说，他现在啊就在这个失序的状态下，他是跟你讨价还价了，他也不要做世界警察，他觉得美国人吃亏嘛，那就是讨价还价，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咱怎么交换一家伙，我能占点便宜，他要的是这个。所以原来的很多规矩，你别说不成文的，成文的又怎样，他可以不认了，他可以不遵守了，你休想拿这些东西再约束他要求他了。而这一切这去年就是这样子啊，关键是欧洲人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吐这个槽发这个抱怨呢？其实说这番话我个人还在犹豫，为什么呢？你要认为美国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两年才如此，也不对，美国以前其实也这样，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也这样，我们早就有一个词概括它，就实用主义嘛。这种讨价还价早就存在，我们还可以试举两例。一个呢，就说这个卡舒吉案，你还记得吗？他算是个沙特人，后来跑到美国受雇于华尔街日报，应该也拿了绿卡了，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新闻记者。他在沙特实际上是深度的介入到沙特那王室之争，他就相当于一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和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就不对付，他跑到美国那就写文章骂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他是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内遇害，但土耳其呢掌握整个的这个沙特人活动的录音，就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放，把沙特逼到墙角。当时美国就帮小萨勒曼呢，就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就跟埃尔多安跟土耳其这商量，你别闹了，差不多算了。埃尔多安这不依不饶，美国最后给了个什么说法呢？说埃尔多安这样啊，你在土耳其你最主要的政敌是谁？是那个居伦呢。居伦和埃尔多安曾经是政治盟友，后来闹翻了嘛，然后居伦跑到美国去了，这个人在美国啊。那美国人就说，埃尔多安，我可以把居伦交给你，换取什么呢？你别再难为沙特了，这事到此为止。结果人家埃尔多安不买账，一码归一码，我跟他不对付那是另一码事儿，现在我是跟沙特算账，是吧？就是美国为了一个所谓盟友可以出卖另一个，哪个重要保哪个，哪个不重要舍弃吗？所谓舍居保帅啊。这是一出，还有一出还是跟土耳其有关，也是要挟土耳其啊。说什么呢？说你看一战期间，当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啊，对亚美尼亚人150万人大屠杀，这叫什么种族灭绝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联合国承认有这事儿，土耳其不认呐，到现在他也不承认呐。那全世界范围内有些承认的，有些呢做闭上观的，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但现在拿这事儿可以威逼土耳其。你比如你买俄罗斯那 S-400 防空导弹，我不高兴啊，你想办法给我处理了，你别手里攥着，要不然我们就承认这150万人大屠杀是真的，你要听我的话我就可以不承认。他没有原则，他没有底线，他为了逼土耳其就范，他可以把这事拍出来，他就可以承认啊，听话呢我可以放你一马，这叫什么？这不就是讨价还价吗？就说美国之前他也这样，

0: 加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正与日俱增。他警告说，何方将北约在北极的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拉夫罗夫说，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俄罗斯对此持支持态度，但部分国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他写道，否则要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北约及其成员国都在推动该地区的军事化，并在那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拉夫罗夫提到，北约于今年2月启动一项代号为北极哨兵的军事行动，试图加强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他指责北约在俄罗斯北部边界附近举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大规模演习。他写道，
1: 在北极地区开展此类军事活动，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可能引发武装冲突，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风险与日俱增。
2: 这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啊，其实又是在批评，在指责北约嘛。北约，你在北极地区搞军事演习，你直接威胁到我俄罗斯啊，这话也没错啊，因为俄罗斯算是北极国家呀，你在这搞演习，这不威胁我吗？但你仔细想想啊， 这个局面啊，其实早就形成，早就发生了。三点，第一点呢，我们回到冷战，那时候俄罗斯还是苏联的一个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美苏冷战在北极在巴伦支海就没停过呀。说起来可笑，这事也很讽刺。二战的时候，美国苏联是盟友，那时候英国和美国是通过北极航道援助苏联的，就到摩尔曼斯克什么的嘛，而且那条航线非常危险，因为冷啊。 那时候纳粹的这个轰炸机潜艇，还有这个水面战舰，就是海上袭击舰呀，利用北欧的峡湾和那个基地，去打击、去拦截英美的这个船队，对苏联的援助，那损失也是很惨重的。那水手掉到水里马上就完了，当然德国飞行员掉到水里也一样啊。本来是盟友，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就成了对手，那在北极啊，在高纬度地区，那也是冷战的战场啊，没客气。那个时候， 双方就一直在激烈的博弈啊，它不是现在啊，早就有博弈，早就有博弈的传统。后来我和大家不说了吗？法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地球生态嘛，提出来这个报告，全球气候变暖，极地的冰川融化，然后俄罗斯拿出了北极战略，西方国家当然不遑多让啊，都有战略啊，甚至得组建自己的北极部队啊，在北极展开军事行动。 那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它冷啊，就都开始厉兵秣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了，更不要说到了2022年俄乌之间的冲突开始，这战事持续到现在第五年，那乌克兰背后我们知道是整个西方，那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这种明争暗斗，它少不了啊。北极岂止是在北极？我们就说在非洲，难道俄罗斯和西方的博弈就没有吗？一样有啊，只不过北极这个地方很独特，现在呢也是个大热点。 我们不是聊了吗？全球气候变暖，一个是北极航道，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开通，另外就是冻土层开化，大量的能源资源可以啊，就至少可以被勘探了，将来有可能被开发呀。那大家就要争啊，更何况俄罗斯现在和欧洲和美国，实际上和整个北约，它就是一个准敌对状态啊。那北极这个舞台，谁可能后撤呀？而且这种对抗会愈演愈烈。你说北约现在在 极地搞演习，那俄罗斯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这发射导弹，咱练一练，那也不是不可以啊。另外就说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想把格陵兰据为己有，他的理由他的借口他指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其实这有中国什么事儿哈，就是我们不强他们就强了，拿下格陵兰对于美国就是进一步的啊占据博弈的优势，那是相当重要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如果美欧达成共识， 其实美欧就是说北约吧，一直都在渲染俄罗斯在北极的这个存在，啊，扩张和威胁。如果这种渲染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不排除欧洲主动把格陵兰献给美国呀，不排除这可能性啊。这就看你美国人怎么忽悠了，或者欧洲人怎么上当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就博弈双方在北极这种明争暗斗啊，这个烈度会加强的。然后第三，当然越是在这个时候， 就我们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我们当然是要呼吁应该更多的去对话而不是对抗。那北极是人类的北极啊，不是你们激烈博弈的两个角色或者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啊，北极应该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正在石家庄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火热清仓中，
1: 全场手镯、项链、吊坠、手把件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0: 珠宝店上万元的翡翠手镯，文化节上清仓折后只要2-3千。
1: 清仓期间，主办方还特意为咱们河北老百姓准备了一批性价比极高的翡翠和田玉，全部一口价限时清仓特卖。
0: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冰糯种、油青满绿圆珠项链、翡翠佛宫吊坠等上百款爆款玉碎，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
1: 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
0: 不少朋友想问呢，这个文化节为什么能做到2.5折起，清仓还这么便宜啊？
1: 哎，你想啊，平时商场里的翡翠和田玉经过了好几层的中间商，再加上珠宝店高昂的店租装修费，价格自然就高了。但是呢，这次文化节上的翡翠和田玉是直接从官方直接产地直供的，没有了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所以啊才能做到实打实的全场2.5折。
0: 那价格这么便宜了，品质能有保证吗？
1: 主办方承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现场产品有中金国银、中指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查看。现场还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可以免费鉴定，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再强调一遍哦，清仓期间

0: 全场上万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1: 买5000就送市场价值5000的产品，买10000就送市场价值10000的产品，
0: 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文化节现场的岁玉换新活动也还在继续，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青藏大促截止到8月31日，更多活动详情可以拨打400-8898-345咨询。
0: 石家庄会场就在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的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乘坐公交到国际名鼎站可以直达。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指的是发生于明朝正统14年，也就是1449年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时，朱祁镇兵败瓦剌并且被俘的事变。另外要说说蒙台梭利。玛利亚·蒙台梭利是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女权主义者，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他的教育方法源自于他在对儿童的教育过程当中所观察到的儿童自发性学习行为总结而成，倡导学校应为儿童设计量身定做的专属环境，并且提出了吸收性心智、敏感期等概念。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31号，公元1449年8月31号，土木之变，就明朝的事儿啊，叫土木之变。知道这事儿的人肯定啊、不知道的会有点意外。土木什么意思？地名。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但是在这个土木堡这个地方呢，惨败而且被俘。这个事情叫做土木之变。那这个事儿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背景啊，是公元，我们从哪说？1387年有一个普于尔海战役。从那个战役以来呢，高原蒙古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们当时是明啊，就是明王朝重点盯防的对象。那你看当年朱元璋不就是打败了元吗？这明才建立起来嘛。后来高原蒙古就分裂了。基本上是一个一盘散沙的小部落的状况，不足以对明形成实质的威胁了。从明成祖到明宣宗，除了边境上小规模有抢劫啊，蒙古人实际上没有办法组织太大规模的，就是几万军队啊，这个级别的军事行动已经很难了。翻回来，朱棣就是明成祖还曾经远征漠北呢，而当时蒙古部落只能是在明军攻势之下落荒而逃，当时这是一边倒啊。到了1439年，形势有变化，就是也先继承了西蒙古瓦剌部的汗位。我们就别说他，就说他爸爸就是个很厉害的角色，瓦剌的首领叫托欢，在1434年曾经大败东蒙古鞑靼部，击杀对方的首领阿鲁台。到明英宗继位之后呢，托欢呢又进一步吞并了鞑靼人的这个部众，成为东西蒙古实际的这个霸主。而且也先不满足于他父亲的这个成就啊，上位之后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所以他势力范围就越来越大。1443年呢，他带兵南下到甘肃，基本上嘉峪关之外，什么哈密、沙州啊，就这些地方，这个蒙古的小部落都被他降服。之后呢，转而东征兴安岭附近，就是蒙古的沃良哈部，这实际上就威胁到北京了，甚至也征讨更加往东的那个海西女真呢。你看他这个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嘛，数年扩张。有人说这不是要重现当年成吉思汗那种统一蒙古的盛况吗？按理说呢，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南方的明了。但是呢，他至少初期倒没有动手，没有入侵中原。而对于野先的扩张势头呢，那你想大明朝不可能不察觉呀。 但是呢，除了对边疆哈、做一定的戒备之外，也没有出兵干预的意思。到1449年的7月份呢，是贸易问题就成为战争导火索，因为他们指责明朝在这个就是集市贸易之中呢削减了马的价钱，以此为借口呢30000蒙古骑兵这就开向大同，这明蒙之战序幕就此拉开。野先这次呢就不是小规模的抢劫了，不是为了获得财物了，这显然是要震慑明朝，所以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了他自己这个精兵之外呢，还有叫脱脱不花率兵30000入侵辽东，还有阿拉之院率领20000兵马呀打宣府，还有一支几千人部队呢在西面威胁甘州，所以大概总兵力得有80000左右，多路扑向明朝的四处边防重镇，这就显然是一个全面战争的架势了。那这样朱祁镇这就坐不住了，但是他呢，你看，一个是他没上过战场，但是呢，明英宗他自我感觉良好，国家实力强大是吧？我精兵强将我也有，我御驾亲征吧，我跃跃欲试，他是这么一个态度，热情很高。据说第二天啊，就下决心，第二天就让全体精营官兵准备出征行装打去，敢惹我，就这态度。今天有人说，你看他之所以做这种大胆的就草率的决策，是不是因为那个太监叫王震？是王震等于说是忽悠他了，形势不合常规啊。但是也有人说，明朝这个中期前期的历任的皇帝啊，都有亲自挂帅的经历。野先的入侵呢，给这个朱祁镇，朱祁镇当年只有22岁，给明英宗一个效仿先皇的机会。确实我还没打过仗，没有军功嘛，现在我展示一下。你想当年宋真宗不寇准忽悠他不是亲征吗？干得不错呀。在文人墨客渲染之下，你想啊，一国的君主御驾亲征大败侵略者，哎呀，名垂青史，我要这个呀。所以也有人说，这跟王震那太监没太大的关系，说到底还是朱祁镇想要这个千古流芳。另外值得一说，就是朱祁镇也不是说完全没碰过军事啊，他曾经也算指挥过，他只是高坐朝堂之上，指挥过数十万人前赴后继进攻西南的那个土司，那仗打的其实很难看，但最后我赢了呀，不是没打过仗，打胜过呀，所以他自认为可能也是有把握吧。但是他这个想法呢，很多文官是反对的，大家觉得你别动嘛，你皇帝坐在京城里，派军人解决问题，派大将出征就可以了。现在天气酷热干旱，水草又不够，人畜食用，你后勤就很麻烦，而且皇帝本人的安危，这涉及江山社稷啊，万一不测，那不天下大乱吗？而这些谏言吧，作为皇帝来说听不进去，很不耐烦，最后说句什么话，就片汤的话吧，哎，你们是忠君爱国啊，我知道知道知道啊，逆贼已在边塞杀掠军民，边将屡屡请求救兵，我不得不御驾亲征。所以这样在8月4号呢，他就率一干文武大臣从京师起驾，这就御驾亲征了。但是呢，但是你看哈，两条，一个就这位朱祁镇哈，他跟先皇跟朱元璋跟朱棣怎么比，人家那真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你22岁一个毛头小伙子，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打仗的字眼而已嘛，你没有实际的本事。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帮大臣不是劝皇帝不要御驾亲征，谁也不说实话，什么实话呢？明军现在战斗力不行啊，和当年不能比。表面上看，当时大明朝吧正值盛年啊，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这个赫赫军威啊是余音尚在。在1444年呢，朱祁镇还派了40000京师军主动出塞打蒙古的那个乌兰哈布，但实际上呢，最迟是不晚于宣德年间吧，明朝的军政系统已经颓废不堪了。有人算过账，就是朱祁镇是9岁登基啊，就称帝哈，他年龄很小，当时天下是主少国疑，敏感时期，主持兵务的五军都督府很担心京城生乱呀，就提出怎么着呢，补充京师。当时京师77个卫所，应该有多少人呢？253800人。但是除了屯田和守城部队以外呢，居然有116400人被公布当劳动力使唤，大概剩下5600人是作为常备军在大营里训练。原本应该有180000人编制的经营哈，缺额2/3，这就是真相。到了1437年吧，把这人补齐，就是经营的兵额补齐，又出现亏空，说这个经营之中哈，五军营

因为调遣和逃亡嘛，缺额是25000多人，这经营啊，天子脚下禁卫军啊，就这水平。经营的待遇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地方卫所的兵就更惨了。你现在看历史，这方面记录是很多的，就明朝官兵热衷于逃亡啊，就是不满军队糟糕的待遇。工部喜欢对士兵过度意识，户部和军官还要克扣粮饷，没人愿意打仗，没人愿意当兵了，然后你让大家去跟蒙古人死磕去，谁愿意卖命啊？但是朱祁镇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哪知道这个呀，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很多大臣吧，知道实情也不说，不点破这一点，所以这仗没等打，其实已经是败了。就在朱祁镇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总督大同军务的西宁侯宋英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已经和野先的30000骑兵爆发大规模野战。这30000人可是没有缺额啊，但是呢，是明军全军覆没，宋英和朱冕双双战死。监军那个太监叫郭靖，是趴在草丛里躲了这一劫。关键是宋英和朱冕两个人都是武将世家呀，会打仗，并非不通军务，结果双双战死，所以明军的战斗力你可想而知。然后8月11号，明英宗的队伍抵达宣府，又接到大同告急文书，大臣们说停止前进吧，都打输了，咱得商量商量。不行不行，继续前进。英宗下令继续前进。就8月16号呢，到了这个叫洋河城，哎呀，遍地啊都是阵亡的明军的腐尸啊，大家吓得魂不附体啊。这3天之后算是到了大同。那个郭靖监军太监不是逃过一劫吗？马上就跟这个大太监王振就汇报啊，汇报战况，哎，这野先厉害呀，有埋伏啊，咱要吃亏呀。哎呦，明英宗这时候知道害怕了，要不咱撤退？那撤就撤吧。选择撤退路线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你要是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啊，就从紫金关借道还京。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大军走到半路又改道从宣府返回，这一来一往呢，耽误时间，很致命，直接导致尾随在后面的野先呢，就咬住了经营军的后卫。到了8月30号，1449年8月30号，经营刚从宣府出发，朱祁镇就得到野先军尾随在明军后方的消息。这时候皇帝本人倒还有一丝希望，打一家伙打赢也未必不可能吧，就这么着吧，叫恭顺侯吴克忠你率军迎战。吴克忠自己原来也是蒙古人吧，早年是归降明朝，他曾经随这个朱棣征战过漠北吧，算是久经战阵老将。但面对这个新生的西蒙古的力量啊，这野先呢，这位东蒙古老将还是招架不住，很快是败下阵来。到傍晚的时候，吴克忠战败的消息传回营中，哎呦天哪，这怎么办？陈国公朱勇、永顺伯叫薛寿领兵40000迎战打。这个朱勇当时是经营里面最受倚重的将领了啊，结果大军中了埋伏战死。所以你看野先是30000骑兵嘛，这还没怎么着呢，消灭明军3支大规模的部队。就到了8月31号，朱祁镇的车驾到了土木堡这个地方，西南侧15里河川呢已经被一支蒙军骑兵占领，就是原来受命攻打宣府的那个阿拉之院，他的部队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陷入一个在劫难逃的境地吧。这时候他可能手里还有80000人左右，而野先方面本来是30000兵力，加上那个阿拉之院20000，这集结50000大军，而且打了几个胜仗，气势正盛啊。另外麻烦在哪儿呢？土木堡那个地方吧，没水，大家就挖打井啊，挖不出水来。那明军也挖了防御工事了，从野先那个角度来讲吧，他也无处下嘴，你没水是吧，那要不你就晒死渴死，要不呢这样，我给你让路，我退兵，你呢可以去南面那个河那去喝水，你只要军队一动，你的防御体系就乱了，那我就动手。结果明朝君臣呢就喝水去了，就带着部署就大军移动，干渴的士兵一看水呢就自乱阵脚了，争相饮水，那顾不上维持这个防御队形了。那野先一看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呀，蒙古人是拼力一击，那明军是溃不成军啊。朱祁镇是带着一帮亲兵想夺路逃走啊，没多久周围的人被蒙古人基本上全部打散。皇帝一看自己孤家寡人了怎么办，嗨，我皇帝尊严总还得有吧，人家干脆是下马面向南方盘膝而坐，就束手就擒，我等着。大伙瓦剌兵就蒙古人冲上来一看，哟，这个人衣甲与众不同啊，恐怕不是一般人物，就把他抓了个活的。明英宗就这么做了俘虏。

0: 这就是土木之变。当然后来这故事就多了，明英宗居然也没有被蒙古人杀掉，后来蒙古人把他放了。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皇帝了，因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他一被抓就立了新皇帝嘛。结果没想到明英宗回来之后居然又政变，又重新上台啊，复辟了。那这后话我们今天就不说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31号啊，1870年8月31号，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诞生。蒙台梭利这人好像有名是吧？对了，你家要有个小宝贝儿，搞不好在幼儿园上的就是什么蒙台或者叫蒙特梭利班，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中国人对他应该既熟悉又陌生啊。我们拿点时间聊聊他。蒙台梭利是个什么人呢？我们说了1870年8月31号他是生在意大利，在安克纳省。他父亲呢是一个军人，军人嘛一般说这比较严谨啊。他父亲而且思想比较保守，他13岁就蒙台梭利女孩嘛 ,13 岁进入工科学校工科组就读。当时呢女孩很少有进工科组的啊，对数学他兴趣特别大。你看搞不好将来是个数学家是吧，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了，但是呢这为他日后啊就是发展数学心智培养抽象思考能力，他觉得这是很好的途径。哎，这是他思想的来源吧。20岁呢从这个叫达文奇工科大学毕业，在学期间呢修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这又为后来他发展语文和自然科学教学方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看很有意思，所以你说没有一门学问没有一本书是没用的，是浪费的，其实将来都会有用的，就看你怎么用了啊。那么梭利呢是以他的才华和斗志突破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束缚吧。他26岁啊是以最优异的成绩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注意不是工科啊，医学博士，那就名震全国了。但是呢很遗憾，这也没有办法改变当时整个社会对女性啊这个成见。所以最后怎么办呢？在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做一个助理医师，开始研究智障儿童的治疗和教育问题。1906年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罗马叫做优良建筑工会，在他的支持之下吧，就是有了一个研究啊验证啊提升世界正常儿童智力的机会。这到1907年的1月6号，叫儿童之家，这是第一所儿童之家，在罗马的贫民窟啊叫桑罗伦多区，在那儿开幕。3个月之后呢，第二所就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又问世了，逐渐的就越来越多吧。那你说蒙台梭利闹了半天是为智障儿童搞研究，也不是，他呢在他这个儿童之家呀又为这些心智良好的儿童用心研制了能够促进心智发展的各种教具。那目的是什么呢？提升人类的智慧，发掘无穷的潜能。就在这儿啊，就观察呀，研究啊，体会出教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产生了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教学法。这是1912年蒙台梭利又到美国，受到爱迪生等等名人的欢迎吧。他的教育方法呢，在旧金山，那个是个博览会啊，在那儿进行展示哈，得到大家的首肯，得到大会唯一的2面金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意大利也打仗嘛，轴心国呀，蒙台梭利呢是被迫离开他的祖国跑到印度去了。但他这个儿童之家和师资训练单位呢在战后还是很迅速的传遍世界各地。1952年的5月6号，他是死在荷兰的努特维克，享年82岁。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或者说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这一辈子为了儿童，为人类的精神的复兴，为人类的发展吧，做了太大的贡献。你说嗨，你不说这个人，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是在所谓

0: 谓的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幼儿园，有什么蒙台梭利教育啊，蒙氏班。那你说什么是蒙台梭利教育吧？我们讲这是用这个创始人就玛利亚蒙台梭利的名字命名的，他是教育史上一个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改革家，是个专家呀。他不是办了儿童之家吗？这是意大利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了。他本身又是意大利第一个女医学博士啊，他也是个女权主义者吧。他在试验、观察、研究基础之上搞了这个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这都是书名啊，童年的秘密、发现孩子、吸收性心智，这一系列的著作哈，译成了20多种语言吧，在全球发行啊。他的传记是列入12位帮助世界的人们这个传记丛书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幼教事业啊连续3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教育家。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吧，在全球各国，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就学前教育发达的国家呢，都受到关注，而且成为主流的教育体系。蒙特梭利学校呢，遍及100多个国家。他呢，是强调儿童内部潜在的能力，强调教育的注意力是发现儿童的秘密，了解儿童心灵内部世界和内部潜能，强调教育必须遵循儿童自然发展啊、自然表现的法则，强调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要尊重儿童，要顺应儿童的敏感期和吸收性心智开展教学。实际上蒙氏教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吧，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吧，对其他幼儿教育法呢有吸收，它也有创新，从科学性系统性方面应该说是超过了其他很多教学法吧。它定义概括一下呢，就是全世界可以称之为相当你最不最的吧，反正广告法不能用最字啊，就是这个最先进、最科学、最符合幼儿生命本能发展规律的综合素质教育，大约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他评价说呢，就蒙台梭利的这个教育成就使他成为我们期望教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象征，这评价就很高了。在发达国家呢，像蒙台梭利这个教育呢，你用到教育领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他很多基本理论和方法呢放到企业管理等等这些行业，就是渗透啊、结合呀，所以它影响很广泛、很深远了。他的这个理念你还是可以听一听。就蒙氏教育它的核心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全面激发他们的潜能。你比如蒙台梭利就说呢，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学习到各种知识，而且相当轻松，就拥有所谓吸收性心智。学龄前儿童呢是在吸收性心智的巅峰时期，如果成人不能够好好地理解这个时期孩子们的行为啊、心理啊，会干扰他们的成长。这个时期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开始尝试触摸呀、操纵物体呀，什么都想碰，他们会对一切刺激感官的事情感兴趣，不一样的形状、声音、气味、材质、味道，这个对他们都是刺激。蒙氏教育呢，就是通过很多教具满足这个时期孩子们的探索欲。家长啊、老师啊，不是刻意的教导孩子，让孩子被动的去学习，那就不好，只需要适时引导和鼓励，孩子就能主动学会知识和技能，得到巨大的进步。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到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我们的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们以及这个啊家里啊40多岁的顶梁柱的朋友们，一定要重点来收听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还是挺严重的。什么事儿呢？说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比如说累了啊，或者是上楼特别快了，或者你生气着急了啊，甚至说这个天冷吹了点凉风之后呢，你就会突然有胸口闷一下。或者叫压一下堵一下这样的感觉，可是啊，这个事儿歇两分钟就好了，就可是在这儿歇两分钟好了之后，大家会觉得没有问题了，但是到医院一咨询说，哎，你这是心绞痛了，要引起注意。心绞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听得很多，但是引起重视的并不多。偶尔的心绞痛需要我们注意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危险？心绞痛应该怎么治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心内科的专业大医生呢，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来聊聊心绞痛。

0: 们到底应该关注哪些方面，预防哪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要跟您说的是，心绞痛别大意，这件事儿关乎我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啊，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如果有关于这个心绞痛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贾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节目邀请，今天为咱们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心绞痛的相关知识。
0: 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了一些画面，我看到贾博士就频频点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接诊的时候也会时有发生？都什么情况，先给我们来讲讲故事好吗？
2: 确实是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尤其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绞痛啊，它从症状上来说比较隐匿，就是因为比如说它经常是在咱们一活动，比如说走路走快啦，着急生气啦，或者是比如爬了两层楼梯啊，这种时候发作，但是呢我们停下来歇一歇就好了。所以其实真的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不认为这个是心绞痛，他认为可能就是有点累了，因为歇一歇确实是好了，所以这种隐匿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人耽误了这个病情，可能逐渐逐渐加重了，直至发生到心梗了，这个症状休息之后也不缓解了，才想起来到医院就医，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就比心绞痛要危险了。
0: 这个心绞痛啊，其实在我这个年龄段来说，我觉得幸运的是我还没有体会到，是吧？但是不幸的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您能给我们讲讲说心绞痛到底是什么，通俗大白话，让大家能够捕捉到说，哎呀，我心绞痛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心绞痛是什么。其实咱们大部分人听到心绞痛还有一个代名词，就是心肌缺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感觉这个心肌缺血可能更能真实的形容这个心绞痛这个病。因为咱们这个心绞痛呢其实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就是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叫冠状动脉，比如说发生狭窄了，这种情况呢流过去的血少了，所以心脏就缺血了，供血不足了。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用时间长了，有水垢了，生锈了，水流不是特别通畅了。所以日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家里正常洗衣做饭，可能水流也够用，但是比如说稍微招待个客人，人多了，我们想快速接一盆水的时候就不够用了。这就好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快走了两步啦，快爬了两层楼梯啦，就出现了心脏缺血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所以其实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就是供血不足了。
0: 而且这个贾博士的这个比喻让我们觉得太生活化太真实了哈，就是血管给你供血不足导致了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哈。
2: 对，
0: 那这个心绞痛它是什么感觉呢？比方说是一大片呢，还是一点呢，是整个怎么个疼法啊，什么典型症状能给我们说说吗？
2: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咱们这个心绞痛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咱们虽然说心绞痛很多人认为它是痛，从这个性质上说呢，它并不一定真的都是痛。其实大部分人呢主要是说描述出来的症状就是闷憋胀感，像胸口压着个大石头一样，觉得胸口沉沉的，所以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气短，觉得出气儿不顺畅，这些感觉。所以其实真正临床上我们遇到的病人，都是说胸口闷呐、比如说有点心慌啊，气短呀，这些伴随的症状。然后从位置上来说呢，一般就是我们这个胸口的正中或者是稍微偏左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叫胸骨后，然后出现的这些症状。然后发作的特点呢一般就是安静状态下待着还好，但是一活动，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比如说着急生气啦，走路走快啦，就出现了。那缓解的方式呢就是我停下来这项运动，我站一站或坐一会儿，基本上两三分钟，我这症状就消失了。这就是心绞痛的典型的症状。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些放射痛，就是

0: 像左肩呀、啊、颈部啊、咽部啊，甚至牙
1: 啊，对他们老说牙疼，你可要警惕，是不是心脏病，是吧？
0: 对，因为他有一部分人会有这些放射痛，
1: 嗯，
0: 哎，它是伴随着出现的。这些放射痛其实往往也是在活动的时候才出现，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一天一直就是牙疼，那种他不考虑是心绞痛。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我一活动，哎，我可能胸口这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就觉得嗓子憋得慌，哎，出现牙痛，哎，歇一会儿就好了。那咱们真正的，如果真的是牙齿的问题，它跟运动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考虑可能是心绞痛的放射痛了。
1: 哦，这个已经说得很具体了哈。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来关注。这个心脏这块儿，好像大家还比较重视，要是有的时候牙疼啊，或者您说的这个后背疼啊，可能不太会想到是心脏的问题，这更需要提醒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0: 对，
1: 比较隐匿啊。
0: 嗯，
1: 一般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0: 我们一般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啊，首先就是有特定的场景，
1: 嗯，
0: 就像咱们说的，一般就是劳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诱因。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突然的劳累，比如说我们平常哎遛弯走，但是今天快步走了两步，或者是遇到个急事儿，我们赶个公交车，或者是拎着一个比较沉的东西爬了三层楼梯，这种高于日常强度的这种活动下，哎，出现的这个不舒服，往往就是跟心脏这个供血不足有关系。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情绪激动，比如说我们常看电视剧里演的，好比如说有的演员
1: 打麻将糊了，
0: 哎，对，或者是比如说遇到一个什么事儿的冲击了之后，一捂胸口，
1: 嗯，
0: 然后就赶紧坐下。其实现实生活中，他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情绪的波动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
1: 大喜大悲大怒都不太好。
0: 对，当我们交感神经一兴奋的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就类似我们比如说紧张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快，心脏跳的次数多了，它需要的血就多了。所以比如说心脏日常情况下就供血不足，心脏跳得快了，需要的多了，哎，它这种缺血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嗯，
0: 当然还有比如说就是冬天嘛，因为冬天就是血管热胀冷缩，尤其是比如说在冬季的早晨，
1: 嗯，
0: 我们一出门然后一吹冷风，有的人就会出现这种胸口的不舒服，
1: 嗯，
0: 哎，这也考虑可能跟心肌缺血有关系，
1: 嗯
0: 嗯，反正咱们就是，日常生活状态下吧，如果出现了这些类似的，比如说跟活动相关的，或者是晨起呀、冬季呀，出现这种胸口的不舒服，哎，咱们就及时的做个心电图，查一查，看一看，
1: 嗯，
0: 以防万一，
1: 嗯，这个我们马上有听众来给我们留言了啊，锦绣年华他说，这个偶尔发生的心绞痛有什么危险？好了之后是不是就没事儿啊？这是不是也是常有人问的啊？
0: 对，是这样的，嗯，其实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出现过类似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呢他不知道要不要就医，其实心里顾忌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我有事儿啊没事儿啊，嗯，是吧，嗯，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就是我固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就是快步走是吧，我比如说走上200米，然后我就出现这个不舒服，我歇一会儿能好，我们这种情况叫稳定性心绞痛。这种情况呢，如果规律的出现，我们就建议到医院查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可以做一个就是运动复合实验来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但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症状的加重，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心绞痛，就比如说我之前的时候我走200米然后我会出现不舒服，我现在走100米我就会出现不舒服，或者是我之前出现了不舒服，比如说我歇上3分钟我就能好，我现在需要歇5到10分钟才能好，这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在进展在变化，这种情况就要尽快到医院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甚至要做心脏血管的加强 CT， 就是我们说的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来看一看，要及时的终止住这种进展，因为这个不稳定心绞痛的下一步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了，发生到那一步的时候，这个心脏的功能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的生命安全就不足以保障了。
1: 嗯
0: 嗯，
1: 就是临床上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惋惜或者悲剧的事儿发生吗？
0: 会有这些情况，
1: 嗯，
0: 因为可能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血管有狭窄，比如他也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他不太想就是接受这种比如说做造影啊 不想查，或者是不想做支架，然后哎，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比如说他可能药没有好好吃，或者是一个外界的因素之后，然后就可能发生了这个急性心梗。如果发生了急性心梗之后呢，首先心肌是有坏死的，然后它会影响到后期的心脏的功能，因为心脏是它这个肌肉细胞是不可以再生的，所以坏死了一块之后呢，然后它长期的这个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心肌梗死的后遗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救治的过程中，因为它这个一旦心梗了之后，我们就要短期快速开通血管嘛，需要在6个小时之内，所以说就是能不能第一时间到达医院，而且到达医院之后就要快速上台做急症手术。因为我们平常也做手术，就是常规的择期手术大家可能都比较从容，但是急症手术只能是就是处理这种罪犯血管，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血管不能同时处理。所以说就是这个危险程度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不要小看心绞痛，特别是一过性的心绞痛，大家容易放过它哈。有了这个信号，我们应该去提前抓住，去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啊，阻止它这个心肌缺血或者心肌坏死的进一步发生。
0: 对，
1: 保护我们好我们现有的血管的功能和心功能啊。
0: 对，
1: 好，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心绞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中年人群嘛，因为生活也节奏比较紧张，其实是都时有发生的啊，还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贾博士在于心绞痛的诊治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心绞痛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啊。心绞痛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人群里面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被大家捕捉到，特别是延误了治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专家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心绞痛的一些早发现和早识别以及急救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线下的听友群呢，您可以直接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我们继续来请出贾博士。刚才我们说了，对于这种疾病，我们还是要重视啊，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生命危险是非常大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误区需要提醒我们？比方说刚才我问那个，就是吧，大家觉得一过性的没事儿，这是一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
1: 确实有一些误区需要咱们一块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放射痛的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他的首诊就是第一次看病，可能是在口腔科，因为牙疼，也可能是在消化科，因为胃疼，也有可能是在脊柱科，因为后背疼。所以说呢，就是之前我们确实遇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反复的看口腔科，因为他就一直觉得牙疼，然后反复看，然后反复修，都修挺好的了，但是他这个症状持续还是不缓解，所以说后来他就做了个心电图，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

0: 其实不管是牙疼，然后胃疼，还是后背疼，还是嗓子疼，就是咱们这个放射痛，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跟我们的活动相关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脏缺血它是跟活动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一活动一着急生气，心脏需要的多了，所以就相对供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天一直牙疼，或者是一直后背疼，咱们也不用刻意的往心绞痛上安，也不用制造这个焦虑。
1: 嗯，
0: 但是如果确实是比如一活动就后背疼，或者一活动就牙疼嗓子不舒服，这种情况是真的需要按心绞痛来看一看，治一治，到心内科看一看的。
1: 嗯，这真的是经验啊，但是经验多了其实它就是常识，就有的时候我们得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可能有的朋友一直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也不会总结，说我就今天牙疼了，或者我今天这儿疼那儿疼了。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老问我们说什么情况下疼的呀，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患者就不理解，说我就疼了，你还得问我什么情况下。其实他跟他的背后的一些发病的机理会有关系啊。
0: 对，跟鉴别诊断有关系
1: 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对自己的一些情况啊，也要有一个心知肚明，是吧？我什么情况下疼的，把它归一归类，可能在你就诊的时候也更方便医生来帮你辨别到底是什么地方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对，
1: 看刚才贾博士说的，像这个，如果你一直是运动情况下出现的心绞痛啊、后背痛啊，甚至是胃痛啊，不运动它又好了，那你就要考虑可能不是这个实质性的这个脏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心脏供血的问题哈。
0: 对，
1: 这样你自己先做好你自己健康的守门人也很重要哈。
0: 对对，
1: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
0: 对，这是第一个误区。
1: 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他之前有心肌缺血，然后他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呢，他要含硝酸甘油。
1: 嗯，
0: 就是大部分人会躺平，然后含硝酸甘油，其实就是在我们躺平的这个过程，我们这个回心血量是增加的，因为腿上的这些血、四肢的血要往心脏回流，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增加了心脏负担了。所以这个躺平的动作本身，在有一部分人就会诱发心绞痛，跟脾胃相关的，就是一躺平，回心血量一多，心脏负担一大，它就诱发心绞痛。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出现不舒服了，我们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就是半卧位，可以后面靠着个背呀，或靠着一个床啊、沙发呀，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躺得平平的，当然呢更不要说站着吃，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硝酸甘油它不就是扩血管吗，它扩心脏血管，改善心脏的供血，它对全身的血管它也有影响。之前就是有的病人他比较着急嘛，他可能拿到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站着就赶紧吃了，但吃了之后呢他血压就低了，就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要自己吃硝酸甘油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是半卧位，这样呢对这个心脏的负担以及对脑供血的影响都会小一些。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原来吃这个硝酸甘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这是大家说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说到这个吃这个硝酸甘油了，我们就得问问，如果我们出现了心绞痛，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急救嘛啊，就什么样的急救方式是正确的呢？
0: 首先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出现心绞痛了啊，咱们一定要停下现有的一切动作。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诱发心绞痛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走着走着难受了，我们就赶紧停下来。比如说我们爬楼梯爬得难受了，我们就赶紧停下来。就是第一步，首先要停下来，
1: 减少他的心脏负担，
0: 对，让他的心率降下来。因为我们这种活动本身对心脏来说就是负担增加的，心率增快的，所以呢我们赶紧停下来，让这个心率减慢，这样心脏需要的血就少了。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缓解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就说起来这个药了，就是硝酸甘油嘛，因为硝酸甘油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也很经典的一个药，它主要就是通过扩张心脏血管来增加心脏的供血，所以说相当于是增加心脏供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缺血就改善了，可能症状就缓解了。但是呢这个吃药是需要注意，刚才咱们说了就是体位姿势要注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吃药的之后看我们这个缓解的效果。因为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了一片硝酸甘油之后舌下含服了，三五分钟就好了，可以，这就是稳定心绞痛。但有的人比如说吃了一片之后觉得效果不明显，我们可以再吃一片。比如说这个症状 已经吃了两片了，但是依旧不缓解，持续了10分钟到15分钟，甚至更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打120到医院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已经发生心梗了。因为一旦发生心梗，相当于是血管完全堵住了，这种情况我们再吃硝酸甘油它就扩张不开了，所以这个症状就缓解不了，就危险了。就需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到医院进行急救了。所以说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一般就是先是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看我们吃硝酸甘油的效果。要自己感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缓解了，哎，那我们就建议尽快到医院，哎，约个心内科门诊的号，做个心电图，做个彩超，甚至做个冠脉 CT 查一查。但如果持续不缓解，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打120到急诊，然后赶紧用药开通血管。
1: 自个儿去不行是吧？这个得强调一下啊。
0: 自个儿开车去不行，家属开车去也不建议，因为毕竟吧，就是咱们这个120上它有监护，有的人比如说他真发生了心梗之后他是血压低，所以说这就说到了咱们家里一般我们都建议常备着血压计。比如说我们吃硝酸甘油吃了一片之后，哎，症状不缓解，我们想吃第二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测测血压，测测心率。比如说血压已经低了，那我们再吃硝酸甘油扩血管，那会导致血压更低，就不要再吃了。这种情况就打120赶紧到医院。
1: 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悲剧，就是老爷子或者是吧觉得自个儿还行，然后要走着去啊，家里也不远，就是可能没走到半路又发作了。
0: 对
1: 啊，这是有的时候意外啊，就是在我们始料不及的时候哈。
0: 对，
1: 但是其实意外也都是有备而来，如果你有这个常识，你就不会让这个意外来发生了。
0: 对，
1: 是吧？这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来看看我们听友啊，我们收集到听友的咨询，说这个心电图正常是不是就等于心脏没有毛病不用治疗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典型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心电图呢，它确实是一个在我们临床上来说一个非常经典的也是流传已久的一个检查。它首先它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这种危急的情况，好比说那种恶性的心室失常啊，或者真的发生急性心梗了之后，然后它心电图确实会有很明显的表现。但是比如说你说咱们体检，哎，这个心电图正常是不是代表没事啊？这个并不一定。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看这个病人血管的情况还是通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心电图它提示有缺血，但是它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心电图没事，比如说它也有这些症状，我们就考虑可以做一个这种运动心电图。因为咱们常规不管是体检呀还是我们平常自己查体做这心电图大家都做过，就躺在那儿然后连上那个几个球球，完了可能3秒5秒，哎，采集一下我们就下床了。它只是一个瞬间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有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叫运动负荷实验。哎，这个是干什么？就是我们带着这个心电图持续监测着，然后做运动。这种运动呢它是根据咱们的年龄啊性别身高体重然后个体化的定制这个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方案，然后我们就看心脏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承受你日常应该达到的这个负荷，在这个期间它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心电图有没有变化。哎，比如说确实有缺血了，那可能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虽然咱们躺着平躺着做心电图是正常的，哎，但是可能我们日常活动状态下心脏就已经有缺血的这些情况了。哎，这种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
1: 所以这心电图正常不等于你完全就没有问题，还要结合你的一些症状啊来看一看这个情况。
0: 对。
1: 还有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这个年轻人如果出现了心绞痛就能不能靠休息啊养生啊来替代一下药物，他毕竟是吧身强力壮嘛。
0: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这个用这个养生来替代啊。因为就是年轻人呢在咱们的固有观念里可能觉得就是不会出现这个心脏血管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现在这个心脏血管包括脑血管这些疾病其实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一方面呢可能跟咱们现在生活节奏快，然后另一方面呢跟现在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 如说熬夜呀，刷手机呀，吸烟呀，饮酒啊，在这些多重

的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个作用下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个发病啊，这个年纪是越来越靠前了。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啊

0: 看自身的状态，但如果血管确实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或者是狭窄了，就像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就遇到过，比如说才40岁，哎，然后血管就动脉粥样硬化了，就有这些斑块了。虽然没有堵得很厉害，比如说堵个30，堵个50，但是他年轻啊，这种情况就更需要积极的控制。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于已经确诊冠心病的病人，哎，我们可能后续要做康复，要预防，要预防心血管事件再发生。但是其实对于年轻人更重要的是积极预防，就是在还没有得冠心病之前，我赶紧把血压、血糖、血脂监测好，然后把这些生活方式调整好。完了，后续呢，就是我们一般也建议把这个血管的情况摸清楚。比如说确实有症状了，我们就查个心脏血管的那加强 CT 看一看。比如说确实血管有斑块了，哎，堵个30%-50%，没有到做支架的程度，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事件，在这个时候我们赶紧介入，对吧？调整生活方式啊，哎，然后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哎，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确实血压高，那就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就积极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住。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不要让它再进展了，让这个斑块稳定在30%-50%，可能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这个预后就是非常好的。如果比如说他不控制，甚至说有的人什么吃点保健品，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他就会导致，比如说我没控制住啊，我生活方式没调整，那么这个斑块就越长越大，可能现在是30%-50%，哎，怎么过上3年5年就成60%-70%-80%，可能年纪轻轻就放了支架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就不利，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年轻人，哎，尽量还是在一级预防，就是在还没有得冠心病的这个阶段，哎，把危险因素控制住，就算是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哎，把这个狭窄控制到30%，至少不要超过50%。这样的话呢，对心脏它不会造成缺血，哎，早点控制住，一直维持到这种状态，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是吧？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好了嘛，大家吃的好了，动的少了，可能对我们的血管影响就不那么好了啊。
0: 嗯，
1: 发生心脏的一些心绞痛的问题呢，概率可能也会提升，我们也需要注意哈。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哈，
0: 对，
1: 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贾博士来看看大家关注的关于心绞痛的问题还有哪些。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我们很重要的心脏健康的问题，心绞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甚至是我们的青壮年人群当中呢，是时有发生的一件事。很多一过性的心绞痛呢，会被我们给忽视，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告诉大家了，那心绞痛的进一步进展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影响到我们心肌啊，所以如果出现了心绞痛的问题，而且它会有频繁啊，这个频率加快加多了或者加重的情况，还是一定要重视的啊，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灵梅贾博士，跟各位来聊一聊，对于这个心绞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对待和治疗。如果您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像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贾博士，贾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啊。我们有个听友问啊，看看他的问题还是挺具体的。他说，女士啊，这是仰望星空。他说，女士37岁啊，今年夏天呢就睡不好，有好几天心里紧张，然后压力大的时候呢，就犯了几天这个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他的描述啊，一天一紧张。犯几次啊，过了几天就好了。他说这算是什么病吗？他说也没有心脏基础疾病，这算是我们心绞痛吗？不算是吗？
2: 这个不是心绞痛的典型的症状，这个更像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就像是早搏。其实有一些很多年轻人啊，比如说熬夜呀，或者是精神压力大了紧张了之后，就出现了这种神经调节的问题。比如说
1: 他说他睡不好吗？不是，是吗？
2: 对，就是交感神经激活状态下，我们这心脏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早搏的情况。这个呢，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持续出现症状很明显，我们可以就是到医院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我们是看这个早搏严重程度，一方面是看它的来源是哪，我们分房性早搏还有室性早搏，它的来源不同，对于心脏这个血流动力学它的影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是跟数量有关系。其实我们主要是看24个小时早搏的数量，因为正常人一天的心跳中啊，比如说有20-30个呀，甚至20-30个早搏都是正常的。
1: 那我怎么都没感觉呢？是吧？自己也觉不出来，一般是吗？
2: 对对对，因为数量不多，觉不出来。有的人呢，他可能比如说相对多一点，就上1000个。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启用点药物治疗了。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看看一天早搏的个数有多少。当然，咱们刚才这位听友说的这个非常确切，就是他休息之后就缓解了。所以其实对于早搏的病人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就是这种休息好了之后，你神经调节它才能稳定。然后同时呢，不要喝咖啡，不要喝浓茶，不要情绪波动。往往就是比如说在这些情况下，他这个早搏的数量会比平常要多，可能症状就会明显了。可能休息几天，调节几天，然后这个神经兴奋性下降了之后，早搏的数量就回归到日常的状态了。所以如果要是休息缓解了，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择期到医院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1: 好，这是您这个问题啊，应该对应我们去后期做的一些观察和处理。我们再回到这个心绞痛啊，我们刚才说了心绞痛的一些急救，这心绞痛日常它需要治疗吗？除了急救，我们会不会平时也要长期的吃一些药，还是说做手术？您来给我们讲点这个治疗好吗？
2: 可以。从治疗上来说呢，一般我们首先就是先说这个检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加强 CT， 就是冠脉 CTA， 或者是做完冠脉造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狭窄，可能就是需要做支架了。做完支架之后呢，我们这个病人都知道，就是首先要吃抗血小板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啊这些抗血小板的，同时呢吃上他汀、稳定斑块的药，可能吃的药就相对多一点了，包括吃扩血管的、降心率的这些药物。如果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就是一个中度狭窄，比如说我们就堵了50%-60%，我没有到做支架的程度，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其实也是需要吃。

0: 要的。哎，这些他们这些病人吃的药物呢，其实主要也是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但是就不需要吃两种了，他吃一种就可以了。然后其次呢，就是核心的要把三高控制住，就是我们要筛查危险因素，尤其是对于比如说有临界病变，比如说就是毒50%到70%的这部分人群，他的获益其实是最大的。因为如果他通过好好吃药，哎，就可以把这个斑块尽量的稳定住，哎，就推迟支架植入的这个时间。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要控制好血脂，哎，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咱们血脂中的一条，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4以下。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正常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是2到3.3，所以说呢降到1.4以下也就是个不正常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很多病人都会说，哎，我血脂正常啊，我为什么还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血脂降到一个比正常还要低的范围，这样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斑块不要进展。所以这个他汀类药物，包括什么阿托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这都是咱们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是肯定要吃的。当然呢，就根据血管，比如说这个狭窄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加点这个扩血管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类似硝酸甘油似的。但硝酸甘油咱们刚才说的它是急救药，哎，我们有这种长效的，比如说单硝酸异山梨酯啊，哎，这些扩血管改善心肌缺血的。当然呢还有改善预后的药物，比如说很多病人都会吃90酸美托洛尔，哎，就什么什么洛尔类的药物，这种呢它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它其实就是要减慢心率，呼应了咱们第一阶段说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在我们快步走的时候或者是着急生气的时候心跳加快了，需要的血多了。所以其实对于冠心病的病人呢，我们理想的心率就是55到65次，让它正常偏慢一点。你说我们太低了，那太低了之后可能日常活动状态下就会有乏力啊，这些不舒服。但是比如说太快了，好比说我们静息的心率就80次，我们可能稍微一活动就100次，这样平均心率高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心脏一直处于这种需求很大的状态。如果我们把静息的心率压到55到65次，那么可能我们一活动的心率，哎，80次90次左右，我们把平均心率降下来了，就尽量的减少心肌的耗氧，哎，这样的话呢，哎，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供需平衡就进行了一定的调节。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何必有高血压的病人吧，我们会加点这种沙坦类的药物或者是普利类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呢不但能够降血压，同时呢它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脏的重构。因为我们的心脏如果在长期的缺血情况下，它会慢慢慢慢变形，慢慢慢慢重构，这种重构呢会在将来之后，比如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如果哎血压高，然后又有心脏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加点这个沙坦类或普利类抑制心室重构的降压药，实现一箭双雕的作用。
1: 所以说你一旦确诊了一个心绞痛了，就开始要慢服药是吧？
0: 对，
1: 延缓它的进展，保持它现在的状态，甚至更好一点了。
0: 对，
1: 那这个所有人就是吃药就可以了是吗？
0: 对，都是需要规律吃药的。
1: 这长期吃的这几类药啊，刚才贾博士给我们说了，有的朋友说，哎，吃完吃着吃着挺好，这症状缓解了，停了吧，是吧？这个也会有吧，是吧？
0: 对，
1: 去了医院你就得被医生说一顿，是吧？该说，就为什么说停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呢？
0: 是，就是你确实是有一部分病人会这样，尤其是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一些做完支架的病人
1: 啊，
0: 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症状好了。我这冠心病根治了，
1: 还放了支架呢，是吧？我这都开扩开了，是吧？
0: 对对对，我这血管都通开了，然后我就不用吃药了。其实这个误区也是非常非常大，也是很普遍的。因为咱们这个支架坐进去之后呢，就是它首先是个异物，它是在我们血管的内膜面的，它算是个异物，所以说在支架术后的一年是需要吃这个两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的，阿司匹林、氯吡格类。然后一般来说在支架植入半年以后，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支架就被我们的血管内膜面就包起来了，相当于它跟我们的血管就融为一体了，这个非常关键。融为一体之后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内膜面又在血管的最内层了，如果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血压控制不好，
1: 嗯，
0: 然后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血脂一。

0: 旧还高着，这个情况，这个内膜面它依旧会就是进行有这个斑块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支架再狭窄，
1: 嗯，
0: 就很多人做完支架之后，他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指标控制住，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吃药了呀，但是没有按时复查，
1: 嗯，
0: 就是我就吃上了。但是具体效果是什么样不清楚，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哎，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像咱们刚才说的，没有降到1.4以下，
1: 嗯，
0: 没有控制好，只是单纯的吃上药了。哎，这种情况慢慢，可能它体内的这些个油脂就依旧会在支架植入部位的那个血管内膜面堆积起来了，
1: 嗯，
0: 越堆越大。那就支架里面就又堵了，
1: 嗯，
0: 这就是支架内再狭窄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做完支架并不等于说冠心病治好了，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调整生活方式，哎，同时呢就是把这些药物啊规律的吃好，
1: 嗯，这个是啊。既然说到支架了，就什么咱们得问问，就什么样的就是吃药不行就非得放支架了，是吧？它毕竟是个手术哈，啊，
0: 对，
1: 嗯
0: 嗯，其实一般来说吧，就是咱们这个血管根据狭窄程度来判断要不要植入支架，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我们叫左主干，就是血管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呢，一般来说狭窄50%以上，
1: 嗯，
0: 因为它关乎着心脏2/3的血嘛，所以说狭窄50%以上就是需要干预，需要做支架。如果咱们常规的就是这三根大血管，比如说前浆支、回旋支或者右冠，这种常规的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如果狭窄超过75%以上，然后就需要考虑做支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这个血管相当于是已经堵了75%了，相当于就是堵了3/4了，这种情况我们再吃这些扩血管的药也很难满足全部的心脏供血了，
1: 嗯，
0: 所以就会有这种持续的心肌缺血存在，就吃药它可能也会有心脏缺血，
1: 嗯，
0: 心脏缺血时间长了，那肯定对我们长期的这个心功能会有影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血管已经狭窄到75%了，那就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上的斑块就已经非常多了，
1: 嗯，
0: 非常大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稳定，
1: 嗯，
0: 这个斑块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比如说就是咱们家里面蒸的那包子吧，比如说馅儿太大了，然后它的皮儿就会变薄了，
1: 嗯，
0: 所以当我们这个斑块大了之后呢，那么斑块表面的这个纤维帽就它就像咱们的包子皮儿一样，它就会薄了，比如说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感冒了，着急生气了，受凉了，它可能这个纤维帽不稳定了，斑块直接就破裂了，一旦破裂之后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嗯，所以说就是当咱们这个斑块越大，那么它可能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越高，然后我们就需要在狭窄到75%以上，然后就需要考虑先做上支架，把这个斑块稳定住，来减少以后咱们这个心梗、这心血管事件发生的这个风险。
1: 嗯，其实说到了哪些人需要放支架哈，啊，
0: 嗯，
1: 这就是咱们再倒推就得做检查是吧？
0: 嗯，
1: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狭窄了多少？这检查站我们怎么选择？您能给我们做个建议吗？
0: 嗯，是这样，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每天也在做这样的工作。咱们这个常规的检查呢，其实主要就是咱们看心脏血管的检查，主要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做个心电图，然后我做个心脏彩超，其实他们是不能直接看到血管的。然后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心肺运动实验，它是在运动状态下监测心电图，相当于是比普通心电图的优化，然后在运动负荷情况下从侧面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心肌缺血这个事件的存在，
1: 嗯，
0: 但最终我们就想看看我们的血管到底现在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堵到什么程度了，堵在什么位置了，其实就是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
1: 嗯，
0: 具体说这两个怎么选择呢？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年轻人，然后也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以查体为主要目的呢，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建议做个冠脉 CTA 先看一看，因为如果我们的冠脉 CTA 发现，比如说是轻度狭窄或中度狭窄，不到做支架的程度，它就不需要做造影了，因为 CTA 相对来说比造影手术要安全一些。
1: 嗯，
0: 然后冠脉造影呢，那就是个手术了，是个微创的手术，所以比如说 一些像咱们刚才说的有典型心绞痛的病人，甚至是已经发生心梗的病人，哎，这类人群就不要再做冠脉 CTA， 因为咱们考虑他的血管大概率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咱们就直接做造影，一步到位。如果造影发现血管有问题，那么直接就植入支架了。
1: 嗯嗯，所以这个是做检查的时候的一些选择哈。
0: 对，
1: 嗯，我们去做这个造影的时候是需要来住院来做的，是吗？
0: 对，
1: 嗯，所以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一听住院就挺严重的，只是其实是为了配合这个检查更顺利的来实施。
0: 对，
1: 嗯，
0: 对，
1: 也有的朋友做完造影说，哎，没事儿，你可以回去先吃药啊，
0: 嗯，
1: 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好了，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我们最后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是还是请贾博士跟我们说说这预防上，其实也挺重要。我们在前面也说了，其实40岁的年轻人那么预防，我们中老年人群在这个心绞痛方面的预防有什么需要要做的吗？
0: 预防呢，首先就是要调整咱们生活方式嘛。
1: 嗯，
0: 生活方式主要就是从运动锻炼这块说嘛。一般来说，我们就先建议有氧运动。
1: 嗯，
0: 然后每天30分钟，每周5天。
1: 嗯，
0: 大概呢运动到微微出汗的程度。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饮食我们就建议清淡饮食，哎，减少这种大油啊、大盐的摄入。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现在老年人其实熬夜现象也挺明显的，哎，比如说拿着手机，哎，刷刷短视频，可能一刷刷要挺晚。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也不要熬夜。
1: 嗯
0: 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药物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按时服药，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因为年纪大了，
1: 嗯，
0: 咱们要按时体检嘛。
1: 嗯，
0: 可能发现比如说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个三高我们要一定引起重视，哎，我们积极的用药物控制，把它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哎，这种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对于这个心绞痛还是得早发现早检查。
0: 对，
1: 然后我们早干预早治疗哈。
0: 对，
1: 它是可以控制或者是挽救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要避免它发展成我们那种致命的心肌梗死。
0: 嗯，
1: 希望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树立起来爱护我们心脏的这个意识啊，爱护心脏也是我们守护家人平安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嗯，
1: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贾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科普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来关注我们燕赵大医生，听懂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守护家人健康。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也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呐，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 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门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是斩不开人。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中三年呢，是美术生从兴趣爱好转向专业备考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规划的越早越细，高三的冲刺就会越从容，也越有底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呢，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把每一年每一个学期的核心任务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哪些坑啊大家要避开，哪些雷点我们要避开，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找准方向，高效发力。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陈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好，我们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美术课，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会发现初中主要是偏向于这个兴趣培养，还有就是简单的一个应试，但是到了高中阶段，很多孩子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艺考，相对来说我们的专业考核要更加严格一点，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其实需要提前给孩子们来过做这个规划。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朋友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的这个艺考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术联考，它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什么时候考，会考什么样的科目，会考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1: 好，大家好。高中美术联考呢，它一般的时间会在高三的第一学期的12月初。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作为新高一的美术生来说呢，从现在开始到美术联考实际上只有2年半的一个时间。
0: 那也就是说今年进入高三的同学在今年的12月初就要参加考试了。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会考什么样的科目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孩子其实进行了这个美术的中考是吧？那跟中考考的内容一样吗？他会考什么呢？
1: 高中美术联考的科目呢，它有3门课，素描、色彩，还有这个综合素养，也就是速写的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察，比中考多了一门。那么这个初中美术中呢，这个素描和色彩考察的内容，它主要是石膏几何体和一些简单静物，它重复性是比较高的。但是高中美术联考的内容呢，考察的就比较多了。你像素描，它除了石膏几何体静物以外，它还会加入到石膏像啊、头像啊、带手的头像啊等等。这个色彩的考察呢，除了一些基础静物以外，它也会有石膏像、风景、色彩头像、图案等等考察内容。然后综合素养的考察，它会有一些这个纯文字的这种命题创作，就是给主题内容让自己去创作，或者图片素材，然后再给命题，参考一些名作的图片呐或者照片进行主题创作。其实也是对速写的一个发展，就是它原来的时候是单纯的考速写，现在就是把速写就时间上也有变化了。时间由原来半小时变成2个小时
0: 啊，就是扩充了这么多。
1: 对，扩充了2个小时，这样它的这个考察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0: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纯文字的命题，那就是说同学们需要理解我们这个题目当中这些文字的意思，然后自己来根据文字创作。
1: 对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您提到还有一种命题方式，就是图片素材，比如说他会给图片或者是照片，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创作呢？我们是依据这个照片然后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吗？还是怎样？
1: 他是会依据照片，然后根据他给你的命题来进行创作。你像前年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泥人张的，就是《红楼梦》3个人物在那个一个桌子前进行就是写作的那样的一个题目。他给你的命题呢，就是让教师给学生解答疑问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参考这3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再加入2个人物，然后自己再进行命题创作这样一幅作品。
0: 所以其实这一项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应该算是最难的一项是吧？
1: 最难的一项，他考察综合素养是比较难，然后对平时的积累要求也比较高。
0: 那您分别跟我们说一说这3科我们孩子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要准备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素描同学们要考多长时间，色彩考多长时间，刚才您说速写考试2小时是吧？
1: 素描和色彩的考试时间都是3个小时现在。
0: 我们是分上下午吗？
1: 对，分上下午。它是一共考1天半。一共考1天半，
0: 所以一个半天其实是考的一项。
1: 对对，每一个半天考一项。
0: 我们是先考素描再考色彩还是最后考速写，是按照这个顺序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每年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考试的通知，就是大家根据考试通知来进行。
1: 考试通知来。
0: OK, 好。那您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高中3年的这个算是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是吧？那我们高中3年我们也知道文化课其实大家也完全不能放松，甚至是说我们需要比这个文化生有更多的这个专业课的时间，需要给让同学们来进行这个专业的练习。那我们怎么平衡一下我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孩子们这3年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才能更合理一点？
1: 我先说一下专业课吧。从专业课这个角度上来说，高中3年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说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高中美术生这个学习，我们其实核心就是高一的时候是打基础的，高二是强能力，高三呢就是冲应试。然后就是在高一阶段呢，就专业课的重点就是不要去急于练那个应试的技巧，主攻的还是一些那个素描的基础，像几何体啊、静物，就是。

0: 练习物体的这种结构，空间呀、体积啊这些，
1: 嗯，
0: 然后色彩这一块的一些认知，然后呢，速写啊，多练一些造型啊，然后线条啊，重点就是练习学生本身的造型能力、观察能力、画面构图啊，这些能力，
1: 嗯，
0: 就是把形准啊、线条啊、色稳呢、这些练扎实。然后呢，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去每周练的话，大概我觉得就是3到4次这样专业练习，
1: 嗯，
0: 每次1.5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或者是呢，如果就是根据高中学校的那个课程安排吧，或者是周末集中啊去练习一下，然后但在周中的时候呢，一定要穿插速写的练习，这个速写一定要养成每日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多练就是避免产生这种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1: 嗯，然后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大家主要是把基本功夯实，
0: 嗯，
1: 我听您说这样，
0: 对对，
1: 然后就是保证我们更多的练习，让我们基本功更扎实的同时，我们的速写也需要就是让我们的手感能够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就是高一练的时候，不要占文化课的核心时间，一定要保证文化课的时间。
1: 哦，嗯，好，这是我们高一阶段同学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可以这样来分配。
0: 对，
1: 那到了高二的时候呢，要调整成什么样子呢？
0: 高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了，就是要走向突破了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专业课这块的重点呢，因为它会进阶，就是从高一的基础，然后慢慢进阶到素描头像，然后色彩静物组合、速写场景，就是开始接触到联考的一些基础题型了。然后针对性的要攻克一些薄弱项，比如说那个色彩一些调色上的问题啊，色彩结构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高二阶段其实应该要明确自己联考啊或校考的方向，就是自己如果有就想考美院呐，啊，或者是考一些独立院校的时候，
1: 嗯，
0: 他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就是方向性的训练了。
1: 嗯，您说的这个校考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参加完联考之后，
0: 对，
1: 还会来进行某些就是顶尖院校的一个校考，
0: 对，
1: 是吧？
0: 独立院校它会有一些校考。
1: 哦，
0: 啊，
1: 那在校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跟我们联考考的内容会类似，还是说相同，还是说有不同？
0: 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变化当中，
1: 哦，
0: 啊，因为这次这几年这个艺术考试改革，它也在有变化。
1: 嗯，就是大家了解当年的这个校考会发布一些通知，
0: 对，
1: 然后我们会考什么样的内容，大家根据这个情况去准备就可以了。在高二的时候，我们其实距离高三还有那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要定这个校考的方向了。
0: 有目标才能前进的更稳。
1: 好，高二的时候还是巩固基本功的同时，让我们的这个核心能力得到一个提升。
0: 对，对，
1: 这是我们高二阶段。那我们高二阶段的文化课，同样我们也需要就是继续加强，是不是？
0: 对对，不能脱离，不能放弃文化课。就是说，因为现在河北省联考这一块的话，它专业文化最后按照比例分的话就各占50%了，所以都很重要，哪一个都不能放弃。
1: 高一高二我们的文化课一定要抓紧抓实。
0: 对，
1: 那我们专业课在高二的时候要不要加一点这个量，加一点时间？
0: 可以适当加一点，就是说每周可以适当到4到5次的这种训练，时间也是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增加一些周末的这种集中训练。
1: 好，到了高三呢，一冲刺了，是不是有侧重了？这个时候马上就要专业课先考了。
0: 对对对，因为高三的话，一般的集训时间大概就是7月到11月底，
1: 那就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的这段时间是集中来攻这个专业课的时间。
0: 对对对，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首先是他对整个高一高二整个学习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全面复习的一个阶段，就是重新再走一遍，一般情况下会，然后呢就会中后期就会主攻一些联考的题型啊，学习一些这种应试技巧，然后学生的一些画面的速度，画画的一些速度，因为他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嘛，对，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把考试大纲应该是会要全部练习一遍的，因为现在艺考改革以后，河北省的考题现在也比较灵活了。
1: 这是我们这半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专业课上。
0: 对，
1: 然后等到12月份考完之后，孩子们可以选择校考，还会有一部分孩子还得需要再走这个专业。
0: 是，
1: 然后呢，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课上了。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半年7月份到12月份之间的这半年，我们的这个文化课，我们其实也 不能完全放弃，那孩子们是可以重点侧重哪方面。

0: 比如说背背还是什么东西？
1: 因为美术生的话，可能文科的学生会
0: 多一点，
1: 多一些。对，他背诵的东西可能相对多，像这个每日背背单词啊，语文背背古文啊，或者就是政治历史这些，就是一些重点题型，可以稍微熟悉啊，不用占大量的时间，就占一点时间，把它这个不要完全丢掉。稍微的就是学一学，就是尤其是单词类，就是英语的单词类，它就是等到联考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学文化的时候就能很快上手了。
0: 如果这半年大家要是有这种比如说没有衔接的特别好的话，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就会有点吃力了，是吧？
1: 对，
0: 就大家把重点放在专业课上，但是不要放掉我们的文化课。
1: 对，主要精力还是在专业。
0: 我们孩子们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误区？比如说我们高一的孩子我们会有什么误区，然后高二会有什么，高三孩子们又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1: 高一这个误区呢，可能我觉得最大就是这个孩子们可能刚入学了，他就想这个集中训练美术啊，就是这种就想集训，
0: 那想法就很迫切，
1: 很迫切啊。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如果是过多的去重视这种专业的应试技巧，而把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放掉的话啊，他就后边就打不牢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如果高一基础不牢，高三集训的话，就会事倍功半了，就是比较的麻烦。就是还是要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啊，核心还是打基础，地基稳了，就是说咱们后边才能盖高楼，对吧？就是如果你的一些造型啊，就是观察能力啊，就是没有养好的话，你光练一些应试技巧是拿不到高分的。
0: 是的，所以无论是高一还是高二还是高三，就是大家都需要把这个就是重基础的这一条牢牢的记在心里，是吧？
1: 对。
0: 陈老师，您有什么要提醒孩子们的？
2: 大家好啊。首先呢，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说的很全面，但是就是提醒孩子们呢，就是要注意文化课和专业课这两科的平衡，双科呢应该并重，不可以偏科掉队。因为对咱们美术生孩子来说呀，文化课是他们的底线，专业课是他们的优势，这是咱们的核心原则。如果文化课不过线的话，可以说他的专业再好，成绩再高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走不了特别好的学校了。如果专业课不突出呢，文化再高也难冲名校。所以说啊，就是新高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双科并重啊，平衡前进，这样才可以。
0: 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孩子们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文化能够平衡起来，在时间分配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您给我们精细化的分一分。
2: 好的。首先呢，时间分配上呀，可以让孩子们固定板块，互不挤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课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大概占到70%，专业课呢占到30%。我们要在白天的时间呢全力上文化课啊，不耽误文化课的时间。晚自习和周末的呢时间呢固定抽出来练专业。这样呢不能因为他要上绘画的课，要上画画的课啊，逃避文化课，也不能因为上了专业课呢出现了文化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在课堂上补作业的情况，这样都是不可以的。
0: OK， 高一高二我们更多的重心放在文化课上，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了，一到这个集训期，孩子们重点的这个重心就放在了专业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怎么分配，大部分时间我们其实都给了专业，是吧？
2: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啊，到高三、高一、高二的时候确实这样，到高三集训的时候呢，我们的专业时间就占到了90%，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至少每天留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来背背单词呀，记记他们的公式啊，保持这个文化课的这种熟练度和手感，是吧？就是尤其是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时间长了孩子们会忘，所以时不时的拿出来再复习一下。
0: 联考之后大家赶紧就要回归到我们的文化课当中了。
2: 对，联考之后啊，针对就是不再参与校考的同学，是吧？有部分同学可能他的专业确实是非常优秀，他的文化底子也非常好，还要继续校考啊，冲名校。然后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就是说我们 经历了长时间的联考啊，这个集训，然后需要快速的回归文化课，主攻他们的这个基础分啊，一定要把这基础分拿到，然后包括这个高频考点呀这些东西啊，确保能够不失分啊，拿到更多的分儿。这时候这个难题呀，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但是我们要先保证基础啊，然后快速补回他们的短板。
0: 好，我们其实就是孩子们在特别是我们美术学美术的同学，就是在这个高考准备文化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难的题，我们可以适当的舍掉，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考试，我们的这个基础分就是基础的部分还是占分比较大的，就是大家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说我好像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的这个分数才能上去，而是说我们其实更多的把基础打扎实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分我们也拿到手了。
2: 对对。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继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持续的来调频来收听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跟我们美术生啊，这个初高衔接的美术生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初高衔接，以及大家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美术的学习。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同学们在进入到高中之后，特别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刚开学大家就想就赶紧把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给抓起来啊，比如说侧重更多的这个应试技巧啊，但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把我们的基础打牢，同时呢，我们的文化课和我们的专业课需要平衡起来。那接下来陈老师继续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文化课有什么样的这个学习策略，我们专业课又有什么样的学习策略？
1: 好的。在文化课方面呢，首先是因为咱们高中文化课的难度呀在提升，对于美术生来说，我们应该重点抓语数外的基础，比方说语文中的作文，英语中的单词，还有数学里边的公式啊。对于孩子们这个文综和理综来说呢，我们应该背它的核心知识点，做到保基础分冲中档分，我们不能说去跟文化生呢比难题，
0: 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能要放到我们的专业课上，是吧？那文化课我们重点抓的就是这个基础的部分，大家不要小瞧我们的基础部分，其实基础部分是占大部分分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的专业课呢，怎么来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1: 在专业课方面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熬夜画画，因为有的孩子觉得白天的时间大量时间投入在文化课的学习中了，那么我晚上我就多画一画吧，也是一种很急切的心情，但是这样其实就是说容易疲劳，还有就是可能画了很多但是每张都不精，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练一张精一张啊，每次练的时候呢，找到这张画所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去改错误，就像咱们学文化课时候老师建议的弄个错题本儿，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做此类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再画这样相似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规避哪些问题，做到有总结啊，有突破啊，这样呢比画十张敷衍的画更有用。
0: 也就是说，我们画完了之后，我们也需要进行复盘。而不是说我画完一张其实就完事儿一张，是吧？
1: 对。
0: 那孩子们在这个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发现孩子们容易踩的雷、踩的坑，跟大家提醒提醒？
1: 有的。首先呢，就是说有三个大的禁忌呢，希望孩子们千万不要犯啊。第一点就是有的孩子他真的是很重视专业，但是他对文化课的学习呢就比较放松，他觉得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可以放松文化课的学习，到高三我再抓啊，我再集中突破一下，这样真的是很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每个学校啊，在这个他的文化知识这个讲授的过程中，高一高二其实就把文化课基本上讲完了，高三进入总复习。
0: 对，
1: 假如说你想高三再来补，那真的是补不过来的。
0: 大家把这个观点调整过来，家长也需要把这个观点给调整过来哈，不要说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集中的补，这其实你补这个过程吧，孩子有时候他其实消化不了。好，所以我们的高一高二我们的文化课我们就是要正常的这样上，而且我们还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放在这个文化课上。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不要重专业，不要轻文化，一定要一起抓。第二个大坑是什么？
1: 第二个坑呢就是专业和文化我们要坚持，不能想练就练啊，不想练的时候我们就丢掉，是吧？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心情了我画一画我学一学，没有心情了我放一放，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0: OK， 那我们刚才

0: 不够，我也可以看看练练人的这个动态速写啊，或者是练练局部，练练头手脚的这种塑造刻画，就是把这个时间小块的时间呢给它利用起来，不可能有那么完整的时间。
1: 对的，因为一画，比如说要画两三个小时，是吧？孩子们确实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就等于是分散开，比如今天画这块，明天画那块，后天画那块，我们就把这个计划给他安排好。好，这是我们第二部分，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我这几天我集中的我弄我的文化课，那几天我集中的弄我的专业课，我们每天都要有专业和文化的这个分布。
0: 对，
1: 好，第三个大坑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大坑呢，就是孩子们陷入疲劳学习啊。怎么回事呢？就是熬夜画画啊，然后到白天上文化课的时候就容易犯困了，容易犯困了之后，这样他听课效率就低了。其实熬夜画画的效率也不高，这样双科其实都学不好。
1: 不要搞疲劳战。
0: 对对。
1: 好，刘老师有什么提醒的给大家？
2: 就是如果说对于文化课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就是咱们在高一可以提前补救，就是新高一呢，它是一个补短板的一个黄金期。每天呢抽出30分钟时间补补这种薄弱学科，比如多背一些数学公式啊、英语单词啊，然后平时跟着老师课堂节奏走，作业认真完成，绝对不能拖欠啊。就是咱们可能就是说文化课薄弱的，在初中这块就稍微会
1: 薄弱一些了。是的，是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2: 对，所以说在这个高一的时候一定要比这个平时，就是你平时学习再多出一些这个练习的一些时间然后呢，就是只要你高一跟上这个文化课的节奏，高二不脱节，高三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会说因为文化课就拖后腿。
1: 大家不要有这种比如说畏难的情绪，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初中基础没太打好，然后呢就说哎呀，那你看一到高中文化课也变难了，然后专业课也要求我们那么高，然后再加上每天我们都要有文化和专业的练习，很多孩子就是从情绪上他就有点抵触。
2: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正常的跟上学校的节奏，然后呢安排好这个时间其实是没问题的哈。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能感受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还有现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的方向是注重孩子们的这个美育的综合素养，而且这个综合素养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形成了，哎，不是说一节课两节课我的孩子就能够有突飞猛进的进步。那在这个美育综合素养这一块，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孩子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这种储备呢？
2: 就是美育素养这块其实是美术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加分项。其实艺考改革以后，就是只会画画不懂审美的这种学生，他其实越来越难拿到高分了。综合素养考察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美术素养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吧。首先呢，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说三个方向吧。就第一个就是说审美素养这一块呢，就是要多看多悟，提升眼界。
1: 我们要多看什么呢？
2: 多看一些经典的画作，就是像我们可以向这个大师去学习，像西方的一些，像达芬奇啊、梵高啊什么，这些西方大师。然后我们中国的像这个古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包括近现代的这个像齐白石等这种中外名家的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多看，提升一些眼界。然后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以去分析分析它的构图啊、色彩呀、它传达的情感呐、这些就是其实是对你个人素养的一种提升和一种积累。
1: 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多听多看多积累，才能够就是肚子里面有东西，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样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灵感出来啊。
2: 对对对，
1: 这个是需要我们真的是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就是说名家的这个作品我们需要多看。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在假期当中逛逛美术馆呀，什么参加艺术展什么的。
2: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因为你美术馆也好，看艺术展也好，它里边会集中大量的一些优秀作品。 我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1: 嗯，
2: 然后平时可以看一些优质的这种艺术类的纪录片呢，培养培养我们的审美眼光，就是要拒绝我们只会模仿不会创作的这种形式。
1: 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考试的方向，速写这一块调整了时间，又调整了这个内容，我们就知道其实更多。

0: 多的是要让孩子们有这种创作的想法更多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审美的素养。那文化素养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这个准备提升？
1: 从文化素养来说呢，我们其实要积累一些这种文学呀、历史啊、传统的文化知识，比如说我们去学习一些这种我们中国画里边的表达的这种意境的东西啊。西方可以了解一些西方艺术史，中国的这种艺术史。然后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的民俗文化，我们中国的一些就是民间美术的这好多民俗文化的东西，其实也可以用得到。就是你创作的时候，你积累了，你才会有灵感。你创作的东西才会有内涵。
0: 是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积累和学习的。除了我们积累这些传统的这个文化类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1: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多关注一些生活细节，因为现在像综合素养的考察这一块儿，可能就是会考察学生对生活的一些观察方向的东西比较多。你像我们身边的风景啊，我们身边的人物啊，家庭成员呐、同学呀等等的嘛，还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场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平时速写练习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拿笔勾一勾，记一记，练一练，因为画画它是源于生活的。脱离生活的这种作品它没有灵魂，就是你在考试当中就是如果只单纯的去背一些东西的话，它会显得僵硬一些。
0: 好，更多的关注生活，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上高中了，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这样说，我的孩子上高中了，这时间特紧张，你就学习吧，你除了学习其他所有事儿我都帮你干了，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孩子好像他在生活当中他就很多的其实他不知道该怎么弄，或者是他其实没有观察到生活的一些细节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学习之余有更多的就是参与生活的这种状态，他可能对他的这个日常的创作也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哈。
1: 对 对, 对，
0: 这个我们家长也要调整一下。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可以积累的呢？
1: 就是我们积累孩子们的一些综合能力吧，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艺术类的文化类的这些，就是也练一练学生们的观察力啊、想象力、表达力等等。就是他要能看懂画面问题，也能要理解，比如说给你的文字创作你能理解提议，对吧？才能创造出这种好的作品，才能讲清你的创作思路。就是对学生的这种综合能力这样的一个培养，综合素养好的学生呢，他在考试当中他更容易脱颖而出。其实有的时候专业它其实是技巧，素养才是画面的灵魂。
0: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的孩子他，我们经常会说他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是吧？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你为什么是那样的创作怎样怎样，有的孩子其实他也不一定能真的说出一二三我为什么是这样创作，但是他就是懂得这样创作，可能这就是他的这个素养在提升。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我们的这个美术素养的积累，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大块的时间，我们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积累呢？
1: 对对对，不用大量时间，碎片化就行。就是每天找一点时间，15分钟或者多长时间，20分钟，这样看看一些艺术作品呢，记一记艺术常识，然后有时间的话每周看个艺术短片呢，或者现在因为网络也比较发达，我们可以逛这种线上的美术馆
0: 啊。对，线上的也很方便。
1: 对，我们很多美术馆呢它都有这种线上的小程序，可以直接就是线上逛美术馆，它其实也不错，也不用非得跑到线下。当然如果看原画效果会更好啊。
0: 对，
1: 就是每天坚持的话，如果坚持3年，就是你的审美啊、素养啊都会有质的提升，就直接会拉高你的专业的这种上限啊，避开这种重技巧轻素养的这种误区啊。在练习的过程中，
0: 通过刘老师的讲解，就是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就是这个美术素养的一个提升，它需要的是一种这种浸润式的哈。
1: 对，
0: 它绝对不是说我为了这个最后的考试我要怎样怎样画，而是说我需要先丰富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才有更多的这个创作的灵感。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剩下的这些时间哈，就是我们美术的这个艺术生大家可以怎么样来进行安排。
2: 好的， 在这个假期中呢，剩下这点时间哈，对于咱们中考美术成绩偏弱的孩子呢，尤其是还要坚定的在高中继续学习美术的孩子，可以利用假期加强一下他这个美术课的练习啊，专业课的学习，提前接触一下高中美术的课程。首先呢，要求是速写练起来，
0: 因为我们初中从来没接触过这一块，
2: 对，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速写练起来。对于文化课偏弱的同学呢，还是要做好初高中文化课的衔接，利用暑假呢，提前也可以预习一下高中的文化课程。
0: 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陷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说那我的孩子要不要提前，我们比如说报一报什么校外的集训班啊，
2: 确实大家会有这种焦虑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其实呢，孩子们就是可以根据自己啊所在的这个高中的美术课程的安排呢进行自行选择在高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以校内基础训练为主，然后呢跟着老师打牢基础，这个构图的基础呀，造型的基础这样的，打好地基呢比盲目的集训更加重要。在高二下学期呢，我们再根据情况规划这个集训就可以。
0: 不用说那么早的就开始焦虑这个事情，是吧？我们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我们把基础打好，这一点其实比我们提前要规划这个集训要更重要一些啊。我们家长要分清主次，然后呢，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其实，我们会发现家长跟孩子的焦虑情绪会互相传递。比如说，家长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办，然后孩子呢，在这个时候也是觉得说我到底应该就是冲着哪个方向努力呢？所以其实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跟学校老师来进行这个沟通，可能就会更好的打消我们心中的这个疑虑了哈。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还有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高衔接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以及大家进入到高中之后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学习。那接下来请刘老师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很关注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分数怎么样，大概多少分我们才算达标，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算法，其实很多家长在这块还有点懵。
1: 大家好，河北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术生在高考的过程中，其实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走独立院校的，一个是看我们联考的。那么如果说是走独立院校的这些学生呢，就是在你的在独立院校进行校考之后拿到合格证，那么你的文化课呢需要达到我们这个河北省文化课的这种头档线。今年的话文科是485分，理科是443分，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
0: 就等于是达标了。
1: 达标，然后你所报考的院校再根据从高到低这样去录取。
0: 对，当然就是越高越好，这个分数哈，就是你拿到这个合格证之后，你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就有资格参与到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这种排名当中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我们的联考呢，
1: 如果按我们走联考成绩的学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要算一个综合分的。综合分呢就是我们美术的总分呢是300，文化呢它是750分。那么它综合分的一个算法呢，它是高考文化课总分含加分乘以0.5，加上美术统考专业分除以300，再乘以750，再乘以0.5。
0: 能明白，也就是说文化要占50%，所以我们乘以0.5，然后专业我们又占50%，又乘了0.5，然后那我们怎么来算这个分呢？就是美术的统考的专业分除以我们的总分30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总分是750分，就等于是按照我们的文化成绩的这个分又乘了一下。
1: 对，
0: 好，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综合成绩。那得到这个综合成绩就是我们的得分喽，然后我们是要按照从高到低这样排，是吗？
1: 对。
0: 好吧，虽然这个公式看上去有点复杂，但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大家先把我们的文化课乘以一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又有一个这样的计算方式，然后加到一起就是孩子的综合成绩。
1: 对，
0: 好的，节目最后的大概一分钟时间，请陈老师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算是一个

0: 提醒和嘱咐吧，有什么想说的？
1: 好的，孩子们，咱们即将迎来新的人生阶段了啊，在这里呢，就是确实有三句嘱咐。第一句呢，就是希望咱们在高一的时候呀，夯实基础，不急于求成。第二句呢是，咱们一定要注意文化和专业两手抓，不偏科，要对。第三句呢是希望我们尽早的培养我们的素养啊，素养早积累，不能只重视绘画技巧，不重视素养的积累。
0: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刘老师，感谢陈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一轮复习呢，是整个高三备考的地基啊。我们经常说地基打多深，最后这个二轮的拔高，还有三轮的冲刺，在分数上上限就会有多高哈。如果我们把高考的备考比作在盖一座大楼，那么高一高二呢，就是零散的搬运砖块，我们简单的认识每一块砖就可以了。那么一轮复习呢，是一个整体的打地基、搭框架，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砖块按照逻辑砌成完整的墙体的一个过程。那二轮复习就是精装修啊，针对薄弱区域我们可以修补，然后拔高难点。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呢，就是整体验收，调试应试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也是刚刚带完高三毕业班的杨高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三物理一轮复习的一些策略。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三年高考的形势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让我们家长和考生心里有个数。
1: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从2021年河北省进入了这个新高考，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河北省是旧教材新高考，近三年是新教材新高考。那么这三年呢，河北高考的物理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全情境，没有套路，彻底去掉模板化。高考卷杜绝熟题、旧题复刻，每一道题的题干背景全部都是全新的。命题人呢，会刻意微调题干的条件，改变物理模型的临界状态。咱们学生背的这个二级结论、固定模板，只要适应条件稍一变，结论就会直接失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重本质、抠细节，基础概念考察深度大幅提升。高考卷不考偏题、怪题和难题，整张试卷分值结构非常稳定。基础题、中档题占总分的70%左右，这个接近70%的题目都是来自于课本的核心概念，基础规律。第三个特征呢，就是重综合、重思维、重探究，跨模块融合与创新探究成为一种常态。备考核心比拼的是物理建模、逻辑推理、探究创新的核心能力。如果说单纯的靠拼刷题的数量，完全是跟不上。

0: 现在的命题节奏的，
1: 所以我们高考的方向有了调整，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我们在学习方法上也要进行调整，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命题思路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比较小的修改，我们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是吧杨老师？
0: 是的。
1: 我们要是再用我们之前的那一套复习的模式学习的模式，可能孩子们也很努力也很拼命哈，也很认真，但是学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分数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当中呢？
0: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啊，经常陷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是目前高三学生群体里覆盖面最广、杀伤力最强的复习误区。在旧高考时期呢，命题素材更新慢，很多题型连续3-5年反复考，模型呢固定不变，比如说传送带、板块、磁场偏转，这些题的题干大同小异。如果学生呢背熟二级结论、固定阶梯模板，直接带入数据就能算出答案。在短期内提分速度是很快的，效果很明显。但是从新高考改革以后呢，命题人专门针对固化套路设置陷阱，要减少这种机械刷题的效益。所以往年常规传送带的题目都是物体轻放啊、传送带匀速单向运动，这样呢学生背了物体先加速后匀速这样一个固定的结论，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分了。但高考题不这样了，比如说有一年的高考题就是传送带中途反向变速，还增加了初速度、动摩擦因数、分段变化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学生不认真分析啊，具体的分析它的受力啊、运动过程，直接套用结论的话，那么全程计算错误，整道大题几乎是零分。
1: 哎呦，那还真的是特别需要孩子们在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有比较怎么说，就是通病吧，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哎，主持人说得很好啊，在这一块呢，在这个误区里边，学生呢就是注重刷题，他不理解。那么学生身上的这个主要的通病主要有这个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刷题只追求数量，不追求吃透。做完题对完答案就完事儿了，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会深究这道题考察哪个概念，模型有什么核心特征。
1: 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陷入到了这个题海战术当中，每天你看他也挺累的是吧，然后做题也挺多的，有的时候甚至还熬夜，但是一考试发现哎呀特受打击，就是这个分数特别不理想。
0: 对，题海战术在以前很管用，现在基本上这个用处就不大了。
1: 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们刷题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分数提高呢？他陷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当中？
0: 还是说这个学生呢就是只刷题，他这个没有去总结，没有去理解，没有去反思，差了一个步骤，只是存在这个表面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层次，
1: 就是看上去好像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其实这个深层次的复盘和深层次的理解这个过程没有。
0: 对
1: 哦、哎、好
0: 的。
1: 那第二个通病是什么？
0: 第二个呢就是眼高手低啊，瞧不上课本上的基础例题。
1: 有的孩子是这样，觉得课本上太简单了，我得去做点那有难度的。
0: 对，感觉做有难度的题目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1: 是，有的孩子是这样。但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考察的这个基础分数其实是占70%的是吧，就基础题和中档题。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冲这种偏题难题怪题或者是这种大的题，其实这个想法需要调整，我们还需要回归到基础当中更多一点。
0: 对，回归基础，回归本质。
1: 还有其他的吗？您跟我们说说。
0: 那么第三个通病呢就是过度依赖二级结论啊，记了几十条推论， 从来不去自己推导。

0: 完全不知道每条结论的对应的适用条件。那么题目条件呢，一旦改变，学生根本就没有兜底的通用解法。这样的话就陷入了这个不会建立模型啊，不知道从受力运动能量哪个角度切入分析的这样一种物理思维过程。
1: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理解这个推导过程，比我们死记硬背这些条件什么的要重要很多。
0: 对，只有推导了，才能够深刻的去理解这个物理规律、物理概念。
1: 第四个呢？第四个通病。
0: 第四个呢，就是学生呢，他只是注重刷题，他培养的是一种浅层次的体感，没有形成这个完整的物理思维。遇到见过的题型还能写几步，遇到全新的模型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情景，他就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1: 这是我们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些误区呢？
0: 那么针对学生这个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啊、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样一个误区呢，我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彻底放弃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
1: 把这个思维彻底的给它放弃掉，不要这么想。
0: 对，要弱化啊所有这个秒杀技巧啊、死记二记结论，要优先湿透通用的底层的解法。我们在日常作业当中呢，不要直接套用二记结论，所有推论必须自己推导一遍再使用。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它的半径周期公式不要直接背啊，要从罗伦兹力提供向心力这个源头上来进行推导。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呢，学生就会明白公式每一项的物理意义，就算题目更换条件，也能依靠基础公式从头分析，不会被固化的结论而困住。
1: 推导和理解的过程要重于我们的这种背过的过程，是吧？
0: 对。
1: 好，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重基础啊，就是把一轮复习核心的重心放回教材。要逐字逐句深耕课本的本源。
1: 我们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嘛，就是理科大理科，这课本上这有啥可吃透的呢？我们需要吃透点啥呀？当时学的时候已经就感觉自己学的还可以啊。
0: 对，咱们在读教材的时候呢，不要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的呢，就是深入不下去。其实回归教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回归教材的时候要吃透概念、公式、例题还有推导的全过程。那么每复习一个章节，先通读课本，要标注清楚核心概念的定义、关键词，亲手推导每一个核心公式，要搞懂公式诞生的逻辑、实用场景、现实条件。只有做到知其然，才能知道所以然。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概念模糊啊、原理不清它的底层问题，这样面对灵活的辨识的题目的时候才会不慌不乱。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学的没有那么灵活，就是这个题他会，或者说老师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也会，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换一种方式，这孩子就不会做了，是吧？但是老师一讲的时候，孩子说哎，我也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做呀，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灵活的这个状态还是不够强。
0: 对，还是说没有把这个老师的思路转化为自己的思路，没有吃透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好，我们刚才针对这个第一个误区啊，杨老师给了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也是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是不是？
0: 对，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容易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知识碎片化，缺乏这个体系整合，各章节知识点相互隔裂，这是一轮复习中期最容易暴露的问题。因为在一轮复习中期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力学复习完了，该复习这个电磁学了。很多学生在一轮复习中只做这个单点知识点的训练，从来不主动梳理章节之间的关联。其实咱们物理来讲， 它是相互关联的，模块之间啊都是有关联的啊。
1: 嗯。
0: 那么等到模考啊、月考的时候，出现大跨模块的综合题，就会立马暴露出短板。这个高考近几年高考命题这个跨模块融合的这种趋势，一年比一年强。命题人会刻意的打破课本的章节划分，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啊，河北物理卷啊就考察了这个光的全反射，还有光电效应相结合，啊，这就跨模块了啊，它是跨了光学还有原子物理这两个模块。
1: 所以他考察的是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分析能力，
0: 对学生这个知识的灵活应用。
1: 如果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某一个知识点学的还可以，但是他的这个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聊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敬宗皇帝赶走了李逢吉，迎回了宰相裴度，可是裴度也没法改变这位少年天子的玩乐无度。敬宗李湛不但是非常贪玩，而且把太监搞得是没有活路，所以内侍宦官在他喝醉以后就直接送他上路。敬宗暴毙驾崩，文宗即位，可朝政他却把持不住，说了话也算不了数，因为权宦王守成依旧是大权在握，骄横跋扈。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唐文宗朝令夕改是性格使然，还是另有缘由？令人无奈的藩镇割据再掀波澜，文宗决定出兵讨伐。得到消息的诸藩镇是何态度？心怀忠心志向的唐文宗又能否为千疮百孔的大唐带来新的希望？
2: 昨天主要给您说了，天子本人呢，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朝堂之上，这王守成权力太大了。其实那些年呢，除了宦官乱政让人着急以外，帝国的藩镇事务那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穆宗一朝呢，承德那儿出了个王廷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成，武宁出了一个王志兴，无一例外，那都是通过兵变上的台呀。穆宗李恒就像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啊还是东奔西突的扑腾几下，到后来发现无论怎么努力也是白搭，而且这个火呀还越烧越大，干脆我掩耳盗铃吧，我去你的吧，对藩镇一律采取了妥协政策。那到了敬宗一朝呢，这位少年天子这么贪玩，局面就更加混乱不堪了。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只能是承认他为刘后，不久呢又把他升为正式的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300多口，自立为刘后。敬宗朝廷能怎么办呢？听之任之吧。在数月以后任命李载义为节度使，差不多就跟这个前后脚吧。恒海节度使李全略死了，这个恒海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沧州市。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杰擅自兼任刘后。文宗登基以后，李同杰把他两个弟弟送到朝里边，给您，这是我的人质啊，你赶紧吧，任命我为节度使吧，给我来一个正式的是吧。这对李昂来说显然是帝王生涯的第一次考验。如果你认同这个李同杰，那无异于啊自己承认我和这个穆宗敬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可如果你敢拒绝，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刚刚即位的唐文宗李昂，他能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他真不敢，又不敢打，又不想显得自个儿窝囊，还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那你该怎么办呢？文宗这儿啊也是头疼睡不着觉，想来想去呢，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天平节度使乌重印调往恒海，再把这个李同杰呢调往沿海。这个沿海治所在兖州，就是说你别在沧州这儿了，你上山东那儿去吧。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杰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这总算是两全其美了吧。可是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杰这儿冷笑一声，在他看来呀，少跟我来这个离根楞，这不就是调虎离山吗？老虎一旦离开自个儿的山头，那这被人扒虎皮的日子还会远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杰不会不懂，如果天子这么处理，这节度使都听，这藩镇问题就好解决了。 所以李同杰这上表说，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我手下将士拽着我非让我留任，我去不了，我拒绝赴任。哎呀，文宗这头又大了，他又犯难了。他意识到眼下河北诸藩早已经被穆宗敬宗给宠坏了，朝廷你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来吧，你选吧，怎么选怎么办，这个事儿怎么破？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的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宗敬宗的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绥靖政策的太平天子呢？要论志向，这个文宗皇帝呀，早在当王爷的时候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李世民充满着无限的敬仰，他也是胸怀大志的，像什么安史之乱的历史积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所以在内心的最深处啊，他的志向不再想当年宪宗李纯之相，但是那只是志向，他唯一缺少的就是行动的勇气。太和元年盛夏，哎呀，这个文宗皇帝真睡不着觉啊，天天琢磨到底该怎么办。最终啊，一拍大腿，一咬牙，一跺脚，我跟你拼了吧，向藩镇宣战。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现如今朕，我这个大唐天子，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我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维护朝廷的尊严，我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这一年八月份，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杰的所有官爵，命令吴崇胤、王志兴、史宪成、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首先跟那个弹簧一样噔就蹦起来的是王志兴，他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己筹备了五个月的军粮。您觉得这个王志兴，哎，怎么这么心向中央啊？不是出于忠心呢？因为武宁地处在江淮，他和河北的利益连结不是很紧密。其次啊，王志兴也是想利用朝廷和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个儿的势力范围。这小算盘、小九九啊，他算得比谁都清楚。而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这次对待恒海问题上呢，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因为恒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就是沧州那儿嘛，但是它和卢龙、魏博、承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呀，跟朝廷干架的经验要少很多的，本身的实力也是小很多的。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杰呢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的珍宝啊、美女呀，你们也出手相救吧，咱们都是节度使啊。那么面对李

童杰的贿赂，三镇的反应非常微妙。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杰的侄子带着大美女儿，带着这些钱来给他行贿的时候啊，李载义这想都没想，来给我捆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给送到长安那儿去了，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李载义怎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和恒海这儿划清界限呢？原因也不是出自于忠诚，而是他心虚啊。他这儿是靠兵变上台的，他心里边门清，自己上位的合法性比那个李同杰呀还要弱很多呢。人家至少是父死子继呀，而自己这儿是篡位夺权。现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这显然是给自个儿一个机会啊。不管自个儿心里边怎么想，大面上他得说得过去。他很想利用这个必要的机会把自个儿给洗白白，以加强自个儿呢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此外，被他宰了的前任节度使朱廷嗣，那是朱涛的后人呢。朱氏满门都被他给灭了，但毕竟人家好几代人都当过节度使。卢龙将士当中有很多人是心系老朱家的。你李载义这儿如果不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日后你这个位置能坐稳吗？难说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呀，他必须对恒海这儿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的史宪成呢立场就是很暧昧了。因为史宪成被恒海和朝廷夹在中间了，一方面他跟李同杰的父亲李全略是有姻亲的关系，现在李同杰这儿有难了，你不拉一把不帮一手啊，有点说不过去。可另外一方面，朝廷中央给你下令了，第一，这是表示对你信任，第二，这是对你试探，看你是否是忠心呢，不忠心的话连你一块揍，这很有可能啊。于是史宪成这就很为难，那怎么办呢？做墙头草啊，骑墙策略呀，一边暗中给李同杰送去粮草，另外一边呢派人赶紧入朝去摸摸朝廷的底儿。魏博使者到了长安，先拜会了元老裴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自宪宗时代裴度那是什么人呢？那是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楚裴度对于魏博的看法，就相当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了。到这一摸，哎，摸高兴了，裴度对史宪成是非常信任的，居然是一再表态说，我相信史宪成对朝廷呢还是忠心无二的，绝无二心。哎呀，这回裴度对史宪成啊算是彻底看走了眼了，这老头这老糊涂了吗？不过明眼人倒是有的，魏博使者又跑到中书省那儿去拜见了中书侍郎韦楚后，在这儿啊碰了一鼻子灰。韦楚后这儿斜着眼瞧着这个使者，慢条斯理的就说呀，裴大人在皇帝面前力保你们家大帅，说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为你们家大帅担保，可惜呀，我韦某人和裴大人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不听你们魏博士怎么说的，我要看你们大帅是怎么做的，我看看他的实际行动。回去呀，你告诉你们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该赏的肯定会赏，该罚的也绝不含糊。你回去吧。这使者忙不迭地回到魏博，向史宪成转述了韦楚后的话。史宪成这一脑门冷汗呢，他知道啊，韦楚后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啊，地位是不亚于裴度的，所以自己想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啊就会给李同杰当陪葬。意识到这儿呢，他只能是停止了对于恒海的资助，并在数月之后出兵讨伐李同杰。在河北三镇当中，唯一支持恒海的只有承德的王廷凑。王廷凑啊很生气，朝廷给了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了，让他们去讨伐，唯独把我这儿漏掉了，你们这不是诚心的吗？这不是不信任我吗？既然不信任我，不对，他奶奶的，凭什么不信任我？他们也是靠兵变上台的，我也是，他们扛着朝廷的旗号出征，我王廷凑被甩到一边，行吧，我干脆呀就站在朝廷的对立面。

0: 反正啊，我算看透了啊，你们如果摆平了李同杰，接下来要收拾的就是我这儿了。那我干脆呢，和李同杰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朝廷。太和元年的秋天，经过一番利益权衡，河北三镇各自做出选择了，都选择了各自的阵营，两个投向朝廷，一个投向恒海。于是这年冬天呢，双方就正式开打了。这时候的文宗李昂，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番之战，最后朝廷是胜利了，但是胜利的背后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这场战争前前后后是打了将近两年。第一年的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评判主将乌崇胤。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楚后。当然，这两位文臣和武将啊，不是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这对于新皇帝李昂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老天爷推不开眼呐。关键坎节上，这擎天博玉柱也没了，架海紫金梁也折了，左膀右臂被人给砍掉了。文宗这儿哀伤不已。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也是让他焦头烂额的。因为王廷凑是公然支持李同杰对抗朝廷，那文宗朝廷怎么办呢？只能是在当年的九月份同时讨伐王廷凑，在恒海和承德之间两线作战。其实呢，我们说啊，甭管是几线作战，有钱就好办。可随着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直接后果就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他此前的像什么穆宗啊、敬宗啊，这俩皇帝花钱跟流水似的，就没给李昂这儿留下多少家底儿。现在可好，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一个吞金兽，吨吨吨吨，很快把这个国库啊就给喝干了。哎呀，李昂这儿也是感觉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呀。太和三年4月19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了。新任恒海节度使李佑攻克了恒海重镇德州，同一天，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恒海的治所沧州外城。李同杰这一瞧，哎呀，大势已去，干脆投降吧。投降能活吗？活什么呀？朝廷马上派来宣慰使，到这儿把李同杰就给宰了，把这个人头给烧回到长安去了。随着李同杰的首级传送京师，恒海宣告平定。李昂这儿终于笑了，但是也是苦笑，因为他深深知道，不用多了，再拖上半年呢，朝廷就会垮了。虽然赢得十分惊险吧，但是文宗皇帝呢，毕竟给这个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那心里边稍微还是有些欣慰的。可是他断然没想到，就在李同杰败亡不久，魏博那儿又发生兵变了。就是这场兵变，把文宗朝廷历尽艰辛所赢得的所有的胜利果实，啪啪全给踩碎了。平定恒海以后啊，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皇帝这儿做出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他让魏博节度使史宪成转任河中，让义城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啊，把魏博辖下的相州、魏州、澶州，把这三个地界划出去，另设一道，并且另行委派了节度使。魏博的骄兵悍将一瞧，哎，你这朝廷几个意思啊？以前你想要削藩的时候，还像拧魔方似的，你换我，我换他，这回可好，直接改成杀西瓜，切出好几片去。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成，希望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地方将士的利益。可结果呢，却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史宪成既然在讨伐恒海的时候倒向朝廷了，现在当然得跟着朝廷步调一致了。他不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把魏博府库当中金银呢、绸缎呢，他给搬空了，准备全带到河中去。魏博将士一瞧，既然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那你就瞧着吧。六月底，大家伙发动兵变，把这史宪成直接给宰了，拥立兵马使何进涛为留后。更要了亲命的是，这边刚杀了人，同一天呢，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了，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涛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这仓促应战，那哪打得过呀？士卒死伤过半。 辎重啊、粮草啊，都落入到何进涛之手。李听这儿万幸他没死，撂着蹶子逃回华台了。消息传到长安，文宗李昂是目瞪口呆呀。你说现在怎么办？打吧不行，国库见底儿了；不打吧，你这前边的战果都相当于是白弄了呀。朝廷尊严，你这玩意儿成了擦屁股纸了，这咋办呢？这时候李昂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儿就是有心但没钱。没钱咋办呢？凉拌呗。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涛为魏博节度使，并且把相州、魏州、澶州归还给了人家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承德的王廷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人家所有的官爵。轰轰烈烈的平番之战就这么着功败垂成了。这对文宗李昂来说呀，这可是致命的打击。自己心里边这口气儿始终是提起来，我要这个了，我要那个了，完了被现实啪啪打脸。行了，这回就一蹶不振了，老实了，消停了。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得出来呀。即便是后来国库里边有钱了，这位天子啊，在平凡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间的斗志和勇气，变得跟他哥哥、跟他爹一样，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妥协主义者了。对于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呢，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可是您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呀，我们发现这跟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的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这点失败那算个啥呀。换句话来说，李昂的悲剧人生这才刚开始呢。因为一提到文宗李昂，您马上就会想到朝堂之上的那个牛李党争。哎呦，这个牛李党争这个乱呐、啊！还别说您列位了，就是我此前呢都跟您聊过这个牛李党争，我也是一脑子浆糊，就感觉着牛走了李来了，李走了牛来了，他们狗咬狗了，他们共同徘徊了，什么玩意儿啊。咱们且说吧，自从心腹宰相韦楚后猝然离世，李昂的心里边啊有空荡荡的感觉，我用谁呢？再加上平番之战功败垂成，他这种无助的感觉呀越来越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呢，大多数时间呢他是把自个儿关在御书房里边，每天就是读书，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喜好，什么掰手腕啊、打马球啊、听曲儿啊，他都不喜欢。一个人默默读书，这是李昂从小养成的好习惯。他也不喜欢什么声色犬马，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对于种种的歌舞啊、宴饮啊、骑射呀、那都是敬而远之的，不好这口。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他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或者说厌恶。话说有这么一回呢，他们家的驸马爷叫韦楚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伽罗巾。文宗一瞧，马上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想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就是因为看上你们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气去戴就行了，你最好就别戴了。你看，事实表明呢，文宗李昂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说呀，他即位之初那种去奢从俭的作风不是政治上的作秀，他性格上就是如此，不跟别人比，跟他老爹比，跟他哥哥比，那爷儿俩一辈子纵情声色，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说一个好皇帝仅凭简朴自律四个字，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够的话，那道光皇帝就千古一帝了，那家抠门的。尤其是李昂他身处在中晚唐，这时候的唐朝啊忧患重重，这就需要一个皇帝呢有各种素质，有各种能力。你得有坚定的意志吧，你得有果决的行动力吧，这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啊，文宗李昂就好像一个书生天子，读书、勤俭、自律这些没问题，但是你要说行动，哎，确实差点劲了。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当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呢？得靠宰执团队呀，是吧？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但凡是在平凡事务上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用了什么样的人来当这个宰相。比方说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那宰相用的是谁呀？卢杞呀，这是一个大奸相啊。宪宗皇帝他之所以获得了元和中兴，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呢，能力呀，应该说和当时的一些宰相啊，那也是密不可分的。你像什么李绛、裴度、武元衡，个顶个的满腹韬略，深谋远虑。你说这个道理文宗李昂能不知道吗？他天天的手不释卷，熟读本朝历史，可是李昂这儿左右撒么一圈，一个像样的宰相也没有。韦楚后去世以后，翰林学士陆随入相，上位以后啊，碌碌无为，什么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不是那么个角色。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就已经是入朝为氏的六朝元老，就剩下这裴度了。但这时候的裴度已经67了，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然是壮士暮年、雄心未已，有这种报国热情，但是岁月和年纪他不饶人呐。就那几年，裴度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甭管是脑力呀还是精力呀，都已经严重衰退，跟之前比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宗和裴度他们都意识到，这时候的朝廷啊，得赶紧启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说你朝中无人呐。于是乎呢，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当时担任的是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此人的背景和资历，哎，他这也挺满意的，随即召他回朝，让他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那么此时的文宗，包括这个裴度，他们断然想不到，就他们选的这个人呢，好有一比，说比从何来呢？此二位，一个皇帝，一个宰相，这种选择，就好似是趴在公牛肚子底下要喝奶，不但脑子和眼神不好，他们呢还在使劲作呀。文宗一朝，也包括此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而且最终是席卷了整个帝国政坛。说这人是谁呢？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呢就是宪宗朝的宰相那位李吉甫。也许是因为出身显赫，所以说这个李德裕身上啊，打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他从小到大一次科举考试也没参加过，即便自个儿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但是我不去参加考试，你们千军万马去过那个独木桥吧，我这儿啊有一高架桥。说什么高架桥呢？你想吧，他是此前宰相的儿子，在唐朝啊，这种前高官的儿子是不用参加科举的，因为在唐朝入仕当官呢有两条路，一个是科举，一个是门荫。所谓的门荫呢，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在当时是受法律保护的。那后来这个李德裕他是怎么样崛起的，在文宗一朝是怎么样兴风作浪？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动静。

0: 更惧怕宦官擅权，他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铲除宦官的威胁？
1: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有多么的说不清楚，而是这几个人的名字呢，哎呦，好多姓李的，说着说着呀就把人给搞晕了。这么和您说吧，这牛李党争其中的这么一个，就是石方才给您提到的李德裕，是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元和初年的时候，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的官员，大概相当于是历练一下吧。等到元和十一年，他可就入了朝了，然后担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以及监察御史这些职位。穆宗初年的时候，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之后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里边啊，很多的诏书呢，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和当时一块担任翰林的，像什么元稹呐、李绅呐，并称为一时才俊。那您看，这一开始呢，李德裕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凭着他父亲早年间的威望，再加上他本人确实也有才学，所以说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啊，在官场上混的是如鱼得水。距离他父亲想当年坐过的那个位置，就是距离宰相那个位置啊，好像是并不遥远。可是这一切到了长庆二年就戛然而止了，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这一帆风顺的小船啊，就此触礁搁浅了。这个事儿呢也很好理解呀，李逢吉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那是多年的政敌，李吉甫在宪宗的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朝廷了，这梁子可就结下了。那么到了长庆二年，李逢吉人家又回来了，他这要找人开刀的话，肯定找这个仇人的儿子啊，就是找这个李德裕啊。于是李德裕这儿被逐出了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来又被贬为了浙西观察使，从这就远离政治中枢了。在这个浙西观察使的位置上，李德裕一待呀就是七八年，始终呢没有获得任何的升迁。回想往事，早年间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呐，再看现在处境，比坐牢能强哪儿了啊。李德裕这天天就盼着呀，我什么时候能回到朝廷中枢啊，什么时候这个回朝的诏书能到我的手上啊，让我回去啊。好，他终于熬出头来了，一纸诏书到了他手上，李德裕这儿啊赶紧是打马扬鞭，踏上了回京之路。离开浙西那天呢，那时候都是秋天了，但是李德裕啊，他感觉心里边暖融融的，凭借着多年的从政经验，他已经从这个诏书当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准确来说，他瞅明白了啊，文宗皇帝要对自己委以重任，有这种暗示，也有这种期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这儿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人已经抢在他前边，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了。此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李宗闵。有朋友说不对呀，李德裕姓李，这李宗闵也姓李呀，按理说这应该叫李李党争啊。您别着急，因为说到这个李宗闵呢，咱们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对好战友啊，他们有一对宿敌，就是李吉甫还有他儿子李德裕。要想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夙愿，那还得往前倒上二十一年，那时候还是宪宗皇帝当政呢。李宗闵和牛僧孺这是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个人呢在贞元末年同时登榜进士，及第以后呢，李宗闵被授予了华州参军，牛僧孺被授予了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了贤良方正的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考试。而就这次考试啊，他们把这个李吉甫就彻底得罪了。当时呢，李宗闵呢，牛僧孺啊，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也是为了心中理想，在策论当中，就是写这个议论文的时候啊，放言批评时政，指出朝政缺失。当时的主考官杨于陵啊、韦冠之啊，一瞧二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啊，便把此二人的文章列为甲等。

宪宗皇帝看完以后呢，也是特别嘉许。那么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有人喜欢就有人恨，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们批评朝政，这可惹恼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把李吉甫得罪的不轻啊。就你们两个愣头青啊，考试的时候大言不惭，你批评朝政就相当于是在批评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赏识，还把他们录用，这不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扇我的耳光吗？这口气我要是咽下去，我这个当朝宰辅还怎么样号令百官呢？我怎么样在朝堂上立足呢？不行，我得弄你们。于是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啊，就好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的钻天猴，刺儿嗷就起来了，立刻找到宪宗告状去了。当然他也不会说这些人呢得罪自己了，而是声称本次策论的复试主考官之一，也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是这个王涯呢，竟然是不避嫌，还录取了他外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次科考这是有暗箱操作的，有任人唯亲的嫌疑。你看他先把这个矛头啊指向了主考官了。宪宗皇帝也不傻，他一下就能猜出来李吉甫的真实用心，不就是有那个考生针砭时弊了吗？你找我来不就是想要借缝下蛆吗？可是宪宗当时呢刚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不愿意因为这么点小事啊跟宰相把关系搞得特别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这个主考官杨于陵、韦冠之、王涯，把这些人呢全给贬谪了。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呢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了，长期得不到任何的升迁。你们策论写得好是吧，给你们安排个犄角旮旯在这蹲着去吧。那么李宗闵和牛僧孺当然是满腔愤恨，但是你跟宰相掰手腕这也掰不过呀，无计可施之下，最后只能是自谋出路，在各个藩镇里边辗转漂流，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一年的时候，李吉甫终于是病死了，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啊总算是解开了，于是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呢又同时升迁到了礼部员外郎的职位上。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着自己出征淮西，平定淮西以后，人家李宗闵就有战功了，被提拔为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的知制诰啊，就是参与大内皇宫里边诏书的策划和草拟。这官虽然不是很高吧，但是位居要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的决策。穆宗即位以后呢，又把他升为了中书舍人。与此同时呢，他那个好战友、好基友牛僧孺，人家仕途也是非常平坦，一路扶摇直上，历任户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这些职位。那眼瞅着李宗闵和牛僧孺没几年的时间，不但是咸鱼翻身了，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当时担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可就坐立难安了，这两个人是我老爹的宿敌呀，是我们老李家的仇人呐，如果让你们入相那还了得，还别说入相了，我呀得打压你们。所以说这个李德裕呢，利用自己是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地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赶出了朝廷，贬为了建州刺史，把他给轰到四川去了。李宗闵一瞧，好啊，你老爹死了你还不放过我，你李德裕竟然是不忘旧怨，挟私报复，这个梁子那就越结越深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被贬到巴蜀的李宗闵每天是面朝长安，心里边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你等着我的，你等我起来，你看我怎么报复你，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呢，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以后呢，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贬到了浙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自个儿的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为李逢吉引荐而拜相了。于是李宗闵这儿呢总算是时来运转，在穆宗末年回朝赴任了中书舍人，
敬宗年间呢，他又升任了礼部侍郎，又升任兵部侍郎。您等到文宗即位以后，又把他调任为吏部侍郎。从元和三年到太和三年，就是公元808年到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这是父子，还有李宗闵和牛僧孺，这是一对 CP， 这是一对好战友，就这么着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战斗着。在这漫长的20多年的时间里边，他们之间的仇恨呢，那是越来越深，这个疙瘩越拧越紧，这你死我活这种愤怒的火苗，那是越烧越旺。咱们经常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呀，这事儿没完。我身上有这个权利，这官职加深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报效国家、造福社稷，而是发泄私怨、打击对手。随着此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他们真正对决的时候就不是单兵作战了，身后站着一帮的朝臣呐，这就注定发展成为了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以前是暗流涌动吧，您等到太和三年秋天，牛李党争就已经发展到公开对决，这从个人斗争就发展为党派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背景关系给您捋顺清楚了，咱们书接前文。李宗闵得到诏书，特别兴奋的眼巴巴的马不停蹄去跟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你李德裕之前，我先当上宰相。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是旗鼓相当，可是要论人脉的话，自己比李德裕那可要深厚好多了。你在浙西担任观察使，那是7-8年的时间，那我都在朝里边在经营着呢。因为他这担任的是朝廷的吏部侍郎，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他这一党势力比较旺盛，李宗闵呢发挥自个儿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当时担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成和。这杨成和之前给您说过呀，早在敬宗年间他就是四贵之一，和王守成等人呢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杨成和这儿出面力挺，李宗闵就觉得我这个当宰相有把握了，能赶在他李德裕前边。有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依附于宦官，这是为天下世人所不耻啊。再说你李宗闵，21年前你写那个策论的时候，你抨击时政，你抨击的不就是这一点吗？怎么现在这屠龙少年成了恶龙了，你也干出这种事儿来？确实啊，这时候的李宗闵呢，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对手李德裕，现如今的李宗闵呢，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干的。换句话来说，没有什么政治底线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在当权宦官杨成和的干预之下，吏部侍郎李宗闵，他在太和三年的8月25就正式拜相了。他拜相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打击李德裕呀。9月15，李德裕这刚刚回到长安，在兵部侍郎这个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乎呢，马上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议程节度使了。转过年来的正月16，就因为李宗闵的大力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就是他这个好战友啊，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和李宗闵是同朝为相，共执朝柄。想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也就是这个牛党，现在终于是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了。牛党上来以后，那就赶紧吧，把心里边积压的怨气释放出来吧。风水轮流转，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朋友问，那怎么还呢？那李德裕不是被扒拉到一边了吗？已经弄到义城那儿当节度使去了吗？列位您别忘了，党争党争背后都是有人的。这个牛党啊，就是李宗闵和牛僧孺啊，联手实施了政治清洗，一大批被视为李党，就是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你就说这个李宗闵他多没底线吧啊！早年间在元和末年的时候，裴度对你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李宗闵看来，那你裴度还举荐过李德裕入相呢，仅凭这一点我就能把你定性，你就是那个李党。
于是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借故把裴度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没原则了，没底线了，只要你跟我的死对手有过一点点的默契关系，我就弄你。于是啊，李党在遭到清洗的同时，另外一批朝臣呢纷纷投奔了牛党，趁此机会截取权力，排斥异己，这波人就都成了牛党了。列位，这个事儿在当时看来啊并不大，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啊，就在元和三年的这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的小蝴蝶震颤了一下翅膀，竟然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间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巨型政治风暴。往前倒的话，能说到宪宗朝，然后后来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两党啊，都说自个儿是正人君子，对方是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马上提拔自个儿的成员身居要位，对另外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世易，另外一党卷土重来，那这过程再重来一遍呗，把自个儿本党的成员提升一遍，把对手再清洗一遍，这牛李党争啊就跟走马灯似的，就霍霍这帝国。如果说三年五年也行，十年八年也行，好家伙，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边，牛李二党就是你一方唱罢我登台，频频上演着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血腥的历史大戏。直到后来呀，牛李二党的党魁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依然是乐此不疲，相互攻击。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当中，什么国家安危、什么天下兴亡、什么百姓祸福、什么朝政得失，都被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干的正事儿就是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这就导致了阉党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本来这个李唐王朝就已经是忧患重重了，现在雪上加霜，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杂着朋党之争，这就好比一个垂死之人给他内服砒霜，外边涂抹敌敌畏，再朝他的肚子上狠劲踹一脚，你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所以这么一来呀，年轻的文宗皇帝李昂就在这种历史的重负之下踉跄前行，能不无助吗？能不迷茫吗？毕竟前方这是危机四伏的。文宗皇帝李昂啊，时常也觉得自个儿憋屈委屈，本来以为呢自个儿和穆宗敬宗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自己比父兄更为自律、更为勤政、更有志向，但是这个世界上只以结果、只以成败论英雄，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你说我很努力、我很勤政，你爱勤不勤吧，你爱努不努呗，你自个儿信吗？好比你是卖早点的，你说我一宿没睡，哎呦，我这个早点呢比别人好多了，但是每天呢赔300块钱，你说这玩意儿自个儿也会很迷茫啊。李昂这就发现自己当一天皇帝就多两个半天的无力感，外边有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自己很无力，朝堂之上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也无力，下了班了回到后宫，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那就更无力了。在这三者当中啊，藩镇离得比较远，不会颠覆自己的政权，朋党虽然可恶，但是呢他们斗来斗去啊，都要依附于皇权去整对方，这个也能控制，最起码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啊。而让他感觉到最可恨也是最可怕的，就是擅权乱政的宦官。李昂这儿心里边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那是怎么死的呀，都是死在宦官手中，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以忘怀的血海深仇。可是充满着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呢又偏偏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成等人肆逆犯上，也不可能有自个儿的今天呢，这个爱恨情仇该怎么算得清楚呢？李昂这打算恩是恩，仇是仇。李昂登基以后，为了报答王守成的拥立之功，让他呀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之后又把他拜为了骠骑大将军，可谓是荣宠备至，
打这以后啊，王守成是一手遮天，不仅是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经把这个皇权给架空了。对于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呢。该报的恩朕已经报完了，接下来是不是该算算这个仇的账了？从登基那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这不光是为了自个儿的父兄报仇，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政策。原因很简单呢，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宦官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俩皇帝给做了，那现如今他们只要不高兴了，也可以把自个儿给做了呀。只要这群权宦觉得有动手的可能性、有必要性，甚至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那到时候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啊。所以李昂这就明白，我需要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呢，会步宪宗、敬宗、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那哪行啊。可这种事儿呢，想起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因为对付宦官这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儿，需要胆识，还得有能力，还得是找这么一个人呢，对自个儿特别忠诚，总不能自个儿去亲自下手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一招不慎，满盘皆失，脑袋能不能保住就两说呢。于是李昂这就学嘛呀，谁能担当此任呢？身边几乎是无人可用，因为当时呢，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都是在忙着党争呢，而且大多数人呢，又和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这里边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这难于上青天呢。文宗李昂这儿留心寻找，溜溜的找了三年呢，终于让他找到一个。此人的名字叫宋申锡，当时担任的是翰林学士。李昂这儿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呢，觉得此人应该是沉稳干练、忠实可靠的，应该可以委以重任。话说有这么一天，李昂单独召见了宋申锡，鼓足勇气向对方发出了试探。当然这种试探呢，都是非常含混的，看你能不能读懂朕的意思了。这就好比啊，有一姑娘喜欢上一小伙儿，哎呦，情窦初开的姑娘总不能赤裸裸的表白，我喜欢你，咱俩就结婚吧。不行，先抛一个媚眼儿，或者是似有似无的，哎，给你拍拍身上的灰尘呐、啊，摸摸你的手啊，就这种欲说还休的小媚眼抛出去，宋申锡这接着了吗？还真就接着了，第一时间就读懂了。宋申锡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的削弱王守成的权力，并且最终把他给做掉。闻听此言，文宗李昂啊，顿时是龙颜大悦，我真没看错人呐。再瞧着宋申锡那张敦厚而又忠直的脸庞，李昂的心里边是无比欣慰的。几天以后，李昂就把这个宋申锡提拔为了尚书右丞。太和四年7月11日，李昂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这个宋申锡就跟坐了航天飞机似的，窜得这么快，当时大家伙都懵了呀。哎，他走的谁的关系呀？他跟那个宦官集团关系也一般，跟牛李两派也不是很亲近，这怎么就忽然当了宰相了？当时王守成啊，包括文武百官呢，都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就料不到这个宋申锡肩上所担负的特殊的使命。文宗李昂和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么悄然拉开了序幕了。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文宗李昂和宋申锡终于制定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万事都具备了，只欠东风啊。接下来需要干什么呢？就是为这个计划再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那么选来选去呢，宋申锡选择了当时担任吏部侍郎的王凡，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就是把这个京畿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呀，然后再让他呢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宋申锡为什么选择这个王凡呢？原因在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选择，将会给他自己包括给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宋申锡向王凡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凡一开始啊是受宠若惊，哎呦，这么好的机会，这么重的任务，那我这相当于虽然没有拥立之功，也差不离儿啊。
事成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但是转念一琢磨，不太对劲儿了。怎么不对劲儿呢？因为他稍微一算账啊，这个事儿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先来说风险啊，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皇权被架空的天子，和刚刚上位、没有什么根基的宰相。另外一边是谁呢？我的天哪，那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双方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宦官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如果我这脑子一热，我趟这浑水，搞不好吧，人头不但落地，全家人九族都要跟着掉脑袋，这风险太大了。再来看收益呢，假如说天子这边侥幸获胜了，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我王凡一个跑腿儿的能赐给我什么呀？给我一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这顶乌纱帽跟我现在官职相比能强得了哪儿啊？我押上身家性命，我去跟宦官斗，我脑子进水了，被门挤了，被驴踢了。所以说他得出结论，这事儿不靠谱，绝不能干。那你倒直说呀，他不敢直说呀，拒绝天子，拒绝宰相，我这官还当不当了？他在宋申锡的面前呢，马上表态，那胸脯拍得山响，这事儿交给我了，给你办得妥妥的。但是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他是一溜小跑跑到了权宦王守成的宅邸，把这个事儿啊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一般全给抖了出来了。他把天子给卖了，那接下来您说这天子能有个好吗？这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弦选段》。

此不语，缘由满。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的作品，京剧《铡美案》选段。

0: 将聂政力量收下吧，收下吧，将聂他不要。
1: 将聂。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景荣庆还有谭元寿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京剧《连环套》《百山》选段。

0: 年我父治标皆因爱，乃是我父一段之过，但不知我父治标皆因为主何来。
1: 只为大舅三魂之现，彭彭
0: 彭彭为官如何？
1: 为官清正。
0: 既然清正，为何八尺丢官？
1: 官华陷害
0: 我父先因之后，
1: 彭彭官复无冤人。
0: 那文华呢？
1: 三魂先正法，
0: 彭彭好生活
1: 者，何间之福
0: 日间活在
1: 当朝一品，位列三太，
0: 是中时间
1: 时官大大年中
0: 所有不来，向国父之表皆因，并非为妻，只为大舅清官活主相当。宅子你不皆因，还则罢了，凡与我父结仇，你称的什么英雄，论的什么好汉？
1: 住了，严魂套七十二杀业之力，与我拿下了。
0: 你们治了，安庆上山拜望于你，以礼而当先生叛，寸铁为带，依仗你们连环逃的人多，试试你们来来来呀！江南天罢虽是万段，若皱皱眉头，就算不了黄门中的好混蛋。
1: 天儿我有忍着，你等退下，待俺一人擒他。
2: 且慢，镖客前来拜山，山下必有一堂，约定明日山下必是一对一个，一决雌雄。
1: 且为贤弟天罢，你我明日山下必是较量，一对一个方算英雄。
0: 俺若不胜，情愿替父认罪，宅子你连。
1: 俺若不胜，御马先驱，随你到官认罪。
0: 丈夫也
1: 驸马难追，
0: 告官辞。
1: 且慢，接你上山，送你去寨，路不落得摆队送天罢。
3: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沈阳市京剧院张宏伟演唱的京剧《艳阳楼》选段。

李大身去马无堂堂，虎背熊腰，谁敢得当？难道是西川的吧？罪爱。

我父高俅宋氏微臣，冠居太岳，所生谋一人，则有南都事事安西传的吧。那是我父怕谋在今身世，相谋进军南南阳。石某来在这南阳地界，那先乡绅富户大小官员，他们是谁？

今当三月三日蟠桃盛会。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田春鸟先生演唱的河北梆的经典剧目《蝴蝶杯·游龟山》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

0: 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

基础。习近平指出，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

0: 则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 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7: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系列报道15午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通京津科技创新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3: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2: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3: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2: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
3: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2: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狠狠打击伊朗。
2: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通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看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4: 在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5: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6: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4: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7: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输。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3: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4: 进行调研，
2: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6: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7: 这边最主要的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1: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忠，
8: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

0: 聚集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经手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李如中：
0: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1: 今年一至六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2: 手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1: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3: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1: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手电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手电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手电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季甜心，石家庄手电店长杨新霞：
4: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1: 石家庄京东贸3C 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5: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1: 以山姆手电、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手电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手电、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6: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手电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手电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7: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所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8: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9: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8: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

0: 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1: 雄心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2: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1: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十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0: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1: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5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疏解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3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1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0: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3: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1: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4: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5: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6: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4: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8: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 费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

0: 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3: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0: 备受关注的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昨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来听报道。
4: 通行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啊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走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5: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固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14/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六纵六横一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廊涿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6: 廊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廊涿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5: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廊涿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葛辉辉：
7: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廊涿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通车运营，届时将极大的缓解京南地区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
3: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8: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9: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8: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

0: 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1: 哎，你好，给您送药了，
2: 这就是你带来药，你看一下，对不？
0: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3: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0: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4: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5: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0: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6: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7: 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的需求。
8: 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理论课程报名即将开始。今天起至9月10号，考生可进行网上报名缴费。此次考试在10月24号到25号进行，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信息系统，查看具体考试课程安排。
7: 今天石家庄市中小学迎来开学，各学校门口的车流量也将随之增大。石家庄公安交警提前行动，开学后信号灯将启用开学模式。
9: 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学校门口部分行人过街信号灯是全天黄闪模式。开学前，石家庄市公安交警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灯控。
10: 对学校九处行人过街口由黄闪模式调整为分时段灯控，早高峰为6:30到9:30，午间呢是11:30至1:30，晚高峰为下午3:30至6:30，这三个时段启用正常相位，其余时间保持黄闪。
9: 除了对学校门口九处行人过街口信号灯进行调整以外，石家庄市公安交警还对149所校园、151处关键路口一校一侧设置开学特殊方案，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绿灯，让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更顺畅。
11: 开学的话行李比较多是吧，然后这个灯的话调一调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12: 我觉得可以，挺好的啊，因为这儿挺堵的，然后这样的话家长接送孩子也方便。
13: 调了以后吧，我们送孩子也方便了。
9: 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明显回升，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车流量变化，对全市27条主次干路、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调整优化，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平稳更顺畅。
10: 后续呢，我们交管局交通优化改善中心将持续跟踪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变化，及时处置通行异常，常态化开展巡检研判，切实筑牢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8: 日前，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主办的2026年暨金消保优秀案例展播及展演主题活动决赛在石家庄举办。建行河北省分行展演作品《反诈枪火》荣获一等奖，全省共有100余家金融机构参加本次活动，征集报送作品超200部，赛事参与范围广，作品质量高，行业影响力强，历经多轮角逐，建行作品最终摘得一等奖。《反诈枪火》由真实案例改编， 作品立足基层岗位实景，再现一线员工反诈全过程，展现网点员工坚守岗位审

0: 慎履职的日程是建行深耕金融反诈、践行校保责任的缩影。下一步，建行河北省分行将以此为新起点，做好案例宣传、创新校保宣传载体、丰富宣教形式，不断拓宽金融知识普及覆盖面，以高度的责任担当筑牢金融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履行国有大行社会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本周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浓。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即时零售发展势头亮眼，交易额增速超过20%。什么是即时零售呢？就是消费者在线上即时下单，依托本地实体门店等就近配货，通过即时配送完成线下履约的新型零售业态。记者走访省内市场发现，当前各大商超持续拓宽即时零售的覆盖网络，提升配送能力。这一业态正从零售市场的边缘赛道成长为重要的核心增长极。
3: 你知道吗？同样是在手机上买菜，这些 APP 背后的逻辑可是太不一样了。他们背后有三种不同的打法。
4: 首先是跑腿型，他自己不卖菜，而是帮你把附近商店的东西送过来。第二种是自营前置仓型，自己建仓库，自己进货，自己送，品控自己说了算。还有一种商超云仓型，他们可以说是实体店的线上分身，他们有的脱胎于零售业大佬，对线下开店、商品陈列、供应链管理有着深厚经验积累，有的则是电商出身，更擅长用数据驱动，用技术降本增效，路径和打法天然不同。不过他们最终都指向了同一条赛道，即时零售。而以石家庄为例，近一年以来，这些即时零售巨头陆续来到了我们身边。
5: 石家庄山姆吉斯达服务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云仓精选超1000款高复购刚需商品，聚焦家庭日常采买的多元消费需求。
4: 前不久，作为河北首店的石家庄山姆云仓正式上线，有网友开玩笑说：“红橙黄绿青蓝紫，石家庄的骑手小哥们制服颜色快凑齐一整个色谱了。”由于各个平台有着不同的配送范围，因此在石家庄主城区，您所在的居民小区或者工作单位，总能有一两家平台覆盖，基本上织成了一张买菜网络。
6: 常住人口规模、年轻群体占比、数字支付渗透率，这些指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品牌的集中进场效应。这个现象是一线即时零售阵营集体用脚投票的结果，说明石家庄其消费能级和市场成熟度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
4: 其实即时零售的核心不是前台 APP， 而是后台的仓配体系，冷链物流、同城配送运力、数字化仓储，这些条件是硬性指标。京东七鲜石家庄首店2025年下半年开店迎客以来，每逢周末日均客流超20000人次，透过线下门店的展示和体验，被线上订单持续引流。
7: 我们采用一家中心店带多家卫星小店的一家 N 模式，消费者既能线下来店体验，又能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内就能收到货。目前石家庄有10余家卫星小店，已经实现了2环以内配送全覆盖。
4: 商超云仓它本身就是为线上预约而建，配送效率更高，从下单到收货时效会被压缩到极致，真正实现即时满足。于是先开云仓后开店似乎成了即时零售的规定动作。
5: 在实体门店开业前，通过前置仓快速响应会员的即时消费需求，重新定义实体零售的空间价值，这是大店加云仓全渠道战略的体现。
4: 送得快只是一个开始，当半小时达、一小时达成为标配后，消费者开始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送来的东西品质怎么样。时效是门槛，品质才是留住人的关键。
8: 我原来一直都是用 APP 下单，我这今天第一次到咱们实体店来，今天正好是孩子过生日，过来去看看的一些生鲜类的东西，确实是很新鲜。原来最早的时候送到带取点的那种，感觉还挺方便的，然后就是楼下超市啊、社区团购。
4: 消费者杨女士的购物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起初对网上购买生鲜比较谨慎，担心品质不好退货麻烦，而一线即时零售品牌自带品质背书，很多消费者在尝鲜后就逐渐形成了复购。品质竞争的本质是供应链的竞争，谁能把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缩得更短、控得更稳、做得更

0: 透明，谁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
1: 24小时新鲜是京东旗舰行业首推的供应链创新，肉、禽、蛋、水果啊，均能实现24小时内从源头到货架，并且只卖一天。在华北供应链中，我们去年对北京、天津、河北等重点产区的流通链路进行全面优化，把超百款蔬菜的流通时效提升了30%以上，农户也根据平台订单安排采收，供应链的流通速度更快，反而损耗更低。
2: 我们所有的这个日鲜的商品呢，整体都是加工生产一天，然后第二天再上市售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售卖一天。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即时零售品牌开始对供应链全面把控，在原料、生产工艺、包装等环节创新迭代，在消费者心目中积累了认可度，一些自有品牌商品或者说独家商品更成了吸粉利器，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壁垒，
3: 是有些品牌情节
4: 啊，对对对，
5: 它有好多专供的，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呀。那石家庄的这个经济水平也是越来越好了，然后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这几个超市还是挺提升质量的。
0: 数据显示，部分即时零售品牌线上销售额已占到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而一份由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中预计，2026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
6: 即时零售的繁荣，王小罗说，就是让老百姓买菜更方便，往大了说，它是城市现代服务业能级的标志性指标。一个即时零售网络健全的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强，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拉动也会更持久。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这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10: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消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9: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长假期也让不少游客开始把目光从周边游转向长线游。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出境游、国内长线游以及来河北深度游已经开始升温。
1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长线出境游的热度正在提前显现，旅游市场上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产品已经进入报名高峰。
12: 涉及到长线的出境游，几乎10月份跨11假期的都已经满了。
11: 据介绍，今年第一波关注到长假并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大都早早入手选定团次，从7月底到8月初陆续有游客咨询预定。与此同时，13天的长假也给国内长线旅游留下更大空间。
12: 像国内的话呢，他也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像可能平时我们走新疆或者走西藏，是吧？涉及到8天到11天。
11: 除了新疆、西藏等长线目的地，9月天气转凉，赏秋景、向南旅行等需求也开始升温。云南、广西、安徽等地区都成为热门目的地。同时，假期拉长不仅意味着河北游客可以走得更远，也让外地游客有了更多时间走进河北。从过去的短途周边游，到如今利用长假来进行深度游，河北丰富的文旅资源也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2: 像秦皇岛的海呀，是吧？北戴河，再加上那个张家口和承德的草原，长城，还有这一个红色的 西柏坡也好，还有保定的白洋淀也好啊，这个雄安新区，还有这个赵州桥，这些的话哈、啊、都是很丰富的。如果要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时间到河北省深度的游览。
10: 九月一号到九月二十号，仗势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保定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九月一号到九月十五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3: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杨科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保定站即将开赛。九月六日周日，保定市植物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杨科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0: 多地出台法规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专家分析结合实际采取读与书结合策略。
1: 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首次跌破40%。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今天起呢，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教育部2021年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当中就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表示，从实际研究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0: 近年来呢，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啊，也遇见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如今多地的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成法规，具体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来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到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

0: 我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质。
1: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楚昭辉建议，要给孩子更充足的交流和户外活动时间，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自主能力，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今年三月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法国、意大利、波兰、巴西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
2: 金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影响深远，需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读与书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好，随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2: 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消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
0: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2: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
0: 2026电影暑期档昨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2: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0: 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951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
2: 韩国媒体昨天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38.9%，首次跌破40%，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分析指出，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大法院法官任命引发争议，以及警方对治安事件处理不当等。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游。